0: 这里是洛杉矶中文广播电台，
1: 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现在进行的是本届奥运会的第一个项目，
0: 男子五十米手枪慢射比赛。比赛还剩下最后四枪，中国选手王毅夫525环，瑞典选手斯卡努卡尔527环，中国选手徐海峰529环排在最前面。如果不出意外，冠军将会在他们三人中产生。王毅夫打出了10环，斯卡努卡尔打中了9环，徐海峰怎么了？在关键的时刻已经打出2个8环了。
1: 瑞典选手斯卡努卡尔和中国选手王毅夫各自打出10环，
0: 斯卡努卡尔仍然领先王毅夫1环。请注意40号靶台的徐海峰，他还在调整。徐海峰在干什么？他放下了枪，离开了靶位。他下面要做什么？
2: 这次的比赛成绩如何？我们能拿几块金牌？那不是说我们在这能说了算，还是请你们去看。
3: 怎么样？有中国运动员退场了。
4: During the last three trials, he called a rest and was out for the rest of the game.
0: 中国选手徐海峰在2个8环后突然离开了靶位，走进了休息室。

0: 王一夫打中了九环，斯卡诺克尔以十环的成绩，在最后一枪中战胜了中国神枪手王一夫。
1: 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赛场上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比赛，只差中国选手徐海峰了。现在，裁判员来到中国射击队教练跟前，和他们交涉。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忠也来到现场，现场的情况出现了变化。
2: 中国运动员王一夫也向休息室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一夫的身上。只要他走到休息室，我们就能知道徐海峰是否放弃了比赛。

0: 太好了。
1: 许亚峰回来了，他没有放弃比赛，他没有放弃比赛。现在，中国运动员许亚峰终于回到了他的马位前，摆在他面前的是最后三枪，他必须在三枪之内打出29环的成绩，才能超过斯卡努卡尔，获得金牌。

0: 十环，十环，好，这叫十环，十环，十环。徐海峰回来后，他第一枪打中了十环。徐海峰还有夺冠的希望，他要保持住状态。非常遗憾，徐海峰第二枪打了九环，现在是最后一枪。
1: 徐海峰的最后一枪必须是十环。
0: 如果是九环，那就和瑞典老将总分相同。按照比赛规定，将比较两人的十环数量，那样徐海峰就会输掉比赛。所以。

0: 射击不仅仅是一项身体运动，更是一项精神运动。只有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才能驾驭它。这颗小小的子弹，它会带着你的信念，摆脱一切，到达精神的彼岸。
1: 团长，我完成任务了。
2: 你为国家立功了。

0: 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韩龙云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乳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2: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6: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6: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8: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9: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6: 我不服。
10: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11: 那么大老远来买豆腐花啊？
1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13: 永春，
14: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1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16: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7: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温月层位于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深渊。
1: 潜艇一号和潜艇二号下潜7600米。我们现在去哪里？
2: 去未知的地方。
3: 探索海洋，遭遇巨兽。
4: 有东西在温月层上方撕了个大洞，
5: 是巨齿鲨中的顶级掠食者。
6: 什么情况？
7: 他是在跟踪我们。
4: 别紧张，这地方巨齿鲨进不来。
3: 步步惊心，危险升级。
8: 我们现在得马上封锁这里。
9: 大家快回到岸上去！
10: 鲨鱼，
4: 他们像收到了召唤。
7: 该死！
3: 兄弟联手对抗强敌，
11: 要赶快解决掉吉奥纳斯和他的同伙。
12: 不许动！
0: 我不想伤害你们，把手里的武器放下。
13: 我要是不放呢？
8: 后会无期了。
14: 开枪！
3: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6: 右侧有多个目标在接近。
4: 舅舅和 Mac 有危险。
8: 干掉他们！黑板们！
15: 帅呆了！
3: 杰森·斯坦森，吴京。
0: 现在怎么办？
8: 都交给我吧。妈妈过来吧，你个丑八怪。
3: 巨齿鲨二，深渊。

0: 不行！救命！救命！不行！
1: 把你的鸟嘴给我闭上，不然把你扔到海里。
0: 救命！救命！救救我！救救我！
2: 嘿！
1: 干得不错，总部派我过来，专门过来做安全规范检查的，然后得拍几张照片消一干。
2: 你在干什么？出什么事了？
1: 全都被捕了，罪名是非法排放核辐射废料。你还有你，
3: 我和他，还有他们，是吧？干掉他！
1: 等等，我知道，你们想看逮捕令，就在我口袋里。我们法庭上见吧。

0: 我们现在不在航运线上，离岸边还有300多公里，你就慢慢游吧。
1: 看见他了，就在左舷外侧。真像个左环保的特工，我喜欢。你们好，傻子们。
2: 又交了不少新朋友。
1: 他这是走到哪儿都那么受欢迎，有人缘。
3: 你能行吗？等着瞧。
1: 操作可是有点悬，
2: 你这操作可是有点悬呐。
4: 你们应该说是精彩才对吧？
5: 这话怎么说？马上让你知道。打开舱门。

0: 下次能不能给我多充点氧气，差点没憋死我。你不也没事吗？你还好吗？只要干喜欢的事儿，工作就是度假。
1: EXO 潜水服第15次测试，准备提升潜水服动力。
2: 可以啊。
1: EXO 潜水服的表现超出我们的预期，救命！动力提升21%，还行哈，那是相当行。想快点尝尝它去海沟。你好呀，哎，
2: 有什么指示？
3: 今晚你能别迟到吗？就？
2: 怎么可能？你交代的事儿。
3: 25%吧，啊，好的，我说真的，不许迟到。真没想到你都一把年纪了，连领结都不会自己打。
0: 首先，我才没有一把年纪，我还没那么老。再说了，谁没事天天打扮成这样？
3: 完美，超级帅。
2: 哦，你以后应该天天这么穿。
0: 你快饶了我吧。
2: 哎，欢迎。那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
0: 我不喜欢他。你谁都不喜欢。
2: 我喜欢你，
0: 因为每次救你的都是我，请你喝酒，还帮你在酒吧里打架。你真是我命里的贵人呢。你们俩都是我的贵人，祝我好运吧。
4: 祝你好运。
0: 祝你好运。
4: 有钱的才是贵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万明精灵海洋研究所10周年庆典。我是 Hilary Crystal，
1: 感谢各位今晚的光临，和我一起在此为这项伟大的事业共襄盛举。
4: 好了，别再乱动了。真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我来这儿呢？因为你有团队精神啊。说的真好。领域颇有建树，让我们掌声欢迎。
5: 万明精灵海洋研究所创始人张九明，谢谢Hilary。明朝的大文人宋濂说：“上灵霄汉，下主九明。”我爸给我起名叫九明，意思是海洋或者深渊。 我爸、我姐毕生都在研究海洋，可惜年轻的时候我不懂事，直到他们都走了，我才开始琢磨自己为什么活着。我把父亲的研究所和我的万明精灵公司合并，就是为了要发扬中国人这种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 值此10周年之际，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真正的大美女，她叫海琪。我们发。

0: 见他的时候，他受了伤，于是我们把他带回来治疗抚养。海基变得很热情，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十分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慷慨捐赠，我们得以研发出能够穿越整个温月层的新技术。温月层是一层能够保温的极寒海水，位于海平面以下6000米的深渊，将我们和海奇的世界就此隔开。
1: 感谢在场各位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去探索更深的海底。保护海洋对中国、对人类都很重要。谢谢。
2: 也谢谢你，张九明。还要感谢大家为保护海洋这片珍贵的生态系统做出的无私贡献。
3: 感谢你们来，
4: 欢迎。
5: 你认为那里有更多的海底生物被发现？
6: 必须的，需要。
7: 有谁想和这位合影吗？他曾经徒手打败巨齿鲨，而且平安归来。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欢迎Jonas Taylor。他在那里，就在那边。这肯定是你的鬼主意，看我怎么收拾你！
8: 笑一个，配合一下呗。
6: 来吧，拥抱一下，他很乐意的。快来，他可喜欢这样了。

0: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神里一号，我也想去海沟看看。
1: 不行，抱歉，明英。
0: 为什么？妈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潜水了。
1: 她可没潜到7600米。
0: 你的意思是太危险了？
1: 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但对我不算。
0: 在心理学上，你这种表现叫做认知失调。
1: 在现实世界，这叫为人父母。
0: 你什么时候能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1: 你才14岁。
0: 14岁怎么了？我熟悉神力一号的操作系统，记得每条潜水规范，还见过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
1: 听好了，你可以上神力一号，看着我们探潜，不能干别的。
2: 九明在和巨齿鲨游泳。
0: 舅舅，
3: 海奇的胜利指标升高了，小心点，他肯定已经注意到你了。
4: 你干嘛要和巨齿鲨游泳，九明？
5: 我正在做一项实验。
1: 为了证明自己好不好吃吗？
6: 就你疯了？
5: 没事的，海奇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
1: 巨齿鲨不会被驯化，九明。如果你想当着外甥女的面被吃掉，继续吧。
2: 我押50美元赌九明很惨，
7: 也算我一个。
8: 我也赌鲨鱼会大获全胜。
9: 天哪，你们怎么可以赌鲨鱼赢呢？太残忍了，
10: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1: 九明，我个人非常佩服你的胆量，但你的想法根本不现实，人类和巨齿鲨不可能和平相处。
5: 但是我和海奇的感情可不一般，看着，按一下，来，按两下。

0: 哇哦，感觉他在盯着我们看。
1: 看到了吗？
2: 他又回来了，心率加速，越来越快。
3: 距离400米。
4: 九明，
2: 他没有反应。
1: 稳住，海提。
0: 200米。
3: 100米。
2: 九明，快撤，来不及了，他速度
4: 真的太快了。
3: 50米。
5: 快拉缩绳。
3: 20米。
1: 九明，快撤！
4: 快快快！

0: 他被吃了吗？不知道，我没敢看。没见到人影，我就知道这么干会出事。
1: 刺激吗，亲？哈哈哈哈哈！哦，
2: 你脑子进水了？
1: 我这不没事吗？啊，够刺激的吧？啊！真搞不懂海琪到底怎么了，他整个一星期都怪怪的。
3: 你想怎么用响片都行，不过别忘了那可是巨齿鲨，一口就能吞了你。
1: 还有就是，你真的把梅影吓坏了？
3: 啊，你好意思说我？
1: 那你跑那艘船上干嘛去了？算了，不要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我们研究所的宗旨是保护海洋，对吧？但
3: 我们绝对不能参与任何违法活动。我对违法犯罪深恶痛绝。哦，太好了。
1: 特别是非法倾倒核辐射垃圾的行为。
3: 你现在出去干的那些事情，一次比一次离谱。
1: 咱们彼此彼此吧。
3: 我和你可不一样，我。 我最擅长的是风险把控，
1: 这我可是刚知道。

0: 你想你的妈妈吗，海琪？你准备好去神力号了吗？
1: 我随时啊，主要看大小姐的档期啊。有了这玩意儿，我们在水底下可以安全的去任何地方。
0: 塞。
1: 我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妈和姥爷经常提到你，
1: 都怎么骂我的呀？
0: 你猜。
1: 看见这个疤了吗？我11岁的时候，趁着老师忙着做实验，偷着约着和小伙伴去乱石滩游野泳，缝了9针。回到家，老头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
0: 我姥爷？
1: 不然呢？慈眉善目是对你这个外孙女儿。对亲儿子可狠着呢，所以我长大以后考大学、开公司、自己创业，只想跑得离他越远越好。忽然有一天，很多年都不联系的他，让你妈给我送了这幅字，《四海游龙》。我以为他是在嘲笑我，直到他们都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蠢。这4个字也送给你，希望你自由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2: 地勤，我们快到神力一号了。
3: Hey Regis， 欢迎你们回来。
2: 我好想你们大家。
3: 准备好去探险了吗？
2: 那还用说。

0: 开始深海探险。
1: 潜艇一号和潜艇二号下潜7600米，我们要探索十九区，收集岩石样本，记录发现的新物种。
2: 距离下潜还剩下20分钟，
3: 请全体成员开始进行例行检查，常规操作。
4: 收到，但在下面可没有常规操作。系统开启。
5: 你在仪表盘这里挂的是个什么玩具啊，兰斯？
6: 那不是什么玩具，是手办。
0: 那不就是玩具吗，兰斯？
5: 同意。

0: 和三儿都是动漫迷，
1: 是这么叫吗？
2: 你算说对了，没错。
0: 你们玩
3: 角色扮演吗？
2: 玩啊。
4: 再说下去，他就要开始疯狂秀照片了。
0: 那正好啊。
5: 专心一点，各位。下潜深度已达5000米，
6: 信号一切正常。
7: 看起来又是美好的一天。系统功能一切正常，深度已达5400米。
8: 看来一切顺利，加载要绘制的地图文档。
5: 十九区，什么时候能看到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是啊，还有100多个区要探索。
3: Jonas， 能不能确认下你的氧气含量？
7: 本次任务已经消耗了11%，可能是因为 Regis 紧张了。
9: 是因为你用嘴呼吸吧？
10: 肯定是，
11: 在这儿都听到他的呼吸了。
7: 行吧，首先我这个叫鼻中隔偏曲，其次我怎么记得我弄成这样是因为得从20米长的锯齿
5: 鲨嘴里把你们几个没良心的救出来。
9: 下潜深度已过6100米，逐渐接近温月层了。
7: 开始检查氧气和舱压。
6: 如果有氧气泄漏，读数会出现波动，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检查一下备用氧气罐的压力。
3: 收到，我会再次确认。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8: Jonas，
10: 梅英，你搞什么鬼啊？
7: 这开的什么玩笑。
12: 我知道你又生气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来，而且应该来。
7: 停止下潜。
3: 停稳了，在你们教训他之前，我想说两句。我14岁的时候也干了不少傻事，你们再看看我现在。
7: 上浮返回。
12: 我不懂你在担心什么，你们海沟探潜26次了都没出过意外，潜艇有电磁猎兽驱散系统，还有救生潜水服。
7: 可惜没有你的。
12: 我知道啊，所以趁你们开会时自己备了一套。
7: 所以你现在最好先坐在这里，稍微的安静一会儿。
12: 我自己可以系好安全带。
7: 我知道你可以。
5: Jonas，
7: 跟你没关系。九明，
13: 有东西过来了。
3: 各位，是巨齿鲨，
6: 在快速靠近。
8: 这不可能，他们根本没法穿过温月层。
3: 不是从温月层上来的，他们是从岸边游过来的。
14: 全速下潜，
3: 准备开启电池动力。
0: 坐稳了。
3: 正在激活猎兽驱散系统。
14: 来不及等它激活了，温月层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10: 我追踪到的是海奇的定位区。
3: 这不可能。
5: 不可能，现在也可能了。
11: 距温月层还有500米。
5: 海奇在快速靠近，
6: 距离100米。
15: 它就在我们上方。
14: 快快呀，
0: 进入温月层。
8: 潜艇1号、潜艇2号，
5: 切换至地平光，别把更多的巨齿鲨吸引过来。
2: 甩掉它了，它跟不上我们的，应该是吧？
0: 进入黑障区，我还没试过以60海节的速度穿过温月层。
6: 小心，别让发动机过载了。
3: 放心，弄不坏这漂亮的小玩具。
7: 还在跟着我们，
5: 还需要30秒，
10: 系统才能激活。
14: 甩掉它，
3: 它肯定是循着热信号来的。

0: 那个鲨鱼是怎么下来的？救命！
1: 显然是逃出来的，他怎么做到的？
2: 驱散
0: 设备已经启动，
2: 又有东西在靠近，是巨齿鲨。
3: 怎么会？

0: 真不敢相信，巨齿鲨应该是毒蛆动物啊！他们像收到了召唤，
1: 我们得更改下潜计划，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那梅英怎么办？
3: 我同意去看看。
4: 我没问你。
0: 我们的备用氧气储备量很足，
4: 猎兽驱散系统也已经启动，目前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1: 只是暂时没有。
4: 如果发现任何危险，行动立即终止。
0: Mike， 我们的探潜计划有变，向227度方向前进。
3: 他们现在偏航了，应该照原计划行动的。
5: Jonas， 你们已经偏离了测绘的区域。
0: 这次任务不就是为了探索吗？
6: 那我们就探索呗。
5: 那好吧，随时提防四周的情况。
4: 真的吗 ，Mike？ 我们要跟着一大群鲨鱼到从来没去过的海域。哎。这事儿肯定成不了，我把话放这儿了。
7: 正在进入21区。

0: 区域扫描开启。
1: 这里好美。
2: 这里是你妈妈最爱的地方。
1: 真高兴亲眼看到这里。
2: 别高兴得太早，你以后都要在家里关禁闭。
1: 关不住我的心。
3: 海基在前方400米处停下了。
0: 我们现在去哪里？
4: 去未知的地方。
3: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5: 找到海基了，就在前面。看起来他在兜圈子。

0: 这个海基是很难交配的，怪不得海基最近的表现这么反常呢！啊，
1: 太好了，巨齿鲨又多了。扫描仪检测到某种异常结构。
2: 像是某种海底基站，这里怎么会有海底基站？打开所有波段成像设备。不，那不是沉船，收到热源信号，但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3: 有多个气阀，还有发电站，能见证这种规模，
4: 得需要庞大的资源，
3: 还得需要与之匹配的技术支持。
5: 声纳显示，我们头顶有东西。
6: 看起来像一艘潜艇，
7: 我们过去看看。充电就绪，引爆区准备爆破。
8: 来吧，直接把整个山脊炸掉。
9: 好，明白明白。这地方我们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10: 是啊，谁叫这东西只有这里能开采？
11: 稳住，慢慢来。
12: 嘿，猛头子，你为什么能留在潜艇里？
13: 因为现在我说了算。
14: 检测到有物体靠近。
15: 把画面放大4倍。是那群混蛋。
16: 神力一号的人在我们下面，他们肯定发现基站了。
17: 那现在怎么办？
16: 我现在就要启动爆炸装置。你们要出局了。
17: 什么？等等，不，你不能这么做，我们会被炸死的。你知道我们来不及的。
16: 从这撤离需要10分钟。
17: 蒙特子。

0: 这里显示温月层被冲破了，有东西在温月层上方撕了个大洞。
1: 推进器正在重启，这是动力极限了。
2: 也没有反应，
1: 我们卡住了。
3: 我来了，
4: 大家都稳住。
1: 收到。
5: 小明，向下60度，
6: 向前60公分。

0: 舰舱信号消失，潜艇一号、潜艇二号收到请回答。潜艇一号、潜艇二号，
1: 完全没有回应。
0: 继续呼叫，杰西，立刻准备救援艇，快去！
2: 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
1: 怎么能知道他们是不是活着？
0: 去准备救援艇。
2: 潜艇一号、潜艇二号，收到请回答。回话呀，赵纳斯。
3: 梅英，
2: 我怎么了？
3: 你被撞晕了。
2: 舅舅呢？我舅舅在哪儿？他在哪儿？
3: 我们联系不上他。哎，解决问题需要一个一个来。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想下一个。我们会没事的。Mike，
2: 救援艇已经全都报废，里面的电池组被人弄短路了，像是被故意弄坏的。
3: 这怎么可能？
4: 这边是开放工作区，有30个人在这里工作。
3: 多久能修好？
2: 是控制板出了问题，根本没法修。现在试试。现在什么情况？
4: 没有通讯和热源，
3: 氧气在快速的消耗。把我的备用氧气充进来。已经充过了。
4: 对，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3: 用电源连接加热组件。联系上潜艇一号了，联系上了。Jonas，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Mike。能听见你的声音才是真的好。情况怎么样？
0: 不太好，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坏了，氧气也快要没了。我们会穿上紧急潜水服，然后等你派潜艇接我们上去。Jonas，这可能办不到。你这话什么意思？电池组有问题，救援艇里的控制板被人弄短路了，我们正在调查。Jonas，Jonas能听到吗？
4: Jonas，
0: 我们现在过不去，步行回去，穿过海沟，然后进入那个海底基站。进到基站里，再想办法返回海面。潜水服的氧气最多能撑2个小时，它只能用来进行短暂的舱外作业。我们慢慢走回去，撑得住。3公里的路程，你们完全没有保护，
3: 我还能怎么办呢，麦克？ 只能这样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团队一半的人都死了，我不想再失去另一半。

0: 你差点就没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救你老命，然后走到那个海底基站。你又在干什么？
1: 。
2: 让我看看，
3: 你得平静点，不然氧气会耗尽。我感觉平静不了。你就全当是角色扮演，或者是在玩彩蛋射击，就像在搞团建活动。我们要在被巨齿鲨发现之前抓紧赶路。
2: 我建议远离巨齿鲨。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棒，一定可以做到的。大自然母亲的灯光秀，
3: 太震撼了，全都是以前没见过的物种。嘿，看看这个，真漂亮。
4: 你好啊，会发光的小可爱。
5: 快把他弄走！把他弄走！把这怪物从我头上弄走！
3: 什么都别碰！
5: 是他先碰我的。
6: 其他人都先出去 ，DJ， 他们走了多久了？
7: 他们失联41分钟了，乐观估计的话，应该还有1小时的路程。
6: 听好了，我们发现有人在海沟从事非法活动，有些混蛋正潜伏在我们的团队里，救援艇肯定是被蓄意破坏的，工作站里有奸细。DJ， 把所有的监控录像调出来，查看过去24小时的情况。Jesse， 把所有的工作人员档案查一遍，找出嫌疑人，一定要抓到那帮混蛋，我们也要多加小心。还有，要留一个人在下潜控制中心，明白了吗？
8: 明白。
9: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觉得在水下走3公里是件很费劲的事？
10: 我可没想过会做这种事。
4: 是小章鱼，这么多颜色，真的好神奇。
11: 有谁想玩游戏吗？
1: 玩游戏？
9: 我们可不是在玩游戏，
3: 他只是想让大家的脑子转起来。
9: 现在我的脑子就已经在转个不停了。
1: 什么东西？
3: 我没看见。蓝斯人呢？是巨齿鲨吗？他应该是出事了，我有预感。
1: 蓝斯，
0: 我们得继续前进。
3: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们得找到他，求你了，救命！
1: 对不起，我们得继续走。
0: 瑞加斯，你断后掩护我们，看到移动的物体就开枪。
9: 不用你说，我也知

0: 方解决了。
1: 你这么干可就不好收场了。
0: 是你自己跟我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行动可以不择手段。
2: 听着，这帮人没死，现在他们正朝我们的基站走呢。如果他们真的到了基站，
1: 那咱们就完蛋了。
3: 前面还有一公里，还要穿过山谷，前面没有能发光的海洋生物掩护我们了。
4: 到了那边我们就无处可逃了。
5: 我们别无选择，剩下的氧气也撑不了太久了。现在大家改用低频光照明。
3: 没错，别把巨齿鲨给招来。
6: 距离终点一公里。
5: 检查氧气。
7: 65%。
3: 50%。
7: 26%。我的绝对会不够用。
3: 看着我，看着我，专注点好
7: 了。好的，
3: 看着我好吗？你没问题的。想想你受过的训练。
5: 声纳检测到什么了吗？
4: 在能探测到的范围内，有东西进进出出的。
5: 他是在跟踪我们。只是游过去的鱼群。
7: 好吧，
5: 大家保持冷静。
4: 你没事吧？
7: 没事，
5: 继续前进。
8: 我说麦克，监控录像里什么都没有发现，肯定被人删掉了。
9: 被删掉了？
8: 整个站点的都被删了。
9: 手法高明，但也有漏洞。通讯卫星上有一份加密备份，我去复习机房看能不能调出来。多久了？
10: 1小时50分钟，氧气快用完了。我试过所有频道还是联系不上。
5: 就是那儿，估计还有400米左右。
6: 警告，开始使用备用氧气。
7: 你一定可以的。对吧？对。
4: 雷达数据显示，右侧有多个目标在接近，而且速度很快。
5: 是什么？巨齿鲨？
4: 不，体型更小，速度更快。
0: 所有人快向基站方向跑！快，快点！
6: 警告，氧气剩不了。
0: 唐鑫，
7: 我没氧气了。
0: 他们翻过山脊了。
7: 那些是什么东西？
4: 基站太远了，
0: 我们得想办法反击。准备迎战！
4: 抓住你了！抓住我！

0: 通讯已恢复。你那边在搞什么？
1: 神力一号的人发现了我们的基站。
2: 我制造神体套。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警告，氧气不足。警告。

0: 将破裂。
1: 救命！
2: 我们快走，必须坚持下去。
1: 他又上回来了！
2: 天哪！
1: 快快快！咱们还用手动操控。
3: 快点，再快点 ，Curtis， 快点！
2: 你可以的，快进去！
1: 把门关上。
3: Curtis， 你会没事的。马上就好了，马上吧。
2: 马上内爆了，赶快接压，快！

0: 你们一群畜生，我真是恨死他们了！
1: 哎，瑞加斯，我们要保持冷静，我们还没有脱险。

0: 什么味道？潜水员的味道，一个人都没有。我去门口守着。
1: 这个基站里的人肯定不是自己人，得马上联络神力一号，交给你行吗？行，没问题。他们在开采什么？不管是什么，都用这些货运舱运到海面上去了。嗯，这可是稀土，主要用在超导体。 航天和量子计算领域，就这么一盒，能值个10亿美金。你确定不是1亿？10亿。神力一号
2: ，Jonas，
3: 通讯恢复了。呼叫，我是 Jonas，
2: 能听到吗？你还活着？你们那边怎么样了？Lance，
3: 萨尔和柯蒂斯已经，我们在海底基站。
2: 这里有人进行非法开采，那边没有人吗？目前没看到。他们派人混进神力一号，把救援艇给破坏了。
3: 他们是谁？
2: 正在调查。不过，你先看看这个。我在看你们经过基站之前的录像记录。注意看北边。
4: 看起来像是紧急逃生舱。
2: 可它在我们的相反方向。

0: 这里死气沉沉的。
1: 跟紧一点。
2: 这是我设计的，他们怎么会有？

0: 看来就是这里了。数到三。
1: 先走，啊，
2: 这才像样，赶紧打开逃生舱，离开这个鬼地方。
3: 什么都没有，
4: 这些控制器不管用，得赶紧把舱门关上。我来。
5: 兄弟们，这门不是我关的。Jonas，既然你们都到这儿了，那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谈吧。我已经控制了整个基站，舱门也是我所上的。
2: Jess，你们的死活我说了算。你干什么，Jess？
0: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跟你共事这么多年。我知道这很伤人。
4: 之所以和你们谈，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合作，我们一起赚大钱，赚到手软。
0: 你在跟我谈钱？我们有三个朋友因你而死，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5: 不！一个逃生舱就这么没了？你这个混蛋！Jonas，你有机会救梅英的命，拿起那把鱼枪对准 Jonas 的心脏开一枪。

0: 动手，来吧。只有这样，梅英才能活下来。动手 ，Regis， 动手，开枪！
1: 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做不到。最后一个逃生舱。
2: 我说了这么做没用，
3: 让我连线。
2: 啊，很遗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反正
3: 一周之内就能复工，用你的技术帮我们获得想要的一切。
2: 你的研究所也会作为我们的平台，协助我们
3: 在未来几十年获得海洋资源。
4: 你会有报应。
2: 所谓的那个什么生态环境保护的玩意儿，谁在乎呢？我们能赚几十亿美元，有谁会知道我们造成了什么破坏？
4: 你丫闭嘴！
2: 杰西，我已经派出一组人去清理神力一号了，这儿就交给你了。
5: 怎么才能打开门？
4: 如果能够切断和海面的通讯连接，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5: 通讯设备在第一个房间，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6: 这个气闸还能用？
5: 你要从气闸出去，外面可没有救生舱。
6: 我要游回咱们进来的那个气闸，才能够手动控制。
5: 潜水服都没有，你要怎么游？在压力作用下，水是无法压缩的。如果他能把水逼进自己的鼻窦，失去意识前能撑上个三十秒，甚至是一分钟的话，就有可能游过去。
6: 解决问题要一个一个来。
5: 先解决一

0: 题，然后再考虑下一个。
1: 能解决眼前这问题的，只有你。

不会把他压死吗？不是那么回事。你看鱼不是也没有金属防护衣吗？重点在于空气，体内的空气会被水压压扁，它需要尽可能的把空气通过鼻子排出来。

0: 醒醒吧，环保先锋。乔纳斯·泰勒，矢志不渝，坚持信仰的环保卫士。可是，你猜怎么着？你输了。瞧你这副德行！我在马尼拉的监狱里面蹲了2年，拜你和你那些环保怪胎兄弟所赐，我们的船也被扣了。我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你的。可你却不记得我是谁了，对吗？嗯？是不是？我叫蒙特子。
1: 这世界上的混蛋千千万，我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得？
2: 番茄，抓紧，没事。

没事没事。

0: 神力一号，
1: 真够磨蹭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全面接管神力一号，清理掉一切对我们不利的证据。
2: 什么紧急情况？
3: 我已经找到监控的备份了，你看这个，破坏救援艇的人是杰西。
2: 什么？
3: 这里，他看着像是在维修，其实不是。注意。
4: 啊，是蒙特兹的潜艇，可以靠他离开这里。
5: 液压装置有泄漏，
6: 猎手驱散系统也坏了，
5: 这样没法躲过巨齿鲨。
6: 别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机站的灯打开，让巨齿鲨攻击机站。
5: 好啊，那咱们也完了，
6: 只要动得够快就没事。
4: 小明，
7: 艾加斯，
5: 怎么了？
7: 说实话，我真的以为你会开枪。
5: 他不是说让我朝你的心脏来一枪，可我知道你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心。
6: 快，你还敢怠慢点吗？

0: 能赶回来。
1: 我来不及的。
0: 我说他能赶回来。
1: 不，立刻把舱门关上。

0: 真够悬的，是够悬的。你应该把门关上。
1: 那样，梅英非杀了我不可。
0: 你真动过这念头？
1: 没错，我是想关他，对吧，瑞加斯？
2: 闭嘴吧你！
0: 就动过那么一点点。
2: 孙子。
0: 炸弹，瞧瞧这个，
1: 找找还有什么。

0: 那个会有问题吗？
1: 文月层上的那个洞，肯定是他们采矿的时候爆破造成的。好在不久就能恢复原样。
2: 那是多久？
0: 最多一小时吧。
2: 他们会跟着我们出来吗？
0: 但愿不会。

0: 朋友们，我不想伤害你们，但是你们得从房间里出来一下。
1: 是杰西，还带了三个雇佣兵。
2: 好，跟他们拼了。给你这个。
1: 这什么玩意儿？
2: 电击枪。
3: 快开门！
1: 他们要杀焦纳斯，肯定也不会放过我们。
2: 好，听着，咱俩配合，我数到三，你就把门打开，我拿胡椒喷雾喷他们，然后你就把门关上，等着，出去之后再用电击枪。一、二、三，走！
1: 走！
4: 别动，麦克，站住！
5: 辣死我了！
4: 哦，麦克，对不住了，摔坏了吧？

0: 有麻烦了。我说，咱们几个大步流星勇往直前的是听过的，但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1: 人家有武器，我们没有。
0: 所以说，你准备怎么干？
2: 你和我去找
1: Michael 和 DJ Regis，
0: 去找能防身的东西，再找条船，方便咱们离开。这就去搬。
1: 梅英还是跟着你更安全。
0: 我豁出性命也会保护他。
3: 我也会豁出性命。
1: 不行。

0: 说了，等一下再冲出去，眼睛没事吧？差点瞎了，啊！如果能从这儿去通讯组那边，就能绕过下潜控制中心，然后呼叫救援。
1: 跟他们怎么说？啊，说有恐怖袭击。
0: 好，对，恐怖袭击。
1: 啊，这还能咋？
0: 别动！啊！完了！DJ。 DJ，这什么情况？哇
2: 耶，好啊，帅呆了！快跑，Mike，快！快快快！

0: 你不行，现在还会游泳，你怎么突然变得跟蝙蝠侠似的？
1: 我厉害吧？上次之后，你们都求着要我回来。
2: DJ， 我们是一家人。 DJ， 我们需要你，没错。但是，我可不傻，我专门去学了格斗，还学会了游泳，而且走到哪儿我都会随身背个救生包。
3: 这是救生包？
2: 对呀，看看这个。 哪儿呢，宝贝儿？哪儿呢？爆！没错，我还做了弹头带毒的子弹，就像大白鲨二一样。
3: 快走 ，DJ， 我们走。 这也太疯狂了！
4: 不许动，你们两个！
5: 喂，不许动！这能搞定吗？
3: 我们刚才就是运气不好。别，求你们，别跟着，别跟着！我知道你们在找我和陈老四，但我求你，你们一定只会觉得很奇怪。我说那么多是为了拖延时间，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因为我的朋友背后袭击你们那边。说什么呢？我以为你们死了呢。
6: 你想的倒是美，麦克。
7: 看来是鼻中隔偏区救了你一命，大家准备上船。
8: 现在什么情况？第二小队正在赶来，十分钟后到达。
6: 非常好。你怎么过来了？你没事吧？
8: 没事。乔纳斯在审理以后。
7: 我们现在的马上封锁这里。给我把每个角落搜一遍，把工作人员锁在房间里，其他人格杀勿论。快，行动！
9: 我的天啊！各位，我们遇上大麻烦。
10: 三条锯齿鲨在温月藤壁核前逃了出来，
11: 看来得编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事儿了。
12: 那应该不难。
11: 所有人都知道焦纳斯和九明做事不管不顾的。
12: 不，我们需要个英雄，就比方说，在经历。

0: 了这样一场重大灾难之后，最后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来领导整个研究所。杰西，准备好升职了吗？
1: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杰西，
1: 他是在温月层闭合前钻出来的，别紧张，这地方巨齿鲨进不来。只有 Jonas 总是担心，而我认为有追踪器和武装直升机
0: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把它转换成正面的危机公关。我来处理。
1: 我还在想。

0: 现在怎么办？
1: 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只能用它了。
2: 就靠这艘小船，可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3: 你还想去远的地方？我看开出去100米都费劲，真是要命了。
0: 我们先不启动隐形，慢慢的把船划出去，别做大动作，别让巨齿鲨觉得我们像食物。等划到安全的地方，再赶紧逃。
1: 就这么办。
3: 我还是觉得咱们看起来像食物。
0: 嘘，别说话，慢慢的划。
3: 这场景还真是似曾相识啊。
4: 我们就祈祷能比上次好点吧。
0: 上次你们怎么样？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哦，他过来了。
5: 快快快！我们用不着抓活的。这玩意儿你会开，对吧？
6: 停下！现在马上把引擎关掉，不然会把巨齿鲨引过来。好的，先别动，不要有任何的动作。
7: 锁定目标，
6: 干掉他们！
8: 快点，兄弟，
9: 我们得走了。
7: 哪有那么容易？
10: 他们被巨齿鲨吞了，整条船都没了。
11: 什么情况？
12: 接线索化。
11: 什么？
12: 我们控制了神力一号，可是乔纳斯和张将军跑了。
6: 接下来怎么办？
13: 都解决掉，杀了他们。事成之后，支票金额随你填，
11: 保你衣食无忧。
6: 好吧，他们能去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

0: 看到巨齿鲨了吗？还没看到。这东西根本行不通。行得通的，兄弟，你炸死自己的概率比炸死巨齿鲨的概率还大。起码不会被吃掉。哼，
1: 我也这么觉得。
2: Jonas，能给我也做一个吗？
0: 我会保护你的，麦克。在东南方向，距离我们60公里左右，那儿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小岛。我们要想办法提醒他们那个方向。 万一巨齿鲨游过去，就麻烦了。
1: 有人居住的小岛，
0: 当地人都管它叫"快活岛"。
1: 快活岛。

0: 来到快活岛，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餐厅超好吃，我们的舞厅简直绝了，水疗中心超受欢迎。哦天哪，这是我们的特色菜海鲜豪华盛宴。哇，
1: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享受了。
0: 还有烤鲨鱼可不能错过。皮皮皮皮皮皮，哇哦，
2: 那是什么？
1: 他们怎么全都往这儿游啊？
3: 哎，你第一天出来谈生意，我和你爸做生意那会儿还没有你呢，我和他谈生意可从来没这么费劲。
4: 能不能把手机放下，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就憋多久了，能不能爽快？
3: 怎么了？他为照样嚷嚷。
5: 五分钟就400
3: 个赞，我这儿通通没用。我本来心情好好的，全都让你给毁了，有你这么干事的吗？谁会在快活岛上还扫人？

0: 家兴啊，嘿，宝贝儿，给我后背抹点防晒霜呗。不行，你正面抹点儿。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弄错了，瑶瑶，愿意嫁给我吗？给，快去找戒指呀，笨蛋！
3: 你等会儿啊，找到没？哎。
4: 瑶瑶，瑶瑶，瑶瑶。

0: 看起来不对劲儿 ，Regis，
1: 速度再快点！切断手机信号！这件事不能再被继续曝光了，要赶快解决掉吉奥纳斯和他的同伙。
2: 还有干净利落！大家快回到岸上去！鲨鱼，都到海滩上去！快点回到岸上！
3: 浑身
2: 在这水里待着，所有人！
4: 手机信号已切断，完毕。
3: 你俩，还有你们俩。

0: 服。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回到直升机那去，快走，跟他走。
2: 通知更多人，
3: 快点快点，到这边走。
2: 你去躲起来，看到那个救生塔了吗？
1: 看到了。
2: 你先去那里待着，这次不能又像以前那样不听我的话，光嘴上答应然后又自作主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这次没骗我吧？
1: 没有。
2: 老是顾着你，我就没办法专心救人了。
1: 我没事，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
2: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0: 桑尼，过去看看。嘿，哥们儿，你有手机吗？为什么大家都在跑？
1: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2: 三条巨齿鲨，我们有三个人，一人骑一辆摩托艇，吸引他们离开人群去海里追我们，再用鱼叉对付他们。
1: 哦，你要用那个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炸死我们的玩意儿去炸鲨鱼吗？
0: 对，
3: 这主意真不怎么样。
0: 你有更好的主意？
1: 没，没有。
0: 那就这么办。
1: 好吧，
2: 走吧。
0: 走。

0: 这是传统办法了，座机也被切断了。好了，目前安全，我们走。
1: 全是应急物品，
0: 好吧，就这吗？你逗我吧。应急物品有很多种，给我那个，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出来，谢谢。
2: 只有一辆摩托艇，把你们的鱼叉都给我，
3: 拿来呀！
4: 确定？
2: 拿来，
3: 哼，
2: 都交给我吧。
5: 恭喜皓月，
3: 我们得找点武器啊！
6: 是啊，
7: 我有个主意，跟我走。

0: 应该就是这地方。起来。
1: 我们要找什么？
2: 啊，硝酸胺。
1: 你要做炸弹吗？
2: 这东西的威力相当于 TNT。

快点儿！

0: 哎，这家伙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得想个办法。
1: 得先把他引开，再去偷直升机。
0: 好的，你去引开他，我去偷直升机，你去分散他注意力，我去开直升机。
2: 凭什么我？
0: 你会开直升机吗？
1: 我会啊。
0: 你有驾照吗？
1: 我有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好了，就这么办。
1: 我这。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你赶紧走！燃料需要燃料，汽油得先加个油。
0: 起飞！

牛了，兄弟！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

0: 梅英！
1: 你确定是梅英吗？
0: 在地点！

0: 小娜子怎么还没死？赶紧带我过去！
1: 救命！抓住你！啊！啊！组长！乔纳森！

0: 你什么本事？竟敢偷袭我！我的死期到了，
1: 恐怕是的。
0: 你拿着枪。

你的炸弹扔给我。

0: 没事吧？没事，舅舅和
1: Mac 有危险。
0: 待着别动，我马上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再坚持一下，
0: 小心！
2: 雷英，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得救这只小狗。
0: 什么？
1: 爹爹，妈妈在这儿，谢谢你，谢谢，
2: 客气，谢谢你。
3: 谁还敢说大口径的子弹不实用？
4: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大家先停下来，不要乱动。
1: 不用了，没事。那是海奇。
0: 谁管他是不是海奇？
1: 海奇会听我的话。
0: 先散开，免得他一口把我们全吃了。
1: 交给我吧。

0: 你做什么来的？我们俩感情就是不一样。他是去追海豚了。不，他是听了我的指令。开什么玩笑！我以前不信，现在也不信。哎，Mike，你怎么说？
1: 我只想趁鲨鱼过来之前赶紧撤。Mike，你俩在这继续吵架吧。他真的听懂了我的指令。
0: 追海豚了？不是。
2: 这次可真不怪我，有时候情况比较危急，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挺身而出了。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我为你骄傲。
3: 下次别的乱跑了，行吗？091号呼叫快活岛，请回答。
2: 啊，听到你说话真是太好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助。
3: 其实我本来不会游泳，可是因为要去追鲨鱼，那还是学学怎么能游得快点更好。水有点冷，但也能接受。那海琪怎么办呢？他还在海里呢，可能已经怀孕了。
4: 还是别怀上的好。
5: 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我们都先喝起来，
0: 敬我们大难不死，
4: 敬海豚一杯，
3: 为了梅英平安无事。
5: 敬萨尔、兰斯和柯蒂斯，怎么，还关我禁闭吗？必须的需要。
3: 你们俩太过分了，
5: 我还是爱你们的。感觉你也是一次比一次离谱啊。
4: 哪儿有，我最擅长的就是风险把控。
3: 你就吹吧你，
0: 我看这次你差点就把控不了了吧？啊，走一个，嗯。

0: 长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今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呀里呀里呀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7: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8: 阿

0: 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
0: 有一强盗。
1: 是强盗。
0: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0: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3: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4: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5: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6: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7: 绝不能让他跑掉。
8: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6: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9: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1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1: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2: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3: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4: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1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5: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6: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7: 守轮上砍。
10: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8: 弹炮给我立起来，
19: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7: 火力压制无敌，
19: 发！
2: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1: 答应，带他们回家。
3: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1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0: 李永春，
1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0: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1: 我不服。
22: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1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23: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4: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0: 永春，哎
21: 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2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22: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20: 是。
3: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

0: 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那叫霸王闯关，
2: 霸王闯关。
3: 谁让你俩受中委托了？
4: 聊聊。
5: 谁可说的没时刻了？还有三百天就考试了，你都不知道啥对你重要。
6: 这是啥？
7: 出去。
5: 我住的像画画。
8: 像画画画，到通远学校找我。
9: 咱有个美术老师，你这洋活的，走路书画去。
10: 我就是想被你打死。
5: 那老师，你叫农村娃搞艺术，连啥是个素描纸都不知道。
11: 咱这是初三，中考又不考美术，没必要这么认真了。
8: 上课为什么要不认真？
5: 这些颜料大部分都很高级。
10: 现在有些高中也开始招收艺术考生。
12: 我妈想让我进文工团。
13: 没你个理想是啥？
14: 爸，你不能忍啊！
9: 就这几个，哎，放羊班，大一个是学习的料。
5: 你娃其实是个天才。
1: 干啥去？
5: 上学去。
15: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

0: 去，俺搁成军场背那一个，快点！
1: 地皮蓬滩，丹阳府内，南北绿鬼刘楼吕阳。
2: 叫了三个同学做题的啊，百分之66.7同学都做错了。王二头，我咋见？我跟你说啊，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你要想提高成绩，就多在数理化上下功夫。这理科提高成绩比文科容易多了。
3: 努力的，努力的，生机勃勃的，生机勃勃的。为什么就画个圈？今儿是这，我听写10个单词，如果你连5个都写不出来，你中午都不要回去吃饭了。
4: 这是啥？站起！这是啥？
5: 大炮。
4: 这是啥？
5: 大炮发光了。
4: 不行，出去，出去吧。
6: 老王超过，老师让你吃去你就吃去，你再包一个老师死还了一锅汤，你又不爱学习，好像还得大家学习不成？
7: 我叫霸王超过，这是我在中学生活的样子，文化课成绩刚超过班里倒数第一，被老师赶出去的次数能超过全班同学的总和。
4: 咱接着讲卷子，看第7题。
8: 还有复形试题、答分题，考2幅画，能力上和基本算。
7: 中考基本上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也只有画画能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地方。

这还有点我的意思，我是你画的，随便画的，你这逃课了，啥进去？凑啥？凑啥？ 愁啥？愁啥干逃课？不是人精，就是刀锋。想画画画，到同学学校找我。

0: 哎，老表，
1: 到新学校了？
0: 刚到。
1: 你在跟这个学校的校长干啥去啊？
0: 哎呀，跟你说啥呢？
1: 你那些退回来的画，我给你寻了个卖家。
0: 好嘛。
1: 我的一个老战友开了一家高档酒店，最近高装修，问你80元一副卖不卖？
0: 80？你是开玩笑呢，是？
1: 没人要你的画，那可不就是垃圾？再说你的画，我关系再多，我能卖给谁？给餐馆卖鲜花撒在牛粪上，给医院卖脑开瓢，我给领导再送个瞎指挥。
0: 哎，好了，不说了。哎，
1: 你就是自命清高，你要适应这个环境。
0: 我跟你说，老表，我把它烧了，我都不卖。就这，我挂了。
2: 这教室这都多少年了，学校退下一身旱东西都在这儿堆着。嘿，那这玩意儿旱不旱？
0: 哎，正常。哟，
2: 哎，咱这好些东西，这卖回来都没用过。
0: 那在这儿以前又没授课没有？
2: 别把气了，咱这儿的美食、音乐、体育，搁咱这儿都用来补文化课了。
0: 哎，那这墙上不是还有素描呢吗？
2: 这都上回学校为了应付检查，这都是我从城里我同学玩借来给弄上去的。
0: 那咱啥时候上课呢？
2: 这是课表，我还忘了给你。
3: 谁可说的美食课了？
4: 看把你想了个美，杨子，山院。
3: 哎，杨子，我得死死。

0: 念，我知道。
1: 也不来录取。那咱们以后的历史课就改上美术课。
0: 没事，真是石灰窑里飘一盏，白旗成天。
1: 这课本不是俺去读是美术课吗？俺课表是给老子看的，是给你看的。还有三百天就考试的，你都不知道啥对你重要，就回去把你打掉了。
0: 俺爸妈厉害，
1: 你哪里多嘛？
0: 但是比联合国秘书长都忙。大妹，我跟你说，你再把八五分交不来，你都把同学来了。爸，都没看几点，你还不到学校去是等吃奶啊？爸，尹老师现在领你去趟学校哩。你可把啥妈的当上了吗？
1: 你他妈丢人当吃饭，你顿顿都不拉哈。
0: 哎呀，尹老师能力去学校，说明你对我负责呀。
1: 负责？我哪会心疼孔守奇，不拿力的？
0: 你去这学校都削个老师送礼了。
1: 你看他我管他哪个大，哪个好，尹老师背负起。
0: 哎呀，大，
1: 我不急。
0: 不是，
2: 对对对对，
1: 给啥毕业班带的是这个姜老师，这个头型操整，我让我搞定，差一届老师都是俺学生。
0: 年轻，你也不跟俺戴高帽子。
1: 这见不到我也这么想矿的吧？姜老师，俺也是你学生，姜老师还跟我待过课。
0: 你叫啥？
1: 我叫八五峰嘛。
0: 是你？
1: 你当时骂我是最少的。哎，大事情骂谁？找我活，不听话，你也找大补。
0: 哎，不敢当。
1: 你看人家活，又是当科学家，你又是当文学家，当这家那家的，你看咱活。
3: 光会唱够劲。你说了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我知道爱情必须见海残忍，把人变得麻木，还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
4: 你这话咋是小菊？你小心让黑红娘知道了。
5: 你这不用怕，这个东西才大，放手就把他回去。
6: 干啥嘞？
7: 急啥急？俺老在俺进去。你几个敢敢奢侈去弄死一个？
6: 想不想？
7: 都是想，但咱脸还需要整容吗？
6: 你死心。

0: 谁让你俩受装备头里？聊聊，跟神你得么请来的噻。
1: 哎呀，你咋不飞到你那狗蛐蛐上去？你笑啥呀？你笑啥嘞？
2: 上课了，给解释。走。美术老师的问题解决了。哎，你说任思可给咱推荐这仨人嘛？咱要个美术老师，你这洋活的可是个武术冠军，还学过音乐，拿过奖，可受过处分。你说这倒算个啥人嘛？
1: 哎呀，还是个小二郎。

0: 同学们，这节课咱们上美术。这个素描，大家以前学习过没有？
1: 没有。
2: 好，先把美术本拿出来，我给大家教这么画素描。
3: 老师，
2: 咋回事？
3: 以前我没有上过美食，没有美食本。
4: 我有美食本了。
2: 老师，我也有。好，是这啊。没有美术本的同学，随便先拿一张杯子也行。我现在把素描的要领写在黑板上。然后咱们学校我造了一个石膏像，我昨天晚上根据这个石膏像临摹了一幅画，大家看一下。所有的同学，把铅笔拿出来。 然后先照着这一幅先随便画，能画个三样子就画个三样子，好不好？
5: 好。
2: 来，后边的同学，你要是看得不清楚的话，可以到前面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画的素描呢？
0: 在这儿。
2: 把卷子收了，重打整字，按照黑板的要求重新画。咋？你没听见？
0: 老师，中考又不考美食，你上美食课就是耽误我们学习的。
1: 我们昨年还没写完呢。
2: 那医生，以后我的课堂上，你们谁要写其他科目的作业，都给我拿外面去。你出去。
3: 美好，美了，活该。
2: 你的画呢？
0: 我没本子。
2: 知道这些咋刻不？
0: 美食。
2: 出去。
0: 老师，我不知道这节上美食课呀。
2: 你也出去。
4: 老师，你看我一口气画了12个，好看吗？哎，
2: 谁让你画这么多？仔细一点，认真的，看着黑板，画一个就够了。啊。嗯，这个还可以。来，我笔不要这样子了。这样子，这样子画，啊、哦，对，嗯，我咋看有点眼熟呢？
3: 老师，我就是前天在河北画画的一个学生。
2: 是你啊？你给咱暂时带的美术课代表，负责说话美术作业，行不行？
3: 好。
2: 托儿画，
3: 瞧撇谁呢？
2: 你出去。
5: 孟老师，美术课没必要这么认真吧？
2: 上课为什么要不认真？
5: 咱这是初三毕业吧，离中考还有200多天，中考又不考美术，你这样子不是浪费学生时间，耽误学生学习了。
2: 美术本呢？
6: 我不会画。
2: 不用画，我教你。把笔拿出来，谁还不会，都过来看看。
5: 哪有时间？哎，有你在这儿胡整。
2: 这样子。
5: 看哪里看呀？做你作业。
2: 同学们，下一堂课，把素描纸都带上。
3: 老师，那啥是素描纸呢？
2: 素描纸是就比咱这一般纸稍微厚一点，有纹理，用手一摸，毛毛的，湿湿的，记住。一定。

0: 要拔开，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所以说字这条件最后你摸。
3: 这是杯子吗？
2: 那你又说是？
4: 我要杯子，
0: 我要杯子，我要杯子，我
4: 要杯子。
2: 啥是什么字？
0: 就拿毛笔儿来，然后来拔开它，拔开它。
2: 少字就少字嘛，还跟手玩没意义嘞。
3: 我又不去上坟，要少字做啥哩？
2: 是不是拔开的？是不是写字的毛毛的？村里死了人穿的我白衣服叫啥？
1: 寿衣。
2: 那就对了嘛，我死了人穿的我衣服叫寿衣，说少字是十就叫寿毛字嘛。
5: 没话，
2: 都谁要的？
3: 别拿两个。
6: 我这
2: 两多死啊！
7: 领导，你看，哎，这秘书老师来了以后啊，娃都成啥了？哎呀，
8: 胡整！群众都传说小宝领导死了。
9: 胡说啥？
7: 你是这，把俺重点名额刚把减下几个。
9: 杨老师，这可不行。咱学校这升学率，我就靠你这重点班给咱重点往上拉。这时候你不能给咱撂挑子啊！
7: 不是我撂挑子了，我前一阵我把我好学生就转走了好几个，现在又来了个这秘书老师，文化课也受影响了。哎，你叫我这个重点班的这个班主任这咋当的嘛？
10: 娃本来就难管，再来个这秘书老师，娃都成了魔王的疯了。
9: 是这，尹主任，你一会儿去寻一下冷老师，把话给咱说明白，是吧？咱学校毕业班坚决不上美术课。
8: 冷老师，那感觉这个美术课还是不影响学校大局能好点。说白了，给毕业班安排这个美术课，这就是为了应付上级这个素质要检查的。哎呀，你看现在这制课时间都不够用，谁还在乎美术课呢？只要是中国也不考美术。
2: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就糊弄着来？
8: 哎，也不是糊弄，咱教学正事不能耽搁嘛。
2: 教师除了教书还有啥是正事？
8: 你看你教师这些年了至少还没解决，写写论文发一发。
11: 报告。
8: 王成国，你来弄啥的？
11: 我来教美术多年。
8: 给你把你的数学成绩提一提，背劲都拉不来还拉菜劲的。
2: 来进来。
8: 王成。进给你到教室去。
2: 那现在有些高中也开始招收美术特长生这事情，你知道不？
8: 我咋能不知道呢嘛？但是你有个分水线得过线。再说你叫农村娃搞艺术，一没天赋，二没条件，这都是麻袋上绣花，基础太差。你咋跟人家城里娃比呢嘛？哎，你看咱这些农村啊，连啥是个素描字都不知道，把你花卷电饭烧子都卖光了。
2: 正因为不会，才要学的。
8: 当然这个素质教育不高也不行，我跟校长商量过了，把咱个美术教研室改成画室，那平时不爱学习的我家学生谁爱来上课就叫谁来上，你看咱这种安排得行？
2: 随便。
8: 行，那我就在这种安排了啊。
3: 报告。
2: 进来，干啥了？
3: 老师，我来帮忙。
2: 你不上课？
3: 反正我又听不懂。
2: 去，把这教具给我拾掇下去。
3: 好。

0: 你手里拿的我颜料是在哪儿弄的？
1: 这是我自个儿发明的。
0: 你还自己能发明？
1: 这些颜料大部分都是熬的，紫色的是格桑花，绿色的是水杨。我不管啥植物，都是能熬一下。
0: 你化学学得好。

0: 老子嘛，我提着去不叫我上课了，我主要喜欢画画。
1: 那你想不想考艺术类学校？
0: 我连高中都考不上。
1: 未必。现在有些高中也开始招收美术考生了。
0: 哪个学校？
1: 省重点中学。
0: 我学校前五都考不上省重点。
1: 你不试一下咋知道你不行呢？你以后没事了到这儿来，我给你讲。
0: 对，老师，微信都是你画的。
1: 咋，好好吧？去上课去。
0: 老师，我不瞒你说，我为我文化课老师，在他眼里我就是一坨屎，多我一个少我一个都没有关系。
1: 来，朝这儿看。没有这牛粪，这鲜花能开得这么艳吗？这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幸福死了。你娃其实是个天才，快上课去。
0: 对，
2: 你娃是个天才。
3: 你个刀怂，出去！我给你娃说，以后做化学实验不准进教室。

0: 我给你八十，你还要吗？我把房子还有。哎，
1: 知道啊，好好好，知道知道，你放心放心啊，好好好啊，没问题。 你看你我嫌弃，啥外着念逼着，咕叽叽咕叽叽，你弄啥呢？像不像个神经病？还有三百天就中考了，你还有心思整这事情？你把那嚣张，让我这连忘了哥你，每次只要一拉琴，你给我成绩，除了王哈哈，一划就15个名次。一看见你就是来气，你知。那你说我警告你，你下次再让我看见你拉我琴，我把我琴给砸成渣渣子。

0: 王掌柜，你咋在这儿？
1: 老师，我来给你河南讲学习资料。
0: 哎呀，真稀罕，太阳从西边起来了。
2: 你俩去，赶紧到教室转贴去。

0: 哈嘞，王叔，拿去，手表行，拿过来，也给你修。
1: 弄啥哩？我妈让我弄的。她说艺考的时候好看，或许评委会给加印象分。
2: 哎，我问你，你平时学习文那么好，每次考试都能进全校前10名，为啥好不容易一出这条路哩？
1: 那你问我妈去，要是我自己能决定就好了。
2: 不过也是，你长得真好看哩，不进趟明星可惜的很。
1: 哎，
2: 你以后要是当明星了，我给你当经纪人兼保姆咋想？
1: 嗨，明星哪有那么好？

0: 当的。我妈想让我进文工团。
1: 文工团？
0: 嗯，她高中时候就想进文工团，但是她后来接替了我爷爷在表厂的班。
1: 那你的理想是啥呢？哎呦，差点自己还有啥秘密了吗？
0: 每个人都有秘密的。
1: 好好好好。
2: 燕舞的时间到了。
0: 哦，
1: 师姐燕舞不做了，我只想回去做饭了。
0: 好，
1: 那我就不送了。
3: 黑红牛，你在这弄啥？
4: 收手表啊。
3: 杨红，阿姨平时忙得很，你听阿姨多看着雪菊，别让她跟那些渣子来往。
1: 没问题。
3: 我这儿没有你的表的配件。
4: 阿姨，我跟雪菊是同学。
3: 你才多大年龄，整天烟不离手。你到别的地方去修吧。
5: 哎呀，我的天！怪不得学校这东西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原来是这伙人老毛病可犯了，这是屡教不改。你俩干啥呢？妮子，把这水收拾，把帮忙抽个丝瓣给抓起去。班长，
6: 哎，
5: 去把这些丝瓣都交化验实验室去。
6: 好，我完了。
7: 冰雪菊，
8: 里无小人者，情义比海深，请你手下特，这份我的心，帮我找我。
5: 这活的是不想活了。
4: 这随从没在，走，叫人走。
9: 天，你为这女娃给多少男娃都放过话了，
4: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9: 啥人嘛，背后是谁打的？
10: 打他娃那个脚，
4: 他爸就是个做棺材的，有啥事的？一个做棺材的么，你都弄不了。那你说咋弄？要胳膊吗？要腿？
11: 给娃长个记性，让以后离我媳妇远一点。

0: 你咋不帮我炒锅？
1: 搁就这，最后一盘着，炒花鸽子吃完再炒。
0: 就是这，你最后帮我炒锅。
1: 我不想帮我炒锅，帮我炒锅，全家回家。

0: 王长官，娘能睡得着？几点了？你带着我的表，你问我几点了？再上不上学，把书包背回来，跟俺走过去。宝，你看雨也笑了，太阳也出来，雨遗产上学去。哎，
1: 就是副科。
0: 你学不动的都是副科，你穿谁的衣裳？
1: 雨伞。
0: 你是跟谁打锤了？
1: 没有，
0: 那就学习吃点的。你是这，书包一背回来，再也不要脏钱了。
1: 那不年初的都脏了。
0: 跟打走棺材开个饭馆也行。
1: 就这，
0: 咱家看不起，这走棺材解决人死的问题，开饭馆解决人生的问题。

0: 你叫我说，人生还有啥比生死更大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2: 帮闯祸干啥去了？
3: 不知道。
2: 咋？病了？
4: 不是，一会儿寒酸要打疼。
2: 为啥？
5: 桃花雪菊被混混知道了。
2: 现在在哪儿呢？
3: 应该在那里好地方。
2: 啥？好地方？

0: 为什么把我炒过？我平常谁呢？为什么没事闹事？能大吗？我不管你，我不敢在叫待吃了，待吃都毙了，毕业证都拿不到手了。
1: 你都是还有毛用吗？
0: 拿烟。
1: 对对对对对，这是给你办的。
0: 你怎样把我炒过？过来。
1: 这事跟你没关系。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我收三号，跪案子去。3、2、1。这怂像练过吗？兄弟们，推他！
2: 好。

0: 坐坐，
1: 别跑。我跟你说，你把事惹了。
2: 咋了？白天出了个窟窿。
1: 你知道冷浪不？
2: 知道。咋了？
1: 冷浪是个嫂。
2: 冷浪是你嫂？
1: 哼，你知道害怕了？你知道害怕？去早给我买好点儿，我都当今这事没有发生。要么我嫂来了，你娃都嗝屁了。
2: 我咋没听说过有你这个侄子呢？
1: 你就是冷浪。
2: 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让在学校门口看见你，听见了吗？
1: 听见。
2: 滚！把我刷锅，回学校。
3: 啊。
2: 这个，你要注意投影，看这个光线是从哪儿过来的，投影在啥地方？不是所有的投影都是黑马古董的，你还要考虑物体在台布上的反光。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3: 嗯，我明白了。
2: 来，换。给，这是教室的钥匙。放学了给你配一把，没事了过来在这儿画。
3: 好。
4: 晚上住画室不会被人发现吧？
3: 小声点。
4: 听人吗？
5: 给我学校通话一个人。
3: 晚上再来。
5: 哎呀，不用。

0: 你们俩给你单上。
1: 你们还有啥好玩的吗？
0: 你说这个。

1: 哥，以后管教师傅行不？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师傅，你把这游戏给我倒掉回，
1: 别逼钩子这样，倒给你。赢一下呗，怎么弄？你打。好。哎，
0: 分介绍大点，分介绍大点，当着人物靠近那个人物的时候，你按这个键，退。看什么？给我捡水，看，你看写的么？
2: 谢谢师傅。
0: 来，你刚用过给你教技能，你打俺了。
2: 好。

0: 出来。
1: 好，说刘医生，媳妇受不来这套，你在这学这哈哈毛病。
2: 骆嫂，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个人有毛病。
3: 你说啥？
2: 你人你不说，你这是有毛病。
3: 有话就直接说。
2: 我就是想拜你当师傅。
3: 就是这样。你要学画画，随时都可以来，我这是开放的，没有人能挡你。这样告诉你啊，我不抽烟，我非常讨厌抽烟。你上课去。
2: 好。老师，那你就是收我当徒弟。
3: 快去。
2: 帮抽吧，你帮我画。
4: 你自个儿不会画。
2: 我就不想学美术，我就是想学武术。是这，你就当给哥帮个忙，以后在学校有啥事，跟我说，我罩着你。
4: 好好好，那我就给你画一幅。
2: 好，画完记得写个名字。
4: 哎，没问题。
2: 走，再帮我照，快！
4: 等你半天了，我都急死了。走，你二叔，走。
0: 媳妇儿，你干啥？
5: 你赶紧坐下。
0: 我也能画画。
5: 你出去。
4: 坐着坐着，玩舒服。
6: 你能不能帮我也画一幅呀
4: ？Lisa， 啊，你先坐那儿吧。
5: 苗苗苗苗苗，你是念哈了你苗了。
4: 你懂不懂嘛？不懂就不要说话。
5: 我懂的比你懂。
4: 你倒懂个拉子，这也是奇怪的。都到秋天，我这耳朵还有个蚊子，嗡嗡嗡嗡嗡。
5: 你说谁嘞？
4: 俺个啥蚊子嘞？蚊子，蚊子。
6: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刚刚还说你应该回家做饭了吗？你快下楼去吧。

0: 师傅。嗯。哎 ，boss。
1: 哎。
0: 现在水对你重要不？李 sir， 走正南街去。走走走走走。师傅。
2: 哎，退下吧。
3: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用它和你说。
4: 哦，继续。
3: 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将来想当服装设计师，我感觉你颜色用得好，想请你帮我把这几幅上一下色。
1: 那行，那你先坐那儿，我回头再帮你上色，好吧？

0: 你来不知道拿东西，你还吃我的！哎哎哎，这是啥造型嘛？哎，为了个女娃学历笑容的，哎，黑胶带的变成白绷带了。
1: 你轻点。
2: 何姑娘呢？
3: 进医院了。
2: 咋回事？
3: 腿漂移骨折了。
1: 他受伤打的是钢。嗯。
4: 那平时他屋有人管吗？他屋就没有人管吗？他爸坐牢了，我从小就哈的很。我不责任就说我以后给他爸一样。
5: 坐牢了？
4: 嗯。
1: 他还当过兵？
4: 我就当不了兵，我穿个布子，穿裤脚印的衣服照的相。
6: 他
5: 在哪个医院？
6: 就在学校旁边的诊所。
7: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轻点阻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说不舒服，脚一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一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一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9: 怎么了？
8: 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 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这不是在这儿，
10: 水壶牛。

0: 以后还练武，医生说过几天就好了。你知道我为啥要练武？
1: 又练武功，行走江湖，不受欺负。
0: 你是武打片看多了。
1: 哎，老师，你为啥喜欢冲着人把你叫冷浪呢？
0: 那可能是因为我姓冷，再加上平时面相有点冷，我面相冷。
2: 老师，我感觉你就是个好人。来，快吃饭。
0: 来，给我喂。你手拿个啥？你得想当兵的是？
2: 我不知道咋进部队。你要想当兵，就得好好学习。刚好我一个表哥在武装部呢，我可以给你问一下。
0: 老师，如果我去当兵了，我屋人算不算光荣军属？你要是在部队上立功了，那肯定算嘛。你哭啥呢？没出息的样子。 我跟你说，你要想当兵，一定要吃好、喝好，把身体养好，早点回学校，听见了吗？

0: 哎，我觉得你还适合搞音乐，不见得非得要画画。
1: 老师，我特别喜欢音乐，我也想搞建一个乐队，名字我都想好了，
0: 叫啥名字？
1: 大光乐队。
2: 多大的光？
0: 好，我支持你。
3: 老师，我把这个。

0: 你特别乖的很呀，非让我尽量的来收益，学得多乖呀才。
1: 我妈也一样，她非让我挑芭蕾。
2: 那你的理想是啥？
1: 我想跟我爸一样做服装设计，我从小穿到大的衣服都是我爸给我做的。
2: 多好呀。
3: 丽莎，你想要想干啥？
4: 我爸我妈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3: 那你没有你自己的想法？
2: 老师，丽莎，你的劲儿特别大。
3: 别人扔铅球，他扔流星米，他扔铅球，妈找墙外头去。
2: 扔铅球，好事嘛？你可以考体校啊！你看你这拍过子都美，弄不好给咱还能扔一个世界冠军。
3: 老师，你的理想是啥？
2: 我的理想。

0: 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在人的世界，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在人的世界。
1: 我想死。你早上啥事都没有，我想活，我想活，我到后面揍活你，看着这，听着你唱我想活，我都心发毛你。
0: 这是个美食老师的摇滚，你不懂。
1: 你赶紧滚，把乖乖拿来。我一辈子心都没害怕过你。
2: 王朝武，走。
0: 嗯，往哪里？
3: 没来。
0: 走。
4: 轻几点，老老实待在家里头，哪也不许去。
5: 低于这个价钱，确实没法转让。
6: 哎，老板，咱的这些东西我回头都得处理掉，用不上，所以你再便宜点呗。
7: 把烂鱼缸赶紧送人。
8: 哦，
7: 别让我再看见他啊。
8: 知道了。
2: 走，我们得去好地方。
8: 啊。
0: 你为啥要三条金鱼呀？
8: 因为他们是一家三口，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鱼缸里，永远都不会分开。
9: 你搞笑得很。
0: 咋？
9: 你学美术，结果是想当笑星。
0: 我两个都喜欢。
9: 那咱俩有点像。
0: 你学习好，你会跳舞，叶子想当个服装设计师。
9: 你爸还让你跟他做棺材。
0: 对。哎，他说人死了都要装棺材，有门手艺不十年。
9: 我妈也是，她自己实现不了的舞蹈梦，就得我去实现。
0: 你当然学跳舞了，
10: 咱能我也学苹
0: 果。你给俺几个也跳个舞吗？
10: 哎哎，跳舞，跳舞，
11: 跳舞，跳舞，
10: 哎，跳完了，
0: 再跳一个，
10: 跳一下。
9: 好吧。

0: 要搬走？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就不快回来吧。
1: 有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快点，我们还赶火车呢。

0: 你咋不是都是赚阿哥钱的吗？癞蛤蟆是舔鹅肉，你也配？咱不是都是好朋友吗？
1: 你再把我恶心了了，你以为寻死我还不知道？你啥时候能上来还吧？
0: 再来问个学区其他的人，不要以为画两张烂画就有啥了不起的，你现在连点黑红牛都不如。
2: 飞不高也，直飞不水也，兵戈飞不定。
3: 老大，你看这是啥？
2: 拿住，管硬箱和杯水。
3: 老大，你现在咋成这了吗？兄弟们都有点不习惯了。
2: 老大，雪菊走了，你也不至于踢光头吧？地久吃到肉多汤，能跪多远跪多远。
3: 放下了。
2: 天地不容，地利地利不容人和。飞不高也。
4: 徒弟，徒弟，徒弟，你有没有啥办法让师傅让你快速提高？
3: 咋这脑子根本就不是学习脑子？
4: 师傅，下个月想不想考个好成绩？
3: 你有不是废话吗？
4: 月考卷子的答案就在那抽屉里。
3: 你是这次决定？
5: 哎，我给你寄个手，你少抄点及格就对了。对对对对对。还有啊，
3: 他说抄答案的一定要最后交卷子。哎，尤其是你要回红牛。
5: 你放心，我绝对不第一个。
3: 那就去。
5: 咱们谁第一个交卷子，谁是王八蛋。
6: 王九代都能行，
7: 荣誉监考。
6: 哎，把你叫上，把你叫上，然后，徐考试卷子含有部分要求，经监考分发试卷，各位同学认真填写卷头，考试看思读，30分钟内不得交卷。

0: 难道公布还是不公布？开玩笑呢，这成绩这公布出去不天下大乱了？啊，你看黑红牛第一，霸王超过第二，李三第三，就这几个哎，放羊班的，哪一个是学习的料嘛？你去把前十名给我叫过来，到这儿了。
1: 好。
0: 来，所有的人。
2: 先都给我站队。黑红牛，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咋考的第一的？我超常发挥。
3: 八十号，你笑啥呢？这回考试窝里最后一道答题标记答案都是错的，你咋给答案还一模一样的？
2: 老三，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到今天才俺懵的呀。懵的？你搁身边人覆盖成都看到不？你搁这笑啥呢？
4: 你把你考的那成绩，卷子、卷子从伸手捞起来的，我谁非答题咋测试去？
5: 去去去去，都赶紧叫去。赶紧走。快！
4: 领导，那下一步咋弄？
5: 这得是那个环节漏题了。
4: 我感觉不可能，会不会与这个冷轩老师，新来这个美食老师有关系？
0: 应该这个美食老师没来之前，咱从来没法子我学生作弊这事。那你说他这样做对他有啥好处？
4: 你说这些话都是美食班的，而且我还是监考。
0: 嗯，那是这，下次先不要安排他监考了，
4: 好
0: 吧？嗯。这次考试成绩作废。
6: 好，这才公平。
0: 通知全校师生。
7: 同志，同志，
8: 咋又要考试？成绩不公布了？不重话才怪你。以后不就干这种事情了？我也讨厌月考，但是作弊就自欺欺人。
7: 我支持你们画画，但凡画科不能耽搁，听见了吗？
8: 喂，
7: 啊，弄下。
8: 老表，哎，你这是咋想了？
7: 我上回给你说过四张弄这的吗？
8: 我给你打电话，涉足这个事，你是不是学生黑红牛？因为他把犯的罪正式过不了。
7: 那你看能不能再想个啥办法呢？
8: 难度非常大，正式过不了，入伍基本不可能。
7: 好好好。
8: 黑红牛当不了。
7: 我跟你俩说，黑红牛因为他爸当不了兵这事情，先别让黑红牛知道，听见了吗？我给你画的画。

0: 啊，你上课弄啥嘞？啊，说你嘞！
1: 三妹，干啥嘞？俺咋来一个？谁的？俺咋来一个？三妹，说你个嘞！
0: 哎，我娘，干啥嘞？
1: 也不念了，不念了，也有你了，就一单把活的接。
0: 你看不看？你不看，信不信我叫我烧了？
1: 你再打成我的，这俺不放我钱。
0: 起来！
2: 哎，我娘，
0: 你慢慢走。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把黑公牛集合，喊他厂长排查呀！
1: 这么多学生把树都丢了，学生、家长应该都特别大，总得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2: 就是。
3: 安静，安静啊！大家，就是黑公牛贩卖跑了，最有嫌疑了，这个事情咱就报警了，千万不要跟毛队往学校这儿转化啊！
2: 刘老师，你。 有啥要说的？
0: 既然已经报警了，能不能先等民警调查的结果？作为一个教师，点名道姓的给学生乱扣帽子，一不动法，二不道德。
4: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教导责任你来当，学生的事你来处理哈。
0: 团长，今儿个我就辞职，谁叫俺组织把我调回校园去？操作你这能人太多了。
5: 叫恁能人来当，叫恁懂法律，都道德人来干。哎，
6: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哎呀！
7: 你也真别说，
6: 老实点。
7: 都不能像个办法，把我跟秘书老师调走。自从他来咱学校，哎，俺一天挨上了嘛。
6: 我调个人，我麻烦的很。
8: 那是你想的我们容易。麻烦，你看周指导个麻烦。那肯定就是个当副职的料。
9: 行行行，你赶紧去北尼克，把你我高级教师先评了啊。寻找最美青年，日前，离退休干部王大爷来到电视台，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感人的英雄事件。
8: 前几天我在河边钓鱼，不慎钓着河虫，多亏了个小伙子把我救上来，又把我送到医院里。 等我临行以后，人都走了。我就在旁边见到这一张照片，像是个当兵的。我就在那附近这附嘴上打听遍了，都没有这个人。
10: 各位观众，如果能认识这位青年，也希望能够联系我们电视台。我是我们班。 表现极差的一个学生，经常欺负同学，上课爱捣乱，在学校很少有同学和老师喜欢我。后来，我们学校来了一位美术。

0: 陆老师，他待我如兄弟，我拜他为师父，我唯一想感谢的人就是他。
1: 你咋不按我给写的稿子念的嘛？
2: 哎，你台上我们都领导，你起码把你领导感谢一下嘛！见义勇为表彰大会，你可是这么说你自己是个渣子，这个没想过。
3: 幸亏有这本见义勇为证书，国家征兵有政策，到时候可以走破格条件。
4: 哦，听见了吗？听见了。
5: 同志，我叫黑红油同学，任重就弱
6: 都
5: 大意。
6: 那啥，皇上说过，
7: 在这儿呢。嘿，
8: 关于冷酸老师一个包裹，
7: 我是美术课代表，我给他拿过去。嗯，
9: 还从国来的，
6: 给他好。
7: 好，没事。
6: 啊，你今天送给他
7: 好了，我马上拿。
10: 黑红牛，护花山的。先生，坐过去。
4: 老师，我这儿有不少证书，要我拿过来给你看。
11: 你这啥书？
4: 我都不是碎娃，这书都看过。
11: 等你以后上大学了，这些都要画呢。
4: 老师，这不是耶鲁书吗？
11: 来，你看这，你看维纳斯这是我像，袒胸露乳。人家可是古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那这是国宝。不要一看到女人的裸体就想到的是皇上。这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看你是用上半身思考问题，还是下半身思考问题。你要来好好看啊，看你第一年看到的是美，还是你俩脑子这乱七八糟这东西？
4: 看到的是美。
11: 胡总说，
4: 没。
5: 俺学校的学生都赶快往回走，别让他
4: 老师，你校长害怕丢东西，晚上不叫我留下画画的，我能不能把我拿回去画？
11: 你打个借条，我签个字，你小心点，不要给俺弄碎了，弄碎了后给俺赔偿去。
4: 好。
11: 哎，老表，
12: 黑红牛当兵这个事没问题，让娃一定要好好学习，拿到毕业证书。
13: Drawing and it looks beautiful. In painting, however, you must be very very conscious of.
6: 哎呀，这是个啥呢？背光。
13: The shapes of light, the shapes of dark, how they're placed on the canvas, so that the first thing. 哎
6: 呀，动作呀！动作嘛，
14: 没有男女动作都退票。
6: 那今晚说啥嘛？看黄少军了这么长时间。
14: 退票！退票！
15: 你后面急咋的嘛？还没开始呢，放几秒，吼！干嘛不是？绝对！
16: 动就动！
17: 来了，
18: 来了！
16: 别动！
18: 老师，
16: 对，老师，
19: 把所有录像带给光华，全部带回快走。王超哥，这张光华你看过没有？你看的是啥呀？
0: 我看的是伟哥。
19: 这个，这里边啥内容？
0: 这是我上课用的艺术性光盘。
19: 同志，我这娃淘气是淘气，纯粹不学哈。家长不插言，叫我自己回答。这从哪来？
0: 这是我从美术老师那拿的。
19: 我有美术老师教过的。同学。你这张盘里边是啥内容？
11: 警察同志，我这个真是人体写生的教学光盘，是我朋友从国外给我捎回来的。
19: 有没有国内制版号？
3: 你看现在的学校都乱成啥样？前几天全校都往八十多移了，这两天那老师白眼对我看花式录像了。
10: 听说新来的美术老师，高中时候就是县城有名的绘画，叫什么冷郎，一听名字就不是个善茬。

0: 像这样人怎样会在教室待着？
1: 爸，你不能扔我的学校的东西啊！
2: 不怎么地，走学校，你有本事你让开去。
3: 同志，同志，经校委会研究决定，从本周开始取消美术课等与中考无关的科目，全力备战迎接中考，请相关老师做好准备工作。

0: 老师，你也理想是啥？
1: 我的理想，你叫农村啊，找的是有没有天赋，二没有条件，咋个呀，成了吗？
2: 为了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孤独让我想起某年。
3: 这成年人，我说的一坨屎。
2: 你娃其实是个天才。
3: 曾给的哭泣，无助的夜晚，
2: 远比青春还短。我说年轻人来干，我年轻人来干。

我们学校来了一位美术老师，是他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唯一想感谢的人就是他。

0: 济山西安城县。
1: 你是个死人吗？你帮忙调个戏曲频道吗？
2: 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文轩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轩。
2: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获奖经历？您的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3: 这些都是我在教学当中最真实的生活体验。
4: 获奖的作品是我在学校里面遇见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学生给我带来的灵感。单独用学习成绩来衡量的话，他们就是所谓的差生。试卷上的错号和对号对于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
3: 我没有站在生命的角度上来看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个个都是天才，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1: 叫你调戏曲频道。哎呀，你慢一点！看日坛了吗？日坛了吗？这跟你还挺啥呀？
5: 你站在后头来。
1: 李子，李子，昨天你穿这衣裳飘得很嘛？
6: 丁哥飘。
1: 你说你进小队了？
6: 从原来那个美术老师。给我介绍个体育老师，我进体育班了。
1: 这是带你去看华州录像的老师。
6: 嗯。
1: 以后离我老师远点啊。
6: 嗯。
1: 这是你的画。
6: 我是我美术老师的画上报纸了。我下午还有铅球训练，我先走了。
1: 对，恁赶紧去啊。
6: 嗯。
1: 路上慢点啊。
6: 啊。
7: 重点高中，你不要再想了。
4: 霸王超过，请按考试日期前来报名考试，冷选。
1: 干啥去？
5: 上学去。
1: 咱不要做白日梦了。

0: 来报考，来签个到。
1: 血菊，真的是你啊？你咋穿这潮的？
2: 我妈已经不干涉我了，这是我自己穿的。
1: 那你咋能在这个学校里？
2: 我的成绩构成重点了，所以就改了志愿，然后就到这儿了。好，走，带你见个人去。嗯，
1: 那还报名了。
2: 走吧，早着呢，耽搁不了。
1: 随嘛随嘛，都是随嘛。
2: 你到了就知道了，在那儿。
1: 哎呀，我还要报名去了。
2: 你废话就多得很。到了，
1: 搁谁的房间？冷老师，
3: 帮超哥，那你都不会来了吗？快进来来。
1: 你咋在这儿的？
3: 我原来就在这儿呢。
1: 这是黑红牛，
3: 帅不帅？
1: 他现在去哪点了？
3: 他现在是海军，在最远的岛上站岗，保家卫国。
4: 你要努力呢。哎，其他那几个人呢？
5: 王南海组建了个野队，校长他好难得了抑郁症，在医院接受治疗了。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

0: 则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10: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1: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2: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13: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2: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10: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11: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2: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7: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4: 我知道，爸爸。
6: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5: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6: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5: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6: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7: 我们志愿参战。
18: 他看不见，
19: 你差点打中我。
2: 不用客气，
1: 他是绝地。
16: 爸爸，
7: 你必须摧毁他。
5: 原力觉醒。
3: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3: 侠盗一号。
6: 动手吧。
5: 追寻希望，
16: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5: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16: 你是谁？
19: 你知道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你为什么打算呢？
3: 看着姐的眼睛，说实话。
1: 贾玲自导自演，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吃完吃。
5: 给我起来！
6: 这十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2: 乐言，我想跟你分手。
1: 颓丧的人生迎来转机，
2: 人呐，有梦想。
7: 旁边那拳击馆的，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8: 我挺喜欢拳击的。
9: 注意力得集中啊！
1: 逆风逐梦，为自己而活。
8: 怎么了这是？
4: 减肥吗？
8: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1: 贾玲，
8: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
2: 可是我站在拳台上就想赢。
1: 雷佳音，
10: 摔的谁啊？
1: 张小斐，
11: 不行了，随时结束。
8: 不结束。飞翔吧，
2: 我的人生。拳击挺好。
8: 我能打吗？
1: 热辣滚烫。

0: 对方是专业的啊，一会儿打不过呢，我就叫停，咱随时结束，不丢人。来吧，起来活动活动。哎，哎，漂亮，准备上场，
1: 走，上场。

首个高温日提早了24天，同时呢，这也是今年全国省会级城市当中的第一个高温。未来3天，北方的热力会进一步的升级，河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南以及安徽，图上这些红色的区域都会有高温出现，局部地方最高气温。

0: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就是躺着，吃完睡，睡完吃。
1: 那她这点睡了，晚上还能睡得着吗？
0: 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不耽误。
2: 哪不耽误？
1: 哎，醒了。
0: 没醒，太阳晃眼睛了。就这一下，基本是我姐一天运动量。
2: 别瞎说。
3: 放这
4: 了啊！哎，你别往那儿放啊。
2: 豆豆啊，
4: 哎，
2: 你表姐工作的事儿，你还得多费心呢。
4: 放心吧，老姨，我们这节目啊是专门为我表姐这样的人准备的，而且我们台领导特别喜欢她这选题。再说我表姐来也算是帮我了。如果这期节目他能顺利录制，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了。
5: 豆豆，
4: 哎，
5: 善意的提醒一句啊，我姐这种懒的跟别人不一样，她都属于那种懒的，
0: 都勤快了。哎
4: 呀，没事儿，多懒都没事儿。
1: 之前我们有改造者，那体重300多斤，路都走不了了，我们也帮她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2: 哎呀，那么胖，走路都费劲，你们给她找一个啥工作呀？
1: 就在北山那公园跟人合影。一天200-300呢，
2: 那挺好，一天200-300都是不少挣。但你给你姐穿个胸罩吧，那要不袒胸露乳的往那一坐，那也不好看呢。
5: 主要我姐也不能同意啊，这么坐着多累呀，我姐得靠着。
1: 哎呀，你们这说什么呢？我就是打个比方，到时候会有合适的人给我姐介绍合适的工作的。
6: 妈，晚上
4: 吃排骨。大家好，这里是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的采访现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你们好。
7: 你好。
4: 小杜啊，听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7: 跟
4: 后来就一直在家里
7: 看着，
4: 待了10年，这10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2: 我先说吧，孩子今天这样，我跟他爸有一定责任。那时候我们也年轻啊，忙着做买卖，没时间陪孩子呀。我现在想想，我就，
4: 李阿姨哽咽了。想到了当初因为自己做买卖而耽误了女儿教育问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2: 不是，我就寻思那时候跟我们一块做买卖的人家都挣着钱了，就我们家孩子么困难。你说到头来我钱没赚着，孩子没培养好，我这人生也太失败了。
6: 妈，我不录了。
2: 你干啥去？
6: 我有点事儿，哎呦，我不
2: 想录。你这孩子，你咋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6: 我不想录了，妈呀！
2: 好不容易争取机会，你得听话呀。
4: 杜乐言，
8: 我请你不要这么好来不知好吗？有些话爸妈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你多大了？32了，你还要啃老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恶心吗？
6: 你有病啊！
2: 快点。
8: 我是有病，我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而得了一块心病。
6: 傻逼！哎，
4: 妈，听到他说啥了吗？
1: 哎，小杜，小杜，
9: 我在。
4: 孩子，你得听妈妈的话呀。
9: 好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来了。

0: 又出去吃饭去啊？晚上不是炖排骨吗？
1: 孩子呢？
0: 出去了。晚上吃排骨吗？
1: 我他妈看你像排骨。
0: 你晚上吃啥？给我打包点儿。
2: 孩啊，今天咋样啊？
3: 不行，现在买卖不好干。
2: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儿，将来咋整？
3: 你有劝我这功夫，你劝你家老大的。
4: 喂，你在哪儿呢？
5: 你睡觉呢？
4: 我给你发个位置，你来找我吧。
5: 咋了？
4: 喂，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家呢。
4: 我给你发个位置，你现在赶紧过来。
6: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4: 等来了再说吧。
6: 怎么了？这是？不会发现咱俩了吧？
7: 不知道。
6: 洛阳语气挺生气的，应该是知道。这个怎么办呢？
7: 这事儿不怪你，到时候就说我先追的你。我自己的问题自己扛，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6: 你扛事的样子真慢。
7: 怎么着，想让我跟你再慢一下？
6: 哎呀，你说什么呢？人
7: 宝宝，
6: 嗯，
7: 你撒娇打人的时候劲儿太大，我有的时候下意识的都想还手。
6: 哎呀，没事吧？嗯，这可怎么办呢？洛阳跟我关系最好了，我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被班里的同学排挤。最困难的时候都是我们俩一起过来的，以后我可怎么面对他呀？
7: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呀？那还能一直瞒着？那咱俩这婚还能不结？肚子里的宝宝还能不要吗？
6: 要不是冲你这份责任感，我才不跟狮子座的人在一起呢。没看错你。
7: 必须的。
6: 也就是说，你那远房表妹记者来你家，你妈都没跟你说？哦，然后你要走，你老妹儿还在旁边叽叽喳喳的。
8: 对，
6: 那你今天收敛了。我要是你，我都不走，我揍他一顿，我再走啊！哎，
7: 啊！
8: 我上个厕所。
6: 不是咱俩的事儿，吓死我了。
7: 是也没事儿，不是还有我们吗？
6: 一会儿乐人看见了。
7: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6: 你怎么知道？
7: 他揣这么厚沓子纸走的。
6: 哦，那他要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咱一会儿还说吗？
7: 得说呀。一会儿你先撤，我单独跟他唠唠。
6: 千万别谈崩啊，咱俩结婚他可得来呢。
7: 知道，毕竟你俩有15年的感情嘛。
6: 不是，都知道我俩关系好，我跟他对象结婚。那他要不来，那我这当小三儿不坐实了吗？那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接一下子来。
7: 啊，来来，这陈，我帮你拿。
8: 能拎得动。
7: 乐阳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6: 啊，那行呗，那你俩就聊。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8: 不用，我俩有什么话不能当你面说的？
6: 没事儿，你们好好聊呗，我就不在这耽误你们。
8: 哎呀，没事儿，我心。

0: 心情也不好，你就在这陪陪我吧。
1: 啊，行，那我要是就先不走的话，要不就改天再说吧。
2: 改天是哪天呢？今天就今天吧。乐莹，我想跟你分手。
1: 啊？
2: 我想跟你分手，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块儿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2: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就是很难沟通。
0: 他是谁呀？
2: 谁呀？不知道。
0: 我看看是谁。
3: 哎，乐莹。乐莹，不礼貌！
4: 拿过来就让
3: 不礼貌，
4: 能咋的？
3: 乐莹，四四八八不好。乐莹，你开手就行。
4: 看，乐莹，
3: 我
4: 请
3: 干杯。
1: 就挺对不起的。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无法挽回对你的伤害了，但我上升射手，我有什么办法呢？
0: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乐莹，
5: 乐莹，
1: 乐莹，
5: 下个月八号我俩结婚，你能来给我当伴娘吗？要不都得说我是小三儿了。
6: 要什么颜色？这颜色可以吗？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啊，等一下啊，马上就好。你这好吃吗？这个，再给你们做一个啊，
7: 吃棉花糖长高高。

0: 笑就灿烂，唱一支歌就舒展，
1: 今生这一生美满，满不是停掉，音准特别好。花呀，
0: 没道理的开朗，
1: 干什么呢？小声音，
2: 干什么呀？
3: 我也孙悟空，你让我
1: 猪八戒的造型，
3: 别动手啊！
1: 我就动手了。只要自己
4: 够喜欢。大师，我啥时候能有钱？
5: 你跟我一样，财运在后头呢。收你。

0: 子，叫你大姨起床，快吃饭了。妈，这鸡翅怎么做我姐爱吃？
1: 你说你知道今天有事求你姐，你昨天对这态度都好点啊？
0: 你这话说的啊，就这么点事儿，还需要我提前给他铺垫一下啊？
1: 你要把人家房子过到你名下，得铺垫铺垫吧？
0: 那我不为孩子上学吗？用完我再还给他，好意思拒绝我呀？毕竟是我亲戚。
1: 亲戚咋的？我跟你大姨那事儿下个月就要开庭了，不在那个。
2: 妈，我叫我大姨了，她不吃，我能再跟老爷下楼要瓶饮料吗？
1: 嗯，去吧。
0: 那怎么办呢？房子不在我名下，孩子上不了学。
1: 不充竹子，我是真不爱管这事儿。那怎么弄啊？
0: 你看。
1: 啥呀？
0: 过户委托书，你让乐莹在这签字，不用折腾他，其他的我自己跑。
1: 你自己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大姑娘啊，起来吃饭来。
3: 嗯。
1: 大姑娘。
3: 嗯。
1: 你妹特意给你买的鸡翅，你想咋吃啊？
3: 哎呀，你们咋这么香？
1: 这还懒的，几点了还睡？你起来了啊？你说这屋燥。哎，这可乐都半瓶半瓶的，扔都白瞎了。赶紧起来啊！你给我起来！再往可乐瓶里扔烟头，你看我不削你的！一锅鸡翅白瞎了。竹子，把饭给老爷端一下。哦，
2: 好。
1: 慢点啊！乐莹啊，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妈，你别说，不能同意
1: 啊！啊，
3: 我昨天态度都挺明确了，不想去参加豆豆那个节目，所以你别劝我。
1: 那我还没说完呢。再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每次我跟你说点啥，你都不同意呢？
3: 别的事儿行，这事儿肯定不行。
1: 别的有这么个事儿，你妹不是离婚了吗？那男方也不给钱了，这私立学校也上不了了。想上公立的呢，你妹还没房子。我就想着，你能不能把你姥那套房过户给乐丹，给竹子上学用？
3: 行。竹子上学，我能说啥呀？
1: 你妹呀，就怕到时候麻烦你，提前把这都准备好了，你就在这签个字儿，剩下的事儿她自个儿去弄，省得折腾你了。哎呀，你妹这命也是真不好，摊上这么个男的，离婚了，男方啥啥也不给你妹，孩子孩子也不要，你说将来日子可咋过呀？
3: 其实男方的做法也能理解，乐丹婚内出轨，人能给他啥呀？孩子呢，也不是人男方的，人也没法要啊。
4: 陆乐言，你可算逮着机会了，是不是？
0: 我求你办点事儿，你埋汰死我得了呗。
3: 我说啥了？
0: 什么叫出轨啊？你这时候提这事儿干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竹子上学，你个当大姨妈的出出血不行吗？
1: 哎呀妈呀，这词儿让你用的。
3: 求人办事儿不会好好说话吗？
0: 你房子啊，那不也是老留给你的吗？
3: 老留给我的，我不给你行吗？
0: 不行。你说你这些年你为这家做啥贡献了？

0: 30多岁了，你还啃老呢？活活不干，给你找工作工作不去，你想干啥呀？现在你还能靠靠父母，你等你老了呢？你没儿没女没老公，你不还得指望我去敬老院看你呀？真有意思，你还拿我出轨说事儿了？我那叫有魅力，你想出轨，你有这个资格吗？就你这样的，山子早晚把你踹，
1: 差不多得了。
2: 摔的谁呢？
0: 摔的你呢？
2: 快
0: 别
2: 这样！哎呦我的妈！
3: 不用他管，我管。

这次是乐丹的问题，但是妈也真希望你出去走走，锻炼锻炼。这2000块钱你拿着，不够再跟妈要。

0: 坐这儿。你看，冰箱、微波炉、电视机、洗衣机，这都插上电就能用。这房子老好了。这屋啊，就时间长没人住，通通风就好了。你看，南北通透的。房租1000，押金800。
1: 这么贵啊？
0: 这包水电包供暖。
1: 能便宜点吗？
0: 房租800，押金1000。反正我着急用1800，你怎么给我都行。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给我滚。哎，你瞪谁呢？
1: 这活好干，一月2500，中午晚上管两顿饭，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希子，我拿套衣服过来。
3: 啊。
4: 手咋那么干呢？是不是没抹油啊？
3: 那呗，这工资这么少，没钱买油啊。
4: 胸牌落歪了，哥给你挣一下。
3: 我烦人。嗯。
1: 我们怎么这么闹？干活氛围好，衣服我帮你换呢。
2: 不用。
1: 这闹玩呢？哎，你吓的，这么干可不行啊，那融入，是吧？
3: 不用理他，他就嘴上跟你聊骚聊骚，但是你要不理他，他就该上手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晨若曦，大家都叫我西子，你就叫我西子吧。
2: 你好，我叫乐莹，
3: 加微信呗。
2: 哦。
3: 耶，这是给我分组了，还是给我屏蔽了？
5: 哦，不发朋友圈。
3: 发个朋友圈行，分享一下美好生活。有事你就找我。
2: 好。
3: 还是啤酒到了啊？
6: 谢谢啊。
3: 这个火怎么？

0: 来根我的，
1: 那这个抽不动。
2: 那样，
3: 喂喂喂，
2: 哎，
0: 你上我车里边，我副驾驶手扣里我那细烟我拿过来。
2: 哦，
0: 来，等一会儿，
4: 来。

0: 不是，我就尿破尿，你晃啥呀？崩你车上了？我还非得跟你解释是我们健身房厕所堵了我才出来尿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挺没有素质的，但你这样是不是挺没有礼貌的呀？我觉得没礼貌比没素质更恶劣。还晃咋的？要给他烤干呐？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帮别人拿点东西，然后不小心碰到了，我就关不上了。你能不能帮我关一下？

0: 你好，亲爱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找一下吴坤吴教练。啊，
0: 好的，请稍等。那个，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亲爱的，帮您叫了。
2: 谁呀？找我。
0: 那个坤教练。
2: 浩坤啊。浩坤你就说浩坤呗，还整个坤教练。浩坤，
1: 天浩。

0: 那个昨天你没拿走？是呀，我还以为丢了呢。没丢。你喜欢打拳吗？还行。
1: 亲爱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正好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我们啊，现在是300块钱一节课，10节课起卖，满50节课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再送你3节，哎呀，这次活动力度可太大了。
0: 那我看看
1: 啊。那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回头我拉浩坤进群，让他给你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你有什么不懂的呢？你就随时艾特我。好嘞，哎，
0: 我走了。嗯。
1: 啊，走啦。
0: 哎。
1: 慢点啊，亲爱的。
0: 哎，
1: 微信联系。
0: 哎，
1: 好。浩坤儿，你碰到客户你得主动，你这样老没活哪行啊？
2: 那怎么办？你教我。
1: 哎呀，你还挺 man。

0: 客卖的还是不好啊，这个月天福依然是销冠，其他人呢？浩宽一天挺大个子，就知道低个脑袋咣咣砸沙袋，有啥用啊？你再卖不出卡就走人，感觉好像上这儿借场地了似的。
1: 主要是不知道咋办。
0: 不知道咋办，你得让我说那么白吗？啊，那 KTV 里公关人咋卖卡的，你就咋卖。那形象条件都不错，不知道利用呢。
2: 哥，客户
0: 进。
3: 哎，张姐，方便你说。
2: 没事儿，你把电话给姐夫，我跟他说。
3: 哎，姐夫，不是，别听孩子瞎说。
0: 你看看人天福，这客户给你维护的，姐和姐夫人全认识，都熟。我再说一遍啊，明天这个庆典活动，我是花了大价钱了，该做的我都做到了，剩下就是你们这些教练、会籍顾问的事儿了。说白了，就是把潜在客户都给叫出来，明天我现场监督，宗旨就俩字儿：办卡。
1: 办卡。我就小时候滑旱冰被办卡过两回。
0: 你嘟囔啥呢？就嘟囔的呀。
1: 没有，就是说办完卡去滑旱冰。
0: 回哈尔滨？你明天你办不了卡，你看我给不给你买票，让你回哈尔滨？

0: 旁边的拳击馆的
1: 啊，
0: 那完了，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你就看我说的准不准就得了，这点套路我太清楚了。我之前在理发店给人男顾客洗头的时候，想让他办卡，就是约他出去玩儿。
1: 然后呢？
0: 一个也没约出去啊，也不知道咋回事。
1: 那我们俩才刚认识，第一次见面就找我办卡？
0: 放心吧，一个男的做销售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出去，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给你办卡，

0: 二是想睡你，能约咱俩出去的都是想办卡的。
1: 大伙儿把衣服都换好啊，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面对明天的活动。
2: 我感觉明天不容乐观，看热闹人居多，大环境不好，没人办卡。
1: 何坤啊，有没有信心？
3: 包，明天必包。
4: 欧了，
2: 职场有时候没办法。
4: 你喜欢粉色衣服吗？
5: 我要是喜欢粉色，我刚才不就拿粉的了吗？
6: 老板，咱传单的宣传语写什么好呢？
1: 你就在那网上的心灵鸡汤搜一搜，改一改就行了啊。
6: 好。
7: 头儿，咱这衣服就粉色的吗？
1: 咋的不想穿呢？
7: 不是，大男的穿粉色太艳了。
1: 那咋办呢？你离职啊？一张卡卖不出去，这家伙在这还挑这挑那的。你要是销冠，哎，我给你整个金色穿。你说你卖不出去卡，你不嫌磕碜啊？穿个粉衣服了，觉得磕碜了？你明儿必须穿，我看你磕碜啥样。
8: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香菇面。
8: 前面有一家。

0: 或者三重，咱俩即使来到虎口
1: 都不如在森林掌声馆收留一个星期的全新
0: 陈飞
1: 北京一定要来森林精神馆。
2: 少年我枉花光身镜。
3: 怎么老板特意请来的明星？我其实带你过来看。
4: 他是《天龙八部》里那个。
3: 对，鸠摩智，鸠老师。很多人说鸠老师是个坏人，但我就特别佩服他在武学上那种执着。
4: 说你带我过来是为了办卡，看来打他脸
3: 了，那啪啪的。我给你拿瓶水去。
4: 他们都在那边工作，你不去没事吗？
5: 打他脸不干。

我太不喜欢推销了。我来这工作就是想打打拳，他们非得让我拉人办卡，看不惯。

0: 得看着你，你才脱。你他妈还挺会搭。
1: 其实，我挺喜欢拳击的。
2: 曾经都还够乐的模样，伴你的世界的路途漫长，从小的女人等到夕阳，映照着我疲惫。
3: 注意力得集中啊！
4: 别往前走，别往前走，随便。哎，左手还有劲儿啊！啊，一二一二，
5: 不行，是不是？
4: 打的不行了，咱要白练了。
5: 来来来，可以啊。
4: 加油！
3: 哈！
4: 加！
3: 使劲了吗？
6: 使劲了呀！

0: 过得也要快，要不然你说脸都在外面。
1: 谁一天下去把咱们张姐小脸蛋打坏了？
2: 不是上下，左下颌。哎，
0: 右半拳来了，右半拳，你说呢？你说那个？
3: 运动完之后啊，放松是特别重要。酸吗？
4: 酸。没有那个筋膜强。
2: 那玩意儿没有用。
5: 发力。对，蹬转发力。

二头才好看呢。

0: 刺激了。
1: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拳击比赛，我只能说你们的起点太高了。
0: 你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相信无论是谁胜出，都有资格代表我们新力拳馆参加省里的比赛。现在紧张而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要宣布获胜者。说实话，赛前我更看好天福可以轻松地击败浩坤，但是属实我没有想到浩坤今天发挥得非常完美啊，简直是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宣布天福仅仅以微弱的点数击败了浩坤，并没有出现赛前我预想到的一边倒的局面。恭喜天福，天福再接再厉啊，代表我们拳馆在省里取得好成绩，加油。
2: 你家牛蛙辣吗？
3: 挺辣的。
2: 牛蛙不辣不好吃。你爱吃吧？
3: 爱。
2: 那挺好。啊，点份牛蛙。
3: 疼吗？这里。
2: 啊。现在疼，打的时候没感觉。
3: 是因为在台上太专注了吗？
2: 嗯。
3: 专注做一件事，真帅。
2: 帅啥呀？
3: 我觉得挺帅。
2: 我一直没干啥正经事儿，咱们这回比赛，我训练挺久的。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其实我站在拳台上，啥都没想。就想赢，而赢完以后，这都不疼，这还是输了。
4: 乐言，后厨那盆啥得刷呀，咋那么老多、啊？
2: 兄弟，今天让他歇会儿，你让他陪我喝两杯吗？
4: 他必须行啊，没说的，乐言陪好啊。
2: 再给我来一打。
4: 啊，好嘞。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赢的应该是你。
2: 哎，不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再说就输不起了。天福今天发挥挺好的，他是我兄弟，他能代表拳馆参加比赛，我替他高兴。
5: 店长，领朋友过来吃饭就可以不用干活哈。
6: 喝十二个了，你要有这消费能力，朋友过来吃饭你也可以不干活。
2: 我他妈输给朱天福，他他妈会打拳吗？要是再比几轮，真的，你看我得干趴吧。
7: 意思，你们让天福去，一是能多招学员，还能多卖卡，没公平啊。最可笑的是，连天福都不想去，怕挨揍。他去呢，是因为你只要去参加比赛，就能拿5000块钱奖金。
3: 少喝一点吧。
7: 哎，那你打什么拳呢？你去搞传销、搞诈骗不就完了吗？
2: 啊，挣钱是生活吗？生活不是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努力、去奋斗，那才叫生活吗？尿尿去。

0: 喂，豆豆。
1: 姐，你前面的素材给我们领导看了，他特别满意，希望你能来现场录制，那到时候效果一定特别好。你就当帮帮我，然后你也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0: 豆豆，我实在不想去录节目。
1: 姐，你听我说啊，如果
2: 你有任何顾虑，你赶紧给你朋友整走。他喝多了，把小便池的球门里边那足球抠来了，说踢足球去。
0: 哦，来了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哦，来了，坐这儿，我去给你倒点水。
3: 冷。

0: 吃点东西吧。今天先别训练，我也不想在那儿干。回头我联系人把你课转到别的教练那儿。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1: 冲动，有昨天晚上冲动的。
0: 那我上班去了。你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就行了。
1: 那啥，你把家门钥匙给我留下，下午回宿舍把我媳妇东西拿去。

0: 找我事儿啊？
1: 我听说你不是很想去市里比赛，你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后坤吗？
0: 那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本喽，确认一下你现在发没发烧吗？
1: 我这有5000块钱，我可以转给你，这样你不仅有5000块钱奖金，还不用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多丢人呢。
0: 你最后一句话打动我了，我这个人做事就讲究个面子。你先别装5000了，你装我3个1314，2个5520，然后剩下的18块钱你装我微信。
1: 为什么？
0: 我看新闻上说这种代表爱意的数字算是赠与行为，整数算是借款。我嫌咱俩万一有啥纠纷的话，别产生什么罗乱。
1: 哦，嗯，你真有经验。
0: 吃过这上面的亏。
2: 服务员，串帮我们热一下，都凉了。
3: 哦，好。
4: 哎，你怎么还来呀、啊？这个
3: 是。喂。
5: 跟你说个事儿，老板可能看我要不干了，跟我说了。他说天福不想去市里比赛，让我去参加。
3: 那晚上我弄点东西，咱俩庆祝一下。
5: 不行，我体重没达标，他控制饮食。
3: 那我就给你买点健康菜。
6: 串呢？
3: 啊，来了来了。
7: 这人呢？那后厨都忙不过来了
3: 啊！我去，我去，别着急。

0: 下个月我就不领了。
1: 第一，我把下个月工资提前给你，你下个月必须不能领了。你他妈整的也挺帅。第二，我上个月给你预支的工资你还没还完啊。
2: 把这发了。
3: 看一下吧，你减减肥。
4: 太没说服力了。

0: 了。
1: 来了，
2: 你外卖。
1: 我把垃圾拿了。

0: 10年前，文江他爸来找我，说比赛对他儿子挺重要，说我要输给他儿子呢，给我3万块钱；我要不同意呢，就把这钱给裁判了。判我输，那我合计，那你这钱干啥？让裁判挣，是吧？这能挣钱，而且还能帮别人实现梦想，我就。 就觉着这挺有意义一件事儿嘛。
1: 你梦想不是打拳吗？
0: 啥意思啊？
1: 你不是想赢一次吗？
0: 赢一次，你哪次不能赢啊？啊，非得给钱这次？

0: 3万块钱，我打一辈子拳，我也没见过3万块啊！你说，3万块钱跟赢一次，哪个重要？
1: 赢一次吧。
0: 你他妈装什么呢？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打完我就退役了，没钱咋生活？啊，工地搬砖啊？那想赢，你搬砖赢呗，就他妈你有梦想，咋生活？啊，服务员。

0: 大后脑，我被搂爆。
1: 我爸都跟我说了，辛苦篮子。
2: 第四回合我会倒下，前三回合拿你先消消火。
0: Boss。
3: 不予给钱。
4: 咋还回来呢？不是去约会吗？
5: 你的事耽误了。
4: 回来吧，过来陪我喝会儿。咋的呀？能陪别人喝，不能陪我喝呀？哎，他能帮你啥？他能给你嫁呀？
5: 是。
4: 哎。哎呀，看你平常挺老实的，喝点酒也挺骚啊。那天咋搂的你？都这么搂的？
5: 你干什么？
4: 摸小脖。
5: 你碰我！哎
4: 呀呀！越是让我越想征服呢。啊？抱一下吧。
6: 滚！
4: 咋还不好意思了呢？啊？

0: 家属在这儿签个字。哎，好嘞。
1: 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先报警，我们帮你来处理。
0: 知道了。
1: 没事，走吧。
0: 谢谢您啊，姐，走吧。
2: 那不是人渣吗？姐，我跟你说，我这没带摄像机，我要带了，我肯定给录下来，曝光他，废了他。
0: 我姐，你今天可真帅，遇到欺负你的人，你就得揍他。
3: 前两天你给我打电话，我正在上班呢，没接着。没事儿，
0: 老姨都跟我说了，你现在搬出来住了，你不给我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哎，
3: 过来姐，车在这儿。
0: 后来你领导没有为难你吧？没有。 就转正往后拖了几个月，晚就晚点，早晚的事儿。等我找到下个选择。

0: 你的。
1: 我高中班上有个男同学，
0: 脸上纹了只兔子，
1: 好像挺难找到工作的。回头我打听打听。
0: 我走了，姐，家里还有事儿呢，不送你了啊。这伞你拿着，
1: 我其实用不上。
0: 走了。
2: 怎么了？
0: 这电瓶可能太老了，在家刚充完电，这会儿就没电了。
1: 没事，姐，你回家吧，
0: 我在这充完电就行了。

0: 豆豆，嗯，那个节目，就是去了以后，不知道该在台上说点什么哈。这个不用怕，我们就通常给嘉宾一个耳机，那个后台会指导，不会的一句一句教，笑着念就行。
1: 那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真的，霞姐，那来得及啊，那必须来得及啊，姐，那我们领导就喜欢你这个选题。哎呀，哎呦，姐，那你来了肯定能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啊。要不说呢，什么时候还得是亲戚啊？来，
2: 干嘛去？
1: 整点串儿去。
3: 罗姐，问车。哎，不用款车了。姐，我们班里根本没有一个纹着兔子的同学。<笑>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金麦郎坛面冠名播出的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我是主持人小涛，各位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4: 姐，你别看了，又看一位紧张。熟悉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著名的心理学教授马春丽老师。
5: 找工作，从新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理学专家马春丽。
4: 欢迎马老师，著名诗人、作家、旅欧学者魏东峰老师。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老魏叨咕叨咕。大家好。
1: 我是学者老魏，人家跟主持人很和蔼，不会为难你的。哎，姐，把这耳机戴上，遇到不会的，照我说的答就行。我都照着你说的说行吗？当然可以了，别紧张啊，姐，放平心态。你看我今天给你打扮的都漂亮啊，是不是？那我带你去备场。
7: 好的，各位，让我们有请上今天的第一位求助人，杜乐莹，欢迎他。杜小姐，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姐，别紧张，挺好的。嗯，
8: 大家好，我叫杜乐莹。
7: 没事，乐莹，我们放轻松一些啊，先简单聊几个问题。
8: 刚刚我向大家介绍你，说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宅在家里面，一宅宅了10年。那你这10年待下来有什么感觉啊？
7: 感觉还能再待几年。<笑>
1: 没骗你吧，姐，是不是还行？没那么紧张了。
8: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
7: 不是很擅长跟人交流。
8: 你能不能稍微展开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7: 就是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后来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9: 听着有些问题啊。
7: 嗯。

0: 妹儿啊，不符合逻辑呀、啊！姐是玩心理的，在心理学家面前就不说假话了。
1: 来，我再问你一次啊，为什么不找工作？
0: 看着姐的眼睛，回答我，说实话。
1: 没事了，姐，那个你就说，
2: 你毕业以后呢，一直想找一份工作。
3: 毕业以后一直想找工作，
2: 但是因为那些工作
3: 都一般。然后就一直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0: 对喽，这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4: 不好，不好，妹妹，人不能好高骛远，人一定要活得接地一些。他，我觉得他这个交流没有问题，就是出去的太少了，
5: 对对对，
4: 多出去看看就好了啊。
0: 我不太赞同魏老师的观点啊，我觉得乐莹的这种性格，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就是一种过度防御的病态，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去疏导啊。啊，干预呀、啊！这样，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香蕉、苹果、火龙果，这三个水果，你选哪一个？
2: 你就说，香蕉，我不会选。苹果跟火龙果呢，想听听二位老师的意见。
3: 香蕉，我不会。
0: 香蕉，我就知道是香蕉。你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
1: 香蕉是什么样子的？
0: 香蕉的内心被外表一层厚厚的皮包裹着，又看上去非常的各色，但是只要有人拿手指从上面把它的皮往下一啃，哎，它内心就露出来了，很白，很甜。
4: 要是有皮儿可以啃的话，那么香蕉跟火龙果不就一样了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啊！火龙果里面籽儿多呀，内心很复杂。
6: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咱们乐莹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在烧烤店做服务员。
6: 那你这次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3: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2: 因为最近在学拳击。
3: 学拳击
2: 会产生不少费用。
3: 产生不少费用。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拳击呢？
2: 你就说你想多看看拳击馆的教练。
1: 没事儿，姐，
2: 你相信我，这就是一个笑点。
1: 就说因为你想多看看拳击馆的教练，
3: 因为想跟拳击馆的教练多接触接触。
0: 啊？
4: 人天生就是荷尔蒙的奴隶，多巴胺的仆人，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妹妹啊，我只是对你刚才的好高骛远还是有一些看法的。我觉得
0: 魏教授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没问题，乐莹，看着我的眼睛，这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格。什么是香蕉？他的内心
4: 你别在那香蕉芒果的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提出质疑的时候，你都要持相反的观点呢
0: ？Sorry， 魏老师，不是我和您持相反的观点，是您一直站在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
4: 谁跟你 sorry 啊？还有主流有价值观呢？这一词你都跟谁学的？我就问你，50块钱以上的水果你吃过几样啊？你举例子就是苹果、香蕉、梨的。车厘子、释迦，你敢提吗？
0: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儿就是跟你离婚。
4: 我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同意离婚。哎，
0: 妈，
4: 干什么？你就疯了吧你！
7: 杨老师，杨梅老师，
4: 住手！
7: 杨老师，
0: 把鞋给我。
7: 杨梅老师，录着呢。
4: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家事儿。这个节目如果是录播的话，这段掐了啊。
7: 可以，能剪出来。
4: 从我这儿接啊。三、二、一，我觉得。马老师刚才说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啊。
0: 没关系，魏教授，这个世界上呢，就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6: 既然两位老师刚刚都提到了家庭，这样我们呢刚好有一个短片，来，请播放 VCR。来，咱们这边。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
8: 妈，我不录了。
9: 你干啥去？你这孩子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8: 你有病啊！
9: 孩子，你咋能不录呢？好不容易整。

0: 的机会，你得听话呀。
1: 是，
0: 还得你听妈妈的话呀。
2: 这个不是我，这个当时不是这样的。
3: 你确实是香蕉型人格，不过是腐烂香蕉型性格。
4: 妹妹，就你这样的，我不是去哪都不行。
5: 不是，我现在就没明白，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凭什么？

0: 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0: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1: 你参加比赛要经过技术考核，就你那水平一两年都够呛。再说这正规比赛都有危险。
0: 我知道，我想参加。
1: 那行，那你上前台办个卡，让何坤教你。现在这年轻人啊，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多久。
2: 我看他岁数可都挺大的了。
1: 啊，那更没正形。
2: 所以你让他充卡打比赛去，那咱们跟骗钱没区别啊。
1: 那你让前台给打个折。

手，伸手，用力打，用力打，马上收回啊！来，后手，一、二、三，一，哇，节奏不错啊！来，一，动作，动作，起来，跳。

0: 一就送，
1: 三个字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 就得正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爸，没生病，打拳捡的。
4: 你妈搬货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大夫说怎么都得静养一个月。我呢又得送货，这超市啊，你妹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你要是有空的话，能不能回去帮着忙活忙活？
3: 我要是回去的话，我怕我跟我妹又打起来。
4: 你妹现在肯定打不过你。拳击挺好，趁着年轻多尝试，挺好。
3: 我也不年轻了呀。
4: 这段时间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吧？
3: 还行，也挺快乐的。
4: 变了，
3: 瘦了100多斤呢。
4: 不是瘦，是变了。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3: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如果你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朋友跟你要，你给哪个？
4: 朋友要啊，那给大的呗。你呢？
3: 两个都给，
4: 那我女儿肯定是朋友多吗？
3: 没有，朋友都觉得我不爱吃苹果，
4: 所以现在就不给了。
3: 现在看心情。
5: 虽然说呢，他是有着非常出色的业余生涯，
4: 没想到现在看拳击的人还真多。
5: 每年金牌在职业的赛场上也表现得极其出色，但现在
6: 本期精彩赛事第一个奖号码是
7: 你新的放后面，快过期的往前放。
3: 哦。摆不下的放哪儿啊？
4: 放后边仓库去。
3: 哦。
4: 丹丹，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7: 什么？
4: 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7: 减肥嘛，效果挺明显的。
4: 不是，她说想赢一次。
7: 赢一次？她现在瘦了。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就算他赢一次了。
0: 注意姿势啊！哎，
8: 这次市里比赛，有一个运动员受伤了，空出一个名额。
0: 小请旨，
8: 我给他报上去了，挺好，让他好好练。这专业比赛，他现在水平打起来还困难。
9: 我觉得没啥问题，他这个左拳呢，相当厉害。
8: 那行，那让他巩固巩固右拳啊，
0: 万一赢了呢，把欠的课时费都给补一补。
3: 谢谢。
10: 练吧。
11: 第三步是送啤酒。
3: 来了。
0: 冰红茶有凉的没？
3: 有。
0: 给我换一个。
7: 谢了。你换工作了？
2: 啊。瘦多少啊？
7: 100斤吧。
2: 50公斤。一袋水泥，那玩意儿可老沉了。
7: 下周日我参加拳击比赛，你要过来看吗？
2: 我不想看，我最烦看见有梦想的人，也实现不了，看人闹的。你为什么打拳呢？
7: 就是想赢一次。拳击挺有意思的，两个人打成那样，最后还能抱在一起，
2: 挺好。
11: 大头，查人了。
2: 我先走了。

小朋友，去那边玩去，啊，注意安全啊！这是孙教练家孩子。

0: 不过呢，我就叫你，咱随时结束，不丢人，好吧？
1: 队长，活动活动。

0: 初次参赛，来自新力健身馆。蓝教选手刘红霞，比赛战绩10战0负，8次 KO 对手，曾获得4次女子轻量级赛冠军，来自飞跃拳击俱乐部。
1: 反正你也是替补，不行了随时结束。
2: 不结束。
0: 比赛正式开始。
3: 上飞队员，不要裸抱，不要投前冲，不要开掌击挡，明白？
4: 来，张队。
3: 助手退场。
5: 加油！加油
3: ！Box。
5: 加油！好，好，好，
6: 加油！
5: 举手，起来。好，不错，不错。
7: 前手，前手点。
5: 好，好，漂亮，脚步漂亮。
8: 防守，
9: 防守，
8: 走，
10: 我说过吧，拳击没那么简单。
11: 没事啊，没事啊，站起来，快！
12: 对，
10: 再一个，你别老蹦，
11: 加油，加油，加油！
10: 上蹦什么呀
13: ？6，7，8，
3: 先到，开始啊 ，box，
11: 金天福，
7: 打迎击，打迎击，
11: 注意节奏，
7: 压草，压草，
11: 防守。
7: 移动，移动起来，打肚子，肚子没防守，
11: 注意脚下，
10: 手
11: 红灯，这红灯，
10: 手别掉，
11: 放手，
10: 放好，
11: 别被他压着的，转出来，转出来，
10: 转出来，转出来，
7: 后手，后手，
11: 转出去，转出去，转出去，
10: 啊，
11: 抱他，抱他，
3: 好，好，好，不要抱，不要抱，
11: 稳住，稳住，手，手，手，调整呼吸，
3: 放手，
11: 调整呼吸。主攻进攻，
3: 好，
11: 好，
7: 前手，前手，
11: 过
7: 来，前手，
11: 防住，好，手别掉，
7: 漂亮，
11: 手别掉，
7: 好，
11: 20秒，盯住，盯住，盯住，
7: 好，上下变换起来，
11: 到，
3: 到，时间到，时间到，
14: 挺好，挺好的，
15: 来，先休息会儿，
14: 来，把劲喘一下，这拳比你重啊，但你比他灵活。下回合，
15: 赶紧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
14: 哎，喝水。
1: 专业和业余还是有区别，不行我就叫停，提前结束吧。
2: 不接受，不接受。
1: 您能来就不错了，提前结束不丢人。
2: 我能打，我能打。
14: 哎，这不行，你还能打呀？就多换换手。你要再消极进攻，裁判我就叫停了。
2: 好，
14: 别让他再数八了啊！哎，看着呼吸。行不行，校长？加油！
1: 不行，我就叫停。
3: 退场。
2: 我能打吗？
11: 加油！
3: 加油！
11: 加油！
5: 别留空档。
7: 进攻！进攻！
11: 手别掉。
7: 继续保持。

0: 走，我要放，走，我要放 ，box。
1: 起来，快起来！
0: 五、
2: 起来，起来
0: ！three。

Okay.

开心吗？

0: 快坐，快坐。慢点，打挺好。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快坐，快坐。
1: 有病啊！根本就打不赢，为什么一直打？
2: 要不要结束比赛？
3: 不结束，不结束，不结束。
2: 放松，放松。
3: 呼吸，摔！要不然咱提前结束吧。
1: 我能打完，
2: 你坚持已经很久了，你俩不是一个水平。
3: 我能打完，我能打完。呼吸，呼吸，坐坐坐。
2: 行，你不是想打吗？你左拳厉害，用左拳揍他。
3: 对，好机会啊！你左拳搏一把。
1: 好，
2: 丫头，来，加油。
4: 倒地了，马上站起来啊！别让裁判的数巴了
5: ！Box，
4: 加油！进攻！好，防住了！别掉手，别掉啊！
6: 别了，孔子！
4: 好，
6: 保持距离，
4: 别掉手，别掉！
6: 打自己节奏，反击！

0: 到我说什么也无法挽回对你的伤害。
1: 嫩芽。

0: 就不行，怀宝宝了。
1: 那个，哎呦呦，这样咱们合影用。

镜头拉回来拍全景。

0: 结束了！你坚持，你已经闯，你做到了，你站完了！来来来来，坐坐坐，结束了，来，先休息休息会儿。我打，我打，坐坐坐，放松，放松，坚持住，坚持住，别生气啊，别说话，放松，放松，走吧，队长。
1: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篮球选手刘红霞。

0: 这让人打这样，早知道就早点停呗。不过该说不说，这场比赛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有点意思。
1: 走了，
0: 早点休息。

0: 发朋友圈了？
1: 哦，
0: 疼吗？
1: 特别疼。
0: 打拳就这样，你打挺好的。我看你的对手挺专业的，差点赢了。
1: 已经赢了呀。
0: 嗯？
1: 没事儿。
0: 行，我带你吃口饭呗，吃牛蛙。
1: 我不爱吃牛蛙。
0: 那吃点别的呗。
1: 改天吧。
0: 也是，今天你也挺辛苦的哈。那你看哪天合适？
1: 看心情吧。我先走了。

0: 我专门扎了可爱的拳击辫，打一场拳击比赛。
1: 好，开始。

0: 一二三四，
1: 你的这个我坚持不到五秒。已经没机会
2: 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袁姐，瘦100斤的话最想干什么？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0: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1: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
0: 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3: 阿里巴巴，
0: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2: 他跑了。
0: 啊！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2: 是强盗！
0: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2: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0: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4: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5: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8: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9: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8: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废除，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9: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10: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9: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11: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12: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9: 苦与累，
13: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9: 荣与辱，
14: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5: 好样的！
9: 生与死。
4: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5: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6: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17: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18: 绝不能让他跑掉。
19: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7: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8: 一切，所有人就地隐蔽。
9: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3: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8: 分4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6: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2: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9: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2: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1: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8: 首领，上砍！能不能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4: 火力压制5点，
18: 发！
6: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18: 答应，带他们回家。
4: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6: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

0: 那现在是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4: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你怎么不接电话？
6: 不是我电话。
3: 未知的电话。
5: 喂。
7: 哎 ，Matt。
5: 抱歉，你是哪位？
7: 你的座位下面有颗炸弹。如果这下能好好听了。
3: 死亡的威胁。
5: 不管是怎么回事，我先跟你道歉。
7: 你听上去心有点虚呀、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现在把车开到这个地点。
5: 有个人在我的车里安装了炸弹。
8: 什么？
5: 如果我们谁下车了，就会马上爆炸。
3: 导演米姆罗德安陶尔。
7: 打开副驾储物箱。
8: 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7: 杀了安德斯。
8: 你要害你最好的朋友。
5: 我不可能杀人的。
7: 要么他死，要么你死。动手。
5: 我做不到。
3: 疯狂的杀戮。
7: 你现在是杀人犯了吗？
3: 连姆尼森。
5: 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干的。
9: 投资你们基金的客户损失得很惨。
7: 价值2.8亿的紧急抵押物。
5: 如果你们找不到他，我来找。
3: 破解真相谜团，急速营救。

0: 是否和军方有关？
1: 目前我们尚未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无法向大家提供。
0: 那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提供准确？

0: 今天起这么早啊？
1: 对，这不是想体验一下你的生活吗？
0: 怎么样？
1: 在其中吃其苦，
0: 习惯了就好了。
1: 我还是通过你间接体验吧。哎，是这样，你来公司的时候给 STB 资本的卡尔打个电话。
0: 什么事
1: 啊？我早上收到他的邮件，他好像有点反悔的意思。
0: 可他一直对收益率很满意。
1: 是啊，但他现在又有点慌了，所以轮到你上场了。
0: 我会和他谈谈，问题不大。
1: 很好，感谢你对资本主义的贡献。替我向希瑟尔问个好。
0: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1: 你这臭老头。

0: 早上好。
1: 安德斯跟你问好，你要出门吗？
0: 我今天约了克里斯蒂娜呀。
1: 啊
0: 哈。然后我再回来接上孩子们，搬到月球上住去。
1: 啊。
0: Matt。
1: 啊。抱歉，亲爱的，我在想工作的事。
0: 好吧。我约了克里斯蒂娜，说好今天你送孩子们。
1: 那麻烦了，我路上有个电话要打，他们俩要是在后座上闹起来，出点什么动静，我怎么谈？
0: 我必须去。
1: 这个客户非常重要，
0: 我必须得去。
1: 你们不能周末再约。
0: 我是问过你的。就一天，就算你帮我。
1: 好的，知道了，我送，我错了。对不起。谢谢。你哥哥呢？
2: 在打电话。
1: 让他下楼，我们该出发了。
3: Jack， 该走了。
2: 我还在看呢。
1: 去叫你哥下来，快点。

0: 哎呀，真是的。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又怎么了？
0: 没什么事，没事。
1: 嘿，把孩子们准时送到，好吗？
0: 好，我爱你。
2: 扎古该走了。
3: 嘿，出去！嘿，出去！给我出去！我说最后一次，出去！
0: 我真是服了他们俩了。
3: 出去，出去！快快出去！嘿，你出去！
0: 嘿，
3: 快点出去！
0: 嘿，你们俩怎么回事？
2: 冲我摔门！
3: 不许进我的房间！
0: 怎么这么对你妹妹说话？
3: 那就管管他吧 ，Matt。
0: 嘿，我是你爸爸，不能叫我 Matt。他怎么哭了？
3: 他知道你吃这套。
2: 他有跟女朋友逃课。
3: 闭嘴吧 ，Emily。
0: 我没时间管了，收拾好你东西。
2: 爸，我手指受伤了。
0: 去，我们一会儿就下去。好了，
3: 你又想教训我了，我现在没工夫听。
0: Jack， 什么情况？
3: 爸，你饶了我吧。
0: 你今天要逃学？
3: 我为什么要逃学啊？
0: 还交女朋友了啊？
3: 你真的在乎吗？
0: 如果你是要逃学，那我当然在乎。快点上车，出发了，抓紧。你哥哥人呢？
2: 我不知道，他自己走了。
0: 天

0: 小心，小心点！你干什么呢？我在练习，今天有场比赛。别练了，宝贝儿，我开车会分心的。
1: 你会来看吗？
0: 我没空。
1: 你都没问几点比。
0: 我太忙了。下次吧，我保证。

0: Jack， 上车。Jack， 你能不能就听我一次？
1: 我能听得到。
0: Jack， 赶紧上车。
1: 不然呢？
0: 现在就给我上车。Jack， 你先上车再说。上车。谢谢。
2: 我伤口都露骨头了。
3: 你可拉倒吧。
0: 哎，

0: 打给安哥。
1: 喂。
0: Carl， 我是 Matt， 凯瑟琳呢？
1: 他正在劝我别再折腾留给孩子的钱。
0: 我听说你怎么突然变得谨慎了？
1: 我的股票一晚上就跌了十七

0: 这次下跌是个机会，我这波都看跌，走势不太对劲了。我想清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预言下雨，无济于事。
1: 得造方舟才行，这是沃伦巴菲特说的。就算
0: 你听他的，股市震荡十分正常，别人想着撤退的时候，你正好顶上去。卡尔，你真正在投资的是我这个人。
1: 没准你已经退化了。
0: 嘿，你说咱们认识多久了？18年了。18年了，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说了什么吗？<笑>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我还记得，你对我说你已经打够了安全牌了，记得吗？想换一种投资风格。
1: 我说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太知道了。你是绝对不会当逃兵的，你是能扛事儿的。 你得能接受不确定性，承担风险，这样才能让凯瑟琳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得撑起来。照镜子的时候问问自己，撑起一个家该怎么做？想想，你费了多大力气，才终于有了今天？你是一步步爬上来的，不能就这么放手。我懂你，卡尔，我们是同一类人。没有了我，你就得过回你以前那种日子。再咱们这年纪，再想翻身不可能。
1: 卡尔，你照镜子了没有？好吧，听你的。怪不得安德斯器重你，我一天损失了300万，跟你聊完我居然不难受了。这你得问他了，朋友。爸爸，你谈成了？
0: 成了，讲讲。稍微有点复杂，其实就跟钓鱼差不多。得先把又大又肥的虫子挂在鱼钩上，然后
2: 忽悠。没什么难度。
0: 你朋友找你吗？他的名字叫米拉。闭嘴。
2: 我又没跟你说话，扎克。
3: 那你现在在干嘛？
0: 哎，差不多行了。

0: 你怎么不接电话？
1: 什么？
0: 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
1: 不是我电话。
0: 你妈妈的？
1: 不是。
0: Emily。
2: 也不是我的。

0: 喂。
1: 哎 ，Matt。
0: 你好，我是，你是哪位？
1: 你的车不错。
0: 抱歉，你是哪位？
1: 你一直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会回答吗？
0: 希尔万吗？
1: 什么希尔万？只有我和你。
0: 我要挂电话了。
1: 我建议你别挂。你的高级真皮座椅还不赖，不过此时此刻坐在上面的人就惨了。
0: 够了，我要挂了。
1: 要是挂我的电话，你的内脏就会飞上天，一路撒到奥地利。这下能好好听了。马特呢？你的座位下面有颗炸弹，你坐下的时候它就已经启动了。如果
2: 是谁呀？
0: 没谁，没事，宝贝儿。
3: 爸，爸，爸，
2: 爸。

0: 这是哪里？
1: 我就是检查下车况，宝贝儿。
2: 你刚花10万块钱买的新车，这就坏了。行吧，我走路。
1: 等等，先别。

0: 爸爸怎么了？
1: 爸，谁打来的？
2: 爸。
3: 没谁。

0: 再敢挂我电话，我就引爆炸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开车，一直开不许停。听明白了？
1: 明白。
0: 我听不清楚。
1: 明白了，我再开了。
0: 很好，这个态度才是对的。给我仔细听好了，车上的炸弹装置连接的压力板，只要你离开座位，就会自动引爆。听明白了？
1: 明白。
0: 还有另一种触发方式，我手里正握着一个远程遥控开关，如果你敢通知警察或者找别人帮忙，我就引爆炸弹。我看着你呢，你要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我也会引爆炸弹。我现在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你想干什么？
0: 先别急，到时候再说。
1: 听着，我的孩子也在车上。
0: 有点意思。
1: 先让他们下车，我们再……
0: 不行，别忘了第一条规则，座位下有压力板，绝对不要改变压力值。坐着别动，重量不能变。我让你做什么就做，等我通知。这样你还有可能活着下车。还有你孩子，就当今天是一场难忘的人生体验吧。
1: 是不是我之前冒犯过你？如果有的话，我向你道歉，告诉我是什么事。
0: 你听上去心有点虚呀，做过亏心事吗？
1: 对不起，不管因为什么。
2: 爸。

0: 没听出歉意，
1: 爸，你走错路了。
2: 贾，可别说话。
0: 搞什么？
1: 不许在这儿转弯。

0: 一直开错路。
1: 把你孩子的手机收了。
2: 收他们的手机，我怎么跟他们说？
1: 随便你怎么说。
2: 那我的呢？
1: 放好，你会用得上。
2: 我觉得他们不见得会配合。
1: 快点
2: ，Jack，
3: 你干嘛？
1: 你把他们的手机都扔到车外面去。
2: 把你的手机给我 ，Emily， 你也是。
0: 什么？
2: 快！
3: 你没事吧？为什么？
0: 对，为什么？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Matt。
2: 我是你爸爸，我说把你的手机给我。
3: 凭什么？我怎么了？
0: 你差点把我手指弄断。
2: Jack，
1: 把手机都扔出去，不然就跟孩子们说再见吧。
2: 快 ！Jack，
3: 爸，你怎么了？
1: 我要你扔掉他们的手机，我要开始倒数了。
2: 我听到了。
1: 十、九、八、七、六、五，
2: 我听到了。
1: 三，
2: 做完了，孩子们。
1: 二。
3: 什么？
2: 爆炸！如果你们不把手机扔了，车也会爆炸。
0: 炸弹！
1: 好了，把手机扔掉。
2: 把手机给我。谢谢。

0: 真是个好爸爸，孩子们还挺听话是吧？
1: 我照你说的做了。
0: 很好，现在把车开到这个地点。
1: 你要让我们去哪儿？
2: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1: 我不知道，宝贝儿。
3: 爸，你是不是干了什么？
0: 接电话。
1: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等一下，
4: 切尔瓦是谁干的？
1: 妈的！
5: 我现在真的快要疯了。有个人打电话说他在我的车底下装了个炸弹。如果我要是求救的话，汽车就会爆炸。
1: 别动，你别动那个好吗？别动！
5: 我听不懂你说啥。妈的！他说因为你，我们得死在这儿。够了，别动，别动行吗？
1: 那他还说了什么？
5: 等等，你认识他？别乱动！你能不能别乱动了？
2: 你放开我！
5: 求你，我求求你！
1: 切尔瓦，你先冷静。他还说了什么？
5: 不知道，我没。你别动！他说让我在原地等你过来，没别的了。我看见你了。别动，别动，别碰那个，别碰！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一会儿？
1: 行了行了，
4: 能不能别说了？
1: 能不能给我安静一会儿？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话？
5: 妈，不行了，我真的已经快要疯了。
1: 我知道你很慌，我也很慌，但你现在必须冷静点。
5: 你说的倒是容易，有个炸弹在车底下呢。
2: 我现在就要下车了。
5: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只听听我说，听我说。
5: 闭嘴！
1: 你听着，这人也打给我了，所以我们都被盯上了。
5: 怎么就被盯上了？
1: 切尔瓦，
5: 好吧，那你对他干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好吗？你先好好想想，他还说了别的什么话吗？
5: 没有，没了，没了，我不想死吗？我还有家人呢，你要干什么？
1: 他说过不准打电话。
2: 爸，手机给我！爸，求求我！
5: 别动，别闹了，别闹了，住手！
1: 我不能死吗？你不会死的，希尔吧？你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5: 我肯定会没命的。

0: 什么？
1: 你怎么保证他不会死呢？
2: 那里有位警官，
3: 赶快找他帮忙。
0: 不行，
4: 救命！
0: 别喊了，你说别喊了，别这样，别动，
4: 保持冷静，给我
0: 冷静。
5: 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吗？
0: 没有，我们很好，谢谢。
5: 女士，
0: 我们刚刚听说出了点事情，有点情绪，有什么问题吗？
5: 二位先下车吧。
0: 不可以，他必须留在车上。
5: 我再重复一遍，请你们下车。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不能下车，我们不能下车。别！

0: Jack、Emily 受伤了吗？
1: 我没事，我没受伤。
0: 检查一下你妹妹受伤了没有？
1: 她还好，她没事。
2: 那女人不听话，
0: 你不应该对他们这样做。
2: 那女人不守规矩。
0: 规矩？你刚刚杀了三个人。
2: 死在我手里的人多了，剩下的我可以放过，只要你好好表现。
0: 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个？
2: 这样你就不会怀疑我的诚意。
0: 那你就冲我来，先把孩子们放了。
1: 他是谁啊？
0: 工作上的人。
1: 所以是因为你的工作？
0: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对不起扎克。

0: 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保证给你办到。对不起，对不起，我很抱歉。不管是怎么回事，我先跟你道歉。
1: 我要你打给希瑟。
0: 什么？为什么？你在第二家庭的瑞士友邦银行有个保险箱，让希瑟去取里面的东西。
2: 所以你就是为了钱，不能让别人去吧？
0: 能不能答应我别把他牵扯进来？
1: 什么情况？
2: 别问了扎克。
0: 好，我真就是在浪费你宝贵的时间。打给希瑟。
2: 打给希瑟。
0: 别忘了打开免提。
2: 我是希瑟，不方便接听，请您给我留言吧。
0: 希瑟，是我。尽快给我回电话，有急事。他没接电话。
1: 你可不是容易放弃的人，想办法联系他，快点。
0: 打给克里斯蒂娜。你好，克里斯蒂娜，是我，Matt，我找希瑟有点事。
1: 希瑟，你给他打过电话了吗？
0: 他没接，我知道他在你那儿，我有事跟他说。
1: 他不在我这儿。
0: 他在哪儿？我现在有事找他，很急。
1: Matt，
0: 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这已经快出人命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克里斯蒂娜，我真的没时间解释了。
1: 我现在需要跟我太太通话，就现在。他约了离婚律师，他觉得撑不下去了，马特。那是什么意思？
0: 那家事务所？在利希滕贝格，好像叫
1: Weber 什么什么的，马特。
0: 你确实没。我给你2分钟找人，然后把事情办了。
1: 找到了。
3: 不要。

0: 是马特特呢，我是西斯的丈夫，我找他有急事，让他赶快接电话，快。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出事了，
1: 请稍等一下。
0: 孩子们怎么了？他们没事，是我找你有急事。你听我说，我这出了点事，你先不要着急，先听我说。
1: 吓到我了，马特。
0: 你先听我说，求你了。 有个人，他有个人在我的车里安装了炸弹，
1: 什么？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听他的。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0: 西斯，求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艾米丽，宝贝，你还好吗？
0: 西斯，他没事，他们俩都没事。扎克
1: 也没事吧？
0: 对，没事，他很好。
1: 那你们报警了吗？
0: 没有，不能报警。
1: 那我先报警。
0: 西斯，等一下，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如果你报警，他就会。 你听明白了没有？没有，我怎么明白，马特？我理解不了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是谁？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先按照他说的做，我们的人才能没事安全。
1: 我的天哪，马特，做什么？
0: 你现在去一趟蒂尔加滕的瑞士友邦银行，我在那家银行有个保险箱。
1: 什么？
0: 你到了之后，他们会要求和我通话。 你就打给我，好吗？然后
1: 呢？
0: 我不知道，西塞，我听着，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0: 会没事的，爸爸。
1: 当然。好。
2: 我们的好老爸回归了。在他赶到那家银行之前，你最好找个地方给我待住。Matt， 你记住，我能看到你，千万别做蠢事。
1: 我在等了。喂，我在等着了。喂，
3: 目前根据警方调查的最新进展，第一起汽车爆炸案的受害者身份已确认为皮尔斯·格罗格，死者生前在柏林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也就是南特基金，担任高管职位。警方发现这两起爆炸事件所使用的炸弹，其设计原理高度相似，因此有人推测这次的案件很可能是一起连环爆炸案。下面请看我台记者采访欧洲刑警组织高级调查员安杰拉·布里克曼女士。
4: 本案刚开始进行调查，这个阶段任何猜测只能是猜测而已。
5: 能不能至少透露一下，嫌疑人是一个人还是团伙作案？
4: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5: 会因为抗议活动考虑封城吗？
4: 不会，目前不考虑。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
3: 警方确认，正在追踪调查一名在格雷戈尔爆炸现场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的可疑人物。警方为了确定该车的车辆位置，还在搜集更多的相关信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6: 那人也是你的同事？第一个死者，你们公司的？
1: 没错，是。
6: 爸，你到底干了什么？
1: 没什么。
6: 别撒谎了，肯定是你干了什么，他才要杀我们的，对吧？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没干什么能让人追杀的事儿。
6: 你和我妈是要离婚了吗？

0: 没有。
1: 看吧，你就会骗人，每天都骗人，骗我妈，骗他们，骗我们。
0: 没有，我保证。
1: 你保证什么？就是你今天非要让我上这辆车的。
0: 我保证让你们安全下车，两个人都是。扎克，听我说，我保证。

0: 他打过来了。
1: 接电话，告诉他你在银行外面等他，让他把钱给你，直接离开，不许和他交谈，不交流。
2: 我已经到银行了，他们要和你说话。
0: 好的，给他吧。
3: 托纳先生吗？
0: 是我。
3: 我需要确认您太太是代表您打开保险箱的，对吧？
0: 是的，没错。密码是西恩娜。
3: 非常感谢。
2: 里面有什么，马特？
0: 我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还有50000块钱现金。西森，你出来后就给我打电话，我在银行外面等你。到时候把钱放在副驾，然后你就离开。
2: 我
0: 一定按我说的办。
2: 好的。
0: 还有西森，你听我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我向你保证。
4: 西安娜是什么？
0: 是我遇见妈妈的地方，宝贝儿。
4: 我们又见到妈妈了。
0: 是，亲爱的，但你暂时还不能跟她讲话，好吗？
4: 马特，我出来了。
0: 我们在路这头，
5: 看到了吗？
4: 看到了。妈妈，妈妈，取出来了。
1: 计划有变，有个穿蓝色西装的男人一个人坐着，让西斯过去，把包交给那个男人。
0: 本来不是这么说的。
1: 按我现在说的做，
0: 交了东西就让他走，你必须答应我。
1: 当然。
0: 西森，
5: 广场长椅上坐着的那个男人穿了件蓝色西装，你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0: 把钱交给他，然后就赶紧走。
2: 那你和孩子们呢？
0: 我们没事，你就照做就好，拜托。
4: 好吧。东西都在里面了。
6: 你说什么？
4: 我说钱都在里面了。
6: 这是什么钱？
7: 别动，把手举起来，动作快点。
4: 我的天哪，
6: 这是怎么了？
4: 爸爸，他们这是干什么？你得去救妈妈。好的。不是吗？
1: 开车。
7: 让一下，让一下。
0: 我发誓没有报警，你得相信我。
1: 是我报的警。
0: 为什么？
1: 轮不到你来问我。
0: 你不是用希尔湾的死威胁我，你是想让别人看到我，我的车，我。
1: 你没自己想的那么聪明，马特。不然你计划逃跑的时候就不会是去本地银行的保险箱里取东西。
0: 我计划逃跑？
1: 拿了钱好跑路啊，拿着投资人的钱去迪拜。
0: 迪拜？
1: 你和安德斯的共有账户，小金库安全地藏在沙漠里，价值2.08亿的紧急抵押物。
0: 这是哪儿？嘿，我问你话呢。
1: 该叫上你老板一起谈了。
0: 安德斯，为什么？
1: 你要是帮不了我，他没准行。
0: 我真的不建议你。
1: 我没时间跟你玩过家家，马特，他已经在等你了，快过去。

0: 哎，臭小子，你听得到吗？Jack， 看看这张照片，我应该没看错，这是不是一部手机？
1: 我觉得是。
0: 很好，好极了，是手机。
1: 是好事吗？
0: 是，可能吧。
1: 好极了，又来一部。
2: 爸爸。
0: 怎么了，宝贝儿？
2: 你刚才叫他臭小子。可以。
1: 爸。
0: 怎么了？
1: 你上电视了。

0: 喂喂喂，西森。
1: 特纳先生，我是欧洲刑警组织的布里克曼。
0: 欧洲刑警？
1: 我在你太太旁边，说实话，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
0: 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干的。
1: 那真是太好了，我相信你。
0: 你还是别糊弄我了，我说真的，不是我干的。
1: 如果真是这样，证明起来很简单，先把孩子们放了。
0: 办不到。
1: 为什么办不到？
0: 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1: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0: 我们的车里也有炸弹。
1: 和其他人一样？
0: 没错。
1: Matt， 你可以让孩子们先走。
0: 不是我不让，你一定要相信我，有个男人
1: 打电话给你，你太太已经跟我们说过了。我没有义务相信你，特纳先生，我的工作是防止民众伤亡，确保你的孩子们能平安，所以我只能相信你了。
0: 你能不能先听我说？
1: 我在听着呢。
0: 你们能不能强制手机停机？
1: 那样我们就没法通话了。我需要知道这么做的原因。
0: 利用手机的失效安全系统关停引爆装置，压力板和手机联合触发，明白吗？
1: 所以
0: 它就没法引爆了。
1: 他是谁？
0: 听我说，让手机马上停机。
1: Matt， 我很想帮你，但我不能这么做，那需要紧急服务部门的配合。
2: Matt，
1: 你这种情况，
2: 回答我，
3: 你怎么挂了？万一他能帮上忙呢？
2: 九，
0: 我在，我在，又怎么了？
2: 你当我蠢是不是？想拖延时间，你最好给我开快点。
0: 两分钟，警察来救我们，要是被他发现，你们知道他的手段，
4: 杀了我们。
0: 哦天哪，不会的，宝贝儿，不会。我就是说，我不能让你们冒险，一点都不行。我能想到办法，我能想到办法。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脚就痒痒，挠挠挠；脚就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们先去找安德斯。Matt，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安德斯，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0: 没有，不是，你听着，你有什么毛病啊？你要害你最好的朋友，还把孩子都带着。安德斯，
1: 你不会有事的，你先看着我。
0: 哎，我，Matt， 为什么？我没空听你们废话，先让他授权，把你们共有的抵押账户变现。那不是我的钱，不是我偷来的，钱是客户的。
1: 你想惩罚的是我，钱不是我的。Matt，
0: 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我做了什么惹你不高兴了，我道歉行吗？你听到了吗？你现在就让他授权。Matt，
1: 我说对不起了，Matt。
0: Anders，
2: 听着，我需要你授权，把那笔紧急抵押品的账户变现，迪拜那笔钱全部变现。我的天哪，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
0: 你就是为了钱吗？告诉他，如果不照办，你就杀了他。你杀了他们，就为了钱？立刻让他
1: 授权，不然我就杀了你和你的孩子。安德斯，授权吧，赶紧给我授权变现，不然我现在。
0: 马上给我授权变现，不然我就杀了你。我会杀了你。好吧，我这就授权行了吗？我打个电话
1: ，Matt，
0: 你先等一会儿。打吧。等他授权了以后，你也一样，再把所有钱传给我。
1: 就这么简单。等他授权了，你就会放他走，对吧？你在听吗？他已经在授权了。好了，好了，我做完了。

0: Matt，
1: 我说我已经授权了，行了吗？他找你说的做了，可以了。现在只要我这边确认授权，钱就归你了，全都是你的了，2亿800万欧元。然后你就会放了我吗？对吧？告诉我把钱转到哪里，我会授权，再转给你。
2: 爸爸，结束了吗？
3: 打开副驾储物箱。
1: 什么？
3: 打开副驾储物箱。
1: 我的天哪！看到里面的东西了？拿出来！杀兰德斯！爸爸，你说什么？我不可能杀人的。
2: 要么他死，要么你死
0: ，Matt， 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爸爸。十。爸爸。九。不要。八。爸爸不要。原谅我吧。Matt，
2: Matt，
1: 放过我吧。爸，你要干什么？
2: 七。六。
1: 混蛋！爸，你不能开枪啊！
0: 五。不爷。
4: 爸爸不要。
1: 爸，千万别开枪，他是你的朋友啊。
0: Matt，
2: 放过我！爸爸，他是你的朋友，你不能那么干！三，求你原谅我，求求你！Matt， 原谅我，放过我！二，
1: 爸，他是你的朋友，你要干什么？
4: 爸爸不要啊！
2: 开枪！动手！

0: 都没事吧？我没事。艾米丽，宝贝儿，你还好吗？艾米丽，艾米丽，艾米丽，真该死！糟了，见鬼，他的腿，妈，他的腿，他的腿流血了！天哪，给你接着，这个，用这个绑上，绑上。
1: 什么？
0: 壁虎，绑上，他的腿。
1: 好的，
0: 绑上，绑在伤口上面，绑紧点，一定要绑紧了。
1: 好的。
0: 这跟我没事，艾米丽，我没事，艾米丽，宝贝儿，看着我，
1: 我没事，
0: 绑紧，绑紧点，
1: 准备好了，对不起，坚持住，宝贝儿，坚持住，宝贝儿，没事了，没事了，
2: 我没事，坚持住，宝贝儿，我现在去找人帮忙，
1: 我没事，
3: 你现在是杀人犯了，阿特。

0: 我打电话了，现在就办你这边的授权确认。
1: 你这个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
0: 真的吗？

0: 电话就去死了！
1: 梅门，你这个混蛋竟敢伤我女儿！只要你想要那钱，就不敢动我。
0: 等我准备好了，我们直接见面谈。
1: 现在不是了，
2: 艾米，再坚持一下好吗？坚持住。

0: 睡着了，宝贝儿，快结束了。
1: 我好累。我知道你累了，再坚持一下，千万别睡，求你了，听话。
2: 马上派人过来，让炸弹的信号被隔着。
3: 是这样，大叔。我的天哪！
1: 你不能，
4: 你是我家人。
1: 是妈妈，他们还在等什么？他们以为都是我干的。那就跟他们说，是电话里那个人干的。我试试。
4: 是什么？我来说。
1: 嘿，快来救救我妹妹！我爸什么都没干。
4: Jack，可是只有我听到他说话。
1: 继续待命。
4: 先把车熄火。我女儿需要救助，她在流血，救救她，救命！快来人！
1: 没事，不用担心。

0: 不是彻底，是在座位下面。炸弹在座位下面。
1: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
2: 驾驶员座位正下方是后座无误。
3: 按照这个方案太浪费时间了，不行。

0: 样肯定是来不及的。
1: 求求你，别激动，
2: 没事。撞人的是右侧驾驶员正下方。
1: 求求你。
3: 车辆右侧底部无异常。
0: 你们都还好吗？
4: 我女儿受伤了，她已经流了很多的血，我们需要帮助，快！
0: 宝贝，你怎么样了？好样的，紧急医疗小组正在待命，随时可以救助。
2: 医疗小组做好准备。
4: 那就快叫他们过来。
0: 你现在是所有人最关注的，这儿的人都很担心你的状态，尤其是希瑟，他想快点见到家人，我也是这么希望的。我是来帮你们的，我需要确保你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你别激动，就没事。我也是有家人的。
5: 嘿，这事儿不是我爸干的，我保证。有个疯子一直给他打电话，不断的威胁他。
0: Jack，
2: 听到请回答。亚历山大，
0: 能看到那些人吗？我有很多事要处理，我先和你父亲单独谈，好吗？我肯定也会和你谈。
4: Jack， 没事的，这真不是我干的，我没动机。
0: Matt， 可以叫你 Matt 吗，特纳先生？
4: 你怎么叫我都可以，只要你让他们离开这辆车。
0: 你的孩子现在就可以下车了，只要你愿意 ，Matt。
4: 那样的话，车会爆炸的。
0: 他们下车就会引爆炸弹。
3: 保持安全距离。
4: 这些座位下面有压力传感器。
0: 我的同事们正在检查呢。
4: 你们把手机屏蔽了，对吧？
0: 我们为你屏蔽了五个街区的手机信号。1945年之后，柏林还是第一次中断电话信号。大家可以清静会儿了。
2: 爆炸物取样未见异常。
0: 你说他打的内部手机，你知道他是谁吗？
4: 我要是知道，我就告诉你了。先救他们出去，看看我女儿吧，求你了。
6: 好了，车门安全。
0: 车门应该没问题，我们准备开门了。

0: 所以公司里一天就死了三个同事，但你没事。
1: 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引爆的炸弹。
0: 好吧，我明白。
2: 你会没事的。
0: 这个人为什么要害你？
2: 我现在要看一下座位下面。
0: 怎么选上了你？是报复你吗？
1: 为钱。
0: 那他怎么不直接抢银行，或者干你这样的高薪工作？
1: 他要的不是这种钱。
0: 那他要什么钱？相信我 Matt， 请你相信我。你们的客户损失惨重，但你还能开上豪车。

0: 是吗？
1: 今天过得很不容易吧？一周了，一年了。你的客户今年亏了多少？
0: 今年大家都亏钱了。
1: Well， 我知道你和你那几位同事让信你们投资你们基金的客户损失得很惨，但是你们还在承诺这个承诺那个，保证他们会赚钱。
0: 可能是哪个客户气疯了。
1: 是客户气疯了。嗯，你刚才说他想要的是哪种钱？
0: 赶紧救人吧，求你了。
1: 他要的是什么钱？
0: 他要2亿800万欧元。
1: 南特资本的资金都被冻结了，所以他是打算怎么拿到这笔钱呢？
0: 那个账户是在迪拜开的，不在你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1: 都有谁知道那个账户？
0: 公司的合伙人。
1: 还有几个人活着？
0: 就剩我了。
2: 后座安全，没有炸弹，也没有压力装置。
0: 他说就在座位下面。那你们还在等什么？
2: 我刚才检查过了，炸弹是固定在他座位下面的，拆除有很大难度。
1: 我知道了，我们先把你的孩子救出去。但是
0: 谢了，快点。
1: 但是你座位下方的炸弹是固定在座椅传感器上的，就算取出汽车电池，关闭位置指示器，你离开座位还是会引爆炸弹的。
2: 小心。
0: 快去吧，艾米丽，下车。没事的。嘿，没事了，没事了，宝贝儿，没事了，我爱你。
3: 爸，爸，我不会离开你的。
0: 什么？我会没事的。
3: 你不走，我就不走。
0: 你去陪你妹妹。
3: 爸，
0: 你和你那个小女朋友米米兰说一声，我希望下次再见见她，好吗？
3: 我也这么想。
0: 是，我答应过，你们会安全的。我爱你，扎克，去吧。
3: 我也爱你。
4: 我们走吧。
0: 我会没事的。好孩子。
3: 妈，
4: 送我去医院。
3: 我没事。
5: 宝贝儿。
0: 能把炸弹拆了吗？
1: 我们还在努力。
0: 我能和我太太说说话吗？
1: 当然，你先出来再说。
0: 我现在就要和她说话，求求你。

0: 对不起，女士。好，谢谢。马特，亲爱的，你还好吗？今天好像有点倒霉，不是我干的。
1: 你一定要相信我，马特，你现在就按警察说的做就行，你就听他们的话，他们会救你的，好吗？
0: 你要服从他们的指令，马特。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
1: 我应该多陪陪你的，
0: 多陪陪你们。
1: 别这么说，
0: 我爱你，宝贝儿，一直都很爱你。
1: 快回家吧，都会好起来的。
0: 我会的。

0: 你们都在这儿盯着我，没有人去抓他，是他害得我这么惨。
1: 俊一点不用你担心，我们会找到他。你还是不信我？我信不信你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能找到他。
0: Matt， 我们得先拘留你，我们会调查的，我们会考虑到所有的可能。

0: 诚信，我可以向你保证。
1: 没有，他陷害我，而你们都信了。
0: 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现在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1: 你有你的目标，我也有我的。如果你们找不到他，我来找。
0: Matt，
1: 你让他们都让开。让他们都让开。
0: Matt， 你要是离开，我就不能保护你了。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

听得见吗？你想要那笔钱，我想要回归正常生活。

0: 按下按钮，咱俩都得完蛋。还有那些无辜的人。开车！我说开车。
1: 去哪儿？
0: 去找个安静点的地方。

0: 惊喜吧。我说了 Matt， 你没自己想的那么聪明。
1: 真是难以置信。
0: 哦，虽然我不会把水变成酒，不过我确实想办法

0: 把几具尸体变成了2亿800万欧元。
1: 我明明亲眼看到你被炸死了。
0: 误导观众是所有伟大魔术的步骤，只要能够让你分个神儿。幸好德国的火车永远准时。其实刚才那场爆炸比我预料的猛了点儿，不过有了那笔钱，我就可以改头换面了。
1: 这一切就是为了钱吗？
0: 为了活着，我这么有品位的人可不能去坐牢。
1: 我可是给你卖命卖了整整18年，你这个混蛋！
0: 哎，就算是人之常情吧，马特，别太往心里去。
1: 什么人之常情？
0: 如果灰姑娘的水晶鞋真那么合脚，一开始怎么会掉呢？
1: 安德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知道我们这行的，马特，要么吃人，要么被吃。你自己说的，别以为我们有什么不同。
1: 你是杀人凶手，可我不是。
0: 你真这么想吗？你现在还肯定？
2: 安德森，赶紧给我授权变现，不然我马上给我授权变现，不然我就杀了你。
3: 好吧，好吧，我这就授权，行了吗？我打个电话，马特，你先等一会儿。
2: 打吧。安德斯，我要杀了你。
0: 这应该算得上铁证了啊。炸弹、钱，一切都指向你。你知道最简单的是什么？装炸弹的环节。在暗网上有一个定制炸弹的服务，要是充了会员，他们还能帮忙装进车里呢。我这叫先下手为强，没有破绽。Matt， 现在你就做点好事，完成我们的交易。
1: 那笔钱你要是敢动一下，哪怕是一分钱，你就会被发现的。
0: 我那是加密账户，完全查不到的。你真的以为我会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吗？你儿子今早上车的时候，你觉得我意外了？没有，这么巧赶上你当一次好爸爸，开车送孩子去上学。我接受了现实，我将计就计，和皮尔斯·格罗格尔想揭发我们那时候一样。他居然要毁了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1: 他是发现你从离岸账户挪用资金。
0: 谁让金融行为监管局不准动公款？
1: 他可没有对不起你。
0: 那你发现的时候又是什么反应？你什么都没做，你视而不见。
1: 我当时不知道你的打算。
0: 别傻了，我们跟他的底线不一样。
1: 胡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干亏心事。
0: 你真的以为自己很特别是吗？我至少敢承认自己的为人，而你每天都在骗自己，让谎言蚕食你的内心，直到你的家人再也不认识你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希斯想离开你，只是没想到他这么久才行动。别再浪费时间了，打给银行。我说打给银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给我打电话。打电话。
1: 你还是漏算了一点，安德森。人要是一无所有，究竟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0: 停车，不然同归于尽。
1: 对不起，对不起了，西城。
0: 停下！

0: 在蒂尔加滕城今早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截止到案情，
1: 被警方侦破，共有4枚炸弹在数小时内相继爆炸，警方起初怀疑这是由恐怖分子发起的恐怖行为。
2: 资本首席执行官安德斯穆勒策划的金钱骗局，
3: 他原本计划将这笔钱款通过加密账户。
0: 现在向您播报游行活动的最新进展。
4: 南特资本高管马特
5: 科纳被怀疑参与了一起金融诈骗案和汽车爆炸案。
2: 游行活动已经造成部分地区的
5: 交通
2: 接下来的新闻中，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在这几起案件发生以后，部分社会人。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7: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我知道，爸爸。
6: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1: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2: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1: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2: 叫他死刑，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6: 我们志愿参战，
13: 他看不见，
14: 你差点打中我。
15: 不用客气，
16: 他是绝地，
7: 你必须摧毁他。
5: 原力觉醒，
17: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8: 侠盗一号。
16: 动手吧，
5: 追寻希望，
12: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5: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19: 你是谁？
12: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7: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4: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8: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17: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2: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
5: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14: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12: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5: 微妙的赌局，

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0: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 下车，赶紧下车。
2: 多数家长、学校都不知道，所以问题越来越严重。
3: 你想想，是谁交给你吸第一口毒烟的？
4: 啊，走走走，去玩玩。
5: 你带个什么人到我这里来呀？
4: 这是我的好朋友。
5: 我有个朋友病了，急需点药，你帮我送去。
4: 放心吧，大佬，我一定完成任务。
3: 他竟利用你们学生为他们送毒。我经常和中间在一起吸毒，你们哪来的钱买白粉呢？
4: 你不是要四号吗？咱们等价交换。
6: 小蛋蛋真毁了，我家也在破碎。
3: 我辛辛苦苦赚钱送你去戒毒，你怎么又从戒毒所跑回来？
4: 好啊，你把我送到戒毒所去，你一个人关起门来享受。
7: 把被告人曾小丹带上法庭。
8: 白粉妹。

0: 别别别，
1: 楚总，快跑！
0: 快走！抓住他！抓住他！

0: 车，
1: 快点快点，
0: 快点，动作迅速，在这排队。迅速一点，快点快点，排队，在这
2: 抓紧时间登机一下。
0: 是，快点快点。
3: 哇，
2: 跟上跟上，
3: 这么多，
2: 请您做好准备，下批来的人可能还要多。
3: 我可没这么多床位啊。
2: 你好，你们谈吧，我走。
4: 走了，
3: 再见。
4: 张所长，我能帮什么忙吗？
3: 哎，
1: 快点啊！
3: 你这个大记者，我怎么能麻烦呢？
4: 哎，
3: 要不你帮他们登记一下，也可以了解第一手资料。
4: 行，
3: 来，在这儿，
1: 抓紧时间登记。
3: 小刘，让谢记者帮你。
4: 好，把这个填好了，填表，快点拿好。你怎么还不填表？
2: 你到这边来，
5: 拿不住笔。
4: 来，我帮你填。
2: 行，
6: 老实点。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周健。
4: 今年几岁？
5: 十八。
4: 吸毒几年？
5: 两年多吧。
4: 什么？十八岁就有两年吸毒史？问什么了？你现在职业？
5: 学生。
4: 吸毒耗资多少？
5: 什么？
4: 花费多少钱？
5: 记不清楚。
7: 哎呦，这也记不清楚啊！
8: 就是
7: 你一天吃三包，一包一百五，三包就要四百五，单单这一项两年，你至少要花费30多万。
8: 对呀，至少30多万。
9: 至少呢？
10: 不知道，
9: 现在是买不到了。
4: 30多万，来脱掉，快点把衣服换上，把自己的衣服全脱光，快点！
11: 脱光吗？
4: 脱光，快脱，全脱。你的头发散开。
12: 难道还怕我的头发里藏毒吗？多不好意思啊。
11: 要不啊，把全身的毛全剃了，不就更清楚了吗？
4: 笑什么？不许笑。笑什么笑？要不愿意戒毒回拘留所去。现在听我的口令，把双手举起来，转一圈，再转一圈，手放下，蹲下，起立，再蹲下，原地跳5下，跳，停。你看，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带白粉？
13: 来，三条六。
14: 三条开，
15: 哎，该你了。
13: 行，
14: 冲冲冲！
13: 快点叠床，快把被叠出来，快点叠，别把人弄倒了。小心，小心，快点，快点！
14: 哎，别吵。
4: 所长，有人吸毒。
3: 啊，这不是真吸，是在过假瘾。
4: 假瘾？
3: 他们肉体上戒了毒，可精神上对毒品的依赖，过很久才能消除。
4: 这么难戒啊！
16: 放我出去！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呀！
3: 谁在喊叫？
17: 所长，快进来！怎么回事？他是昨天刚送来的，毒瘾发作了。
16: 哎呦，哎呦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4: 是周健。
3: 用药了没有？
17: 用了，他毒瘾大，一般用量不够。
16: 我要回家。
3: 来，再给打一针。
16: 哎，我不打针，我不打针。哎呀，我不打针呀！我要回家。哎，我不打针。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
3: 别胡闹，
4: 听话，不要闹，不要闹啊！你安静点，不要吵，不要闹啊！哎呀，你要听我话，安静点，别闹，安静点啊！
16: 我好疼啊，妈！我要回家，妈。
4: 你哪儿不舒服？你告诉我。
16: 那骨头里好像有好多好多蚂蚁。在咬我
4: 啊！
16: 在咬我呀！他们咬我呀！
4: 哪儿疼呢？我帮你揉揉。
16: 妈，我对不起你，我不是好孩子啊！
4: 不，不，你戒了毒，还是好孩子，听话，打一针就好。
17: 别动啊！打一针。
4: 来，睡觉吧。

0: 他实际上还是个孩子，连高中都没毕业。
1: 这么小就吸毒，那他家长学校一点都不知道？
0: 这又是场瘟疫。

0: 传染得非常快，多数家长学校都不知道，但知道了，有的家长怕家丑外扬，不敢送戒毒所来，所以问题越来越严重。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所长，您先去忙吧，我们慢慢谈，行吗？
0: 那好，周建，你们谈吧，我过会儿再来。
2: 哎，周建，你想想，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是谁教给你吸第一口毒烟的？

0: 哎，阿健，这次你又考第一吧？
1: 不会吧？
0: 假谦虚。
1: 哎，你对我就这么有信心？
0: 当然。哎，你不会转校吧？
1: 你还没毕业，我怎么会转校呢？
0: 骗死人不偿命。
1: 哎，我说话是认真的。
0: 我相信你。

0: 请初二班的同学，也是全校青春歌手冠军得主曾小丹同学为大家演唱，有请。
1: 哎，怎么唱歌？
2: 全校也只有小丹的歌还有点味儿。
3: 毕业班的同学们，在这难忘的时刻，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歌名叫做《纯真的脸》，希望大家勿忘今宵。

站住！哎呀，你跑得好快呀你！站住！回来！回来！什么才是快乐？

0: 周倩，你打算假期怎么过？
1: 哦，我听说高中课很深，我想再好好复习复习。
0: 好羡慕你啊，门门功课都那么好。
1: 你不错嘛，你们班主任老夸你。
0: 哪儿啊，可我家庭条件不如你啊，你爸爸是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1: 嗨，
0: 哎，听说你爸坐的车是皇冠牌的。
1: 皇冠才多少钱呢？我爸坐的呀是凌志，80多万一台呢。
0: 哇，这么高级啊。
1: 啊，
0: 那你一定常坐了。
1: 我才不稀罕呢，有本事啊我自己买。哎，对了，等我买了车呀，我第一个带你去兜风。
0: 哼，吹牛不犯死罪。
1: 哎，我说真的。
0: 哎，
1: 凯旋门。
0: 哦，法国到了。
1: 妈，我回来了。爸。
2: 嗯，
1: 你也回来了。
2: 小健，
1: 哎，
2: 你先回房去，我和你妈谈件重要的事情。
1: 哦。
3: 小健，你不要走。你也是家里的主要成员，你也该谈谈你个人意见。
2: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干嘛把孩子扯进来呢？
3: 离婚只是大人的事吗？难道和孩子无关吗？
1: 妈，怎么回事啊？
3: 小健，你听妈说，这次你爸爸回来主要是和我们摊牌的。你看看桌上，他已经准备好了离婚书，逼我在上面签字。
2: 怎么是逼你呢？与其吵吵闹闹，还不如好合好散。我早就说过了，这房子、这些家具，还有这彩电，我都留给你。你要是再不满足的话，我再给你加10万，怎么样？我只要求你三个字。
3: 我林淑珍三个字，就这么值钱吗？当初你向我求婚的时候，不说这些了，现在你当老总，财大气粗了，找了情妇还要找三陪女郎。
2: 不准你污蔑我堂堂周国栋，绝不敢偷鸡摸狗的事。
3: 敢不敢你自己知道。你不要以为有了几个臭钱就可以把我们打发了。
2: 哼，我对你已经失去了兴趣，你何必这样固执地纠缠着我呢？
3: 你无耻。
1: 妈，
3: 别以为共产党治不了你，恶是有恶报的。
1: 妈，
2: 我只问你签不签字。
1: 爸，
3: 不签，绝不签。我一天不签字，你就休想娶第二个。
2: 好，我看谁赔得起。哼，
1: 爸爸，爸，你别忘了，还有我呀，我马上要升高中了，我不愿意别人耻笑我是单亲仔。爸爸，我求求你，为我，还是和好吧啊。爸，我求求你啊，爸爸，我求求你，爸爸，我求求你啊，爸爸，妈，
3: 小姐，
1: 妈，
4: 周健，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啊？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谁说呀？
1: 没有，
4: 我帮你揍他。说呀，
1: 张明，我完了。
4: 什么？你到底是怎么了？说呀。
1: 我爸爸妈妈要离婚。
4: 真不懂，现在这些大人真是吃错药了。
5: 张明
4: 啊，
5: 哎，张明，快走啊！
4: 喂，
5: 大佬还等着我们呢。
4: 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父母离婚的多着呢，谁笑谁呀？再说，你总不能靠你父母一辈子吧？还不得靠自己？啊，走走走。

0: 去玩玩，
1: 我不去了，我还要回去复习功课啊！哎，书呆子，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懂吗？是他妈赚钱的年代，念书是下代人的事。就
0: 是嘛，等老子挣了钱，再让我孙子他们去读书吧。走吧。
2: 是了，玩玩了，走，乐意了结拜仇。啊，走，
0: 我不去，走
1: 吧，
0: 去玩玩了，走，
1: 快点，
0: 走吧，
1: 我真不去，
0: 走吧，
1: 打车吧，
0: 啊，上车。

0: 高明，你带个什么人到我这里来呀？
1: 大佬，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周健，还是我们班上的秀才。今晚啊，他很苦闷，我呀，就带他来散散心。
0: 年轻轻的，有什么好苦闷的啊？
1: 他父母在闹离婚。
2: 离婚，离婚，你知道吗？
3: 不是，单纯。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带上来，让我看看。哎，
3: 上去，回去，大佬要见你。
4: 是的。
5: 我见你，去，喜欢你，
3: 去吧。哎呀，对不对？
5: 快去吧。哎，
1: 走吧。怕什么？我带你去。
3: 去吧，
1: 别怕，走。好。
6: 好漂亮啊！
7: 让我来看看。嗯。好一个小靓仔呀。哎，
1: 快叫大姐呀。啊，叫啊。
8: 大姐。
7: 嗨，小靓哥有16了吧？哦，16岁可就是大人了。好了，别怕，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大佬。当心大佬的剑可锋利哟。让开，让开，让开。
0: 来，走近点。
8: 大佬。嗯，
0: 咱俩还算有点缘分啊。行。好。是个靓仔。在学校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子围着你转呢？啊。
1: 大佬，那当然了，
8: 没的事儿。
1: 在学校不是有多少女孩子啊给他写求爱信呢。
9: 让我们也瞧瞧，
10: 给我一起一份。
9: 他的眼睛好媚哟。
11: 你的鼻子好挺啊。
12: 你瞧他的脸蛋，细皮嫩肉的。
9: 让我来亲亲。哇，
0: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看，过来见见大阿姐狐狸。
7: 不是狐狸，是狐狸，美丽的丽。今天大阿姐我高兴，来赏你一支加料的烟，解解愁。
3: 我不会抽烟的。
13: 啊，哇，对的，真不错。
3: 大阿姐，你偏心，她刚来你就给。我的呢？
7: 给你个头。大阿姐给的烟可不能不要啊。
5: 别浪费了，还是给我吧。
7: 去去，是给小阿弟的。
0: 好了好了，行了，
7: 小阿弟抽了这支烟，你就是大人了。
11: 是啊，接着这可是高级享受。
7: 抽吧。抽了这个烟呐，浑身都会冒仙气。
9: 他不敢，还没长熟吧。
5: 他不敢抽。
0: 你小子记住，抽上这个你才是个真正的男人。

0: 真没用，还不如我们女人。
1: 哎，没用。抽了，再不抽就没面子了。抽啊，抽啊。
0: 没关系的，小阿弟，第一回呀、啊、都是这样的。
2: 这东西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快活，四神仙。接着抽吧，
3: 抽啊，
4: 注意，好样的
5: ！OK， 再来，
4: 来，继续抽，继续
3: 抽，
4: 来，
3: 哇！
2: 行了，有了今天这一口，就怕他永远没有最后一口了啊！
6: 这就是你第一次吸毒。
7: 嗯，万万没有想到，吸了这种烟以后，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8: 喂，哪位啊？
9: 阿健啊，我是小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在公园等你，好吗？
8: 小丹呢？很急吗？
9: 嗯，
8: 那我马上来啊。
9: 嗯，快点。
8: 啊，好的，别急啊。哎，小丹，怎么了？慢慢说。别急啊，慢慢说。
9: 我爸出车祸了。
8: 什么？出车祸了？别急，慢慢说。别急。
9: 撞了人，还撞毁了车。
8: 怎么会这样？
9: 汽车公司说我爸酗酒开车，还要处分他。
8: 什么？别急，别急啊！
9: 我们家完了。
8: 别急，小丹，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完了呢？啊，别急。
9: 你不知道，我妈说我爸，他还有别的恶习，他还赌博，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输掉了。我妈要和我爸离婚。
8: 什么？离婚？你们家也？
9: 你说我该怎么办？
8: 这大人事，我们有什么办法？
9: 我想，我怕是不能再念书了。
8: 为什么？
9: 家里生活都困难了，哪里还有钱供我念书啊？我想出去打工。
8: 打工？
9: 嗯。
8: 这怎么行？你初中还没有毕业，打工，谁要你呀？
9: 那么多打工妹，不都是初中没毕业吗？
8: 你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你聪明，你有前途，不读书，会毁你一辈子，你知道吗？你啊，
9: 你就会说这些没用的话。要是换了你，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你怎么办？
8: 我。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
8: 哎，对了，找张明去。哟，谢谢啊！
9: 谢谢。嗯，
10: 不就是钱吗？小丹的学费我包。
9: 哎，你有办法？
8: 哎，
10: 那当然。
8: 张明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谁开玩笑？他这么小，打什么工啊？念完初中再说。
8: 听你的口气，好像真有钱似的。你别忘记，是你老爸有钱，不是你。
10: 哼，别提他，他做一笔生意能赚几十万，他妈的跟他要2000，比他妈登天还难。哼，不靠他，咱们自力更生。
9: 哎。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8: 啊，就是啊，啊，
10: 这你就甭管了，到时候给你钱就得了呗。 哎，对了，玉海情仇。
8: 哎呦，
10: 快去看，
8: 谢谢啊。
10: 嗯，
8: 那
10: 去吧，
8: 走吧。你呢？
10: 我在这等人。
8: 走啊，
10: 去吧。
8: 哎，等你啊，别忘记。
0: 快点。
10: 嗯，
8: 快点啊。
10: 哎，嗯。

0: 来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1: 谢谢。
0: 林姐上来。
1: 哎呀，
0: 我的车！
2: 哎，快快快，
0: 抓
2: 住他！
0: 抓住他！
2: 你给我带跑！
0: 站住！
2: 给我站住！
0: 站住！
2: 快！抓住他！
0: 偷带什么的？
2: 偷偷偷！
0: 偷开门去！哎，这是干什么的？
3: 现在偷车的人呐，
0: 偷
3: 车的！
0: 打死他！打死他！
2: 闭口！
0: 揍他！
2: 打！
0: 住！林
2: 姐，别丢了林姐！
4: 哎呀，是张明啊！
2: 是张明，
0: 干脆打死得了！
3: 啊！呀，走！打！我们再打他！送什么公安局啊？
0: 闭口！
2: 抓住
0: 人！
2: 抓住！
0: 再打！
2: 没什么话讲。
0: 别急。
4: 都八天了，张明怎么还没放出来呀？
1: 八天，要是判了刑，八年也出不来呀。
4: 都是我害了他，他肯定是为了钱才去干这个的。
1: 我真没想到，他怎么会去偷车的呢？
4: 这回我真的要退学了，家里吵吵闹闹的，我真是怕进这个家门。
1: 那你爸爸就不会再找份别的工作呀？啊，
4: 他整天病着，谁会要他？
1: 哎，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哎，是大佬。
4: 谁？
1: 大佬熊建的，全市啊，只有他的摩托车带音乐。大佬，大佬。大佬你好威啊，我老远呢就听出是你车声音了。
5: 周建，这位小姐是？
1: 哦，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
4: 同学曾小丹。
5: 好亮啊，听张明提到你，说你有明星一样的脸，歌星一样的嗓子。
4: 哪儿啊，听他吹牛，他十句话里面有九句话都是假的。
5: 也许就这一句是真话。哎，看见张明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
5: 这小子三天前就放出来了，怎么他没来找你？
1: 没有啊。
5: 你要是见了他以后叫他马上来找我。
1: 哎，我知道。
5: 哎，大阿姐刚刚开了个娱乐城，没事的话带小丹去玩玩。
1: 怎么样，想不想去玩？
4: 谁还有心玩啊？再说要花多少钱啊？
5: 哎，钱没问题，一切费用记在我的身上。狐狸不在的话，一样免费。
1: 那谢谢大佬。
5: 周建已经是我的小兄弟了，你愿不愿意也叫我大佬啊？
4: 我啊，我一个学生妹怕。
5: 怕什么，我就喜欢学生妹，以后就叫我大佬，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帮你啊。
4: 哎，
5: 我先走了。
1: 哦，
4: 好
1: 好的，
5: 我还有事儿。
4: 大佬慢走，
5: 你们玩吧。
1: 走好你。大佬再
4: 见。
1: 再见啊。
4: 再见。哎，大佬真的好威耶。哪一位是周建？
1: 哦，我是。
6: 啊，我们老板来看你了。
1: 你们老板？
6: 啊。
1: 哪儿啊？
6: 啊，他来了。你去把那部车修好。
1: 好，
6: 知道了，快点。
1: 哎，
6: 小阿弟，还记得大阿姐？
1: 大阿姐，哦，对了，大阿姐，这是同学曾小丹，这是大阿姐。
4: 大阿姐，

0: 挺漂亮的。我最喜欢年轻人了，你看到我这儿来玩的全是年轻人。以后也欢迎你们常到我这儿来玩，只要你和阿健一起来就一切免费。
1: 哎，谢谢大姐。
2: 谢谢大姐。
0: 他们来了好好招待哦。
1: 是老板，
0: 你们玩吧，我的办公室在那儿，累了到我这儿来坐坐。
1: 哎，好，再见。
2: 走好，大姐。太棒了。哎，怎么样，不花钱不玩白不玩。
1: 咱们这玩玩大力士斗恶魔吧。
2: 好，走啊。
1: 哎，周先生，您的电话。
2: 我电话。喂，哪位？
3: 啊，周健吗？我是大佬啊。
2: 哦，是大佬啊。你在哪儿？
4: 我在花县，今天晚上赶不回来了，我现在有件紧急的事儿，你能帮帮我吗？
2: 嗨，什么事儿？您说吧。
4: 我有个朋友病了，急需点药，你帮我送去。
2: 那要在哪儿啊？
3: 药回头我会让大姐交给你。
4: 今晚上8点西门口有一家广能杂货店，有人在店前等你。
5: 那这人我不认识啊。
4: 你记住，这人穿一件红 T 恤上衣，他问你是来送药的吗，你就说是，然后你就问他的 BB 机号码是多少，他答7788，
3: 你就可以把药给他了，千万问清楚了啊。
2: 嗨，放心吧大佬，我一定完成任务。
6: 是不是在这儿等啊？
2: 是没错，这西门口啊，就这么一间杂货店。
1: 那送药怎么还有暗号呢？
2: 不是暗号，是扣机号码。
6: 没救。
7: 你们是来送米的吗？
2: 你是跟我们说话？
7: 废话，这里还有别人吗？
2: 那你问什么？
7: 我问你们是送米的吗？
1: 送米？
7: 就是送药。
6: 送药就是送药，干嘛要说送米呢？
7: 神经，药就是米，米就是药，懂吗？拿来。
1: 哎，你扣机号是多少？
7: 7788。
2: 都对，给他吧。
6: 我看你也不像生疾病的样子嘛。
7: 废话，干嘛是我病，我是大夫，专门给人家治病，懂吗？
2: 受人之托不好不问，再说万一送错了药，要死人的呀。
7: 也对。拜拜。
1: 快来快来快走，那老当主已经注意咱们了。
2: 怕什么，又不是在做坏事。
1: 快走吧。
8: 这熊健好险恶，他竟利用你们学生为他们诵读。
2: 我悔不该认识熊健，我更后悔，后悔不该把小丹介绍给他。
8: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小丹怎么样？
2: 哎，听大佬讲你早出来了，为什么不露面呢？
9: 大佬找过我。
2: 找你？一直在找，还让我看到你马上通知他。
9: 那你可千万别说见到我啊。
2: 怎么了？
9: 咱们是小时候的好朋友，有些话也该说说了。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让你认识熊健，更不该让你吸毒烟。
2: 毒烟？什么毒烟？
9: 就是大阿姐给你的那支烟，那是一支掺了白粉的烟，吸了会犯毒瘾的。
2: 啊？这大佬也经常给我这种烟的。
9: 你全抽了？
2: 啊？
9: 有什么感觉？
2: 感觉不抽就没力气，出虚汗，抽了就没事了。
9: 完了，

0: 这就是早期的贩毒瘾，还来得及，赶快戒，再也不能抽了。还有，不能再和熊健他们来往了，立刻断。
1: 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太可怕了，他们是一伙贩卖毒品的。嘿，他们来了，我先躲躲，千万别说见到我啊。
2: 哎，那在这儿。
3: 哎，
1: 大佬，油条，
3: 哎，
1: 虎哥，
3: 他呢？
1: 谁？
3: 你和谁在一块儿？我，
1: 哦，小丹，他上洗手间去了。
3: 你这小子呀，果然和他在一块儿。
4: 你小子也知道泡妞？
3: 等他回来以后，叫他立刻到里边来找我，就说他托我办的事儿已经成了。
1: 什么？他托您办事儿？
4: 是啊，小丹不是要找工作吗？刚好大阿姐开了个歌舞厅，我们大佬想捧他做歌星呢。
5: 这可是最容易走红、最容易赚钱的行当，只要咱大哥给他扇一扇，保证不出十天，他就不认识你了。
1: 当歌星？
3: 你见过了张明是吧？
1: 嗯，没有。
3: 嗯，
1: 啊，他不是已经，
5: 他早出来了。他妈的，小子想溜，
4: 他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3: 见了他，立刻呼我。
1: 啊，我知道。
3: 记住了。
1: 哎哎，
3: 这是一盒加料的，收好。走吧。
1: 走好，
4: 我们在里边包房，等小丹回来，让他进来。
1: 啊，我问你，你为什么退学？你怎么能去求熊健呢？
6: 他不是大佬吗？为什么不能求？你知道我家里困难到什么地步吗？
1: 那你爸爸怎么样了？
6: 他车祸原因查清了，是因为吸毒犯了毒瘾。
1: 什么？你爸爸他吸毒？
6: 他还长期赌博，欠了好多债。我妈妈今天丢下我们，他一个人走了，他走了。
1: 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6: 我不能不退学，家里生活都成问题了，我这才去求的熊健啊。
1: 什么？不，你不能求熊健。
6: 我不求他，求谁？
1: 求谁也别求他。
6: 我倒很想求你，可你自己还是个依赖父母的学生，你能怎么办？
1: 熊健这个人，
6: 他人并不坏，人家一心培养我当歌星，还说每场给我300元呢。
1: 300元？就300元？你这是往火坑里跳。
6: 我往火坑里跳？你有没有搞错？我是从火坑往外跳。我一天不工作，家里就要一天挨饿。挨饿啊，你懂吗？
1: 挨饿，挨饿也不能当歌女。
6: 现在是新社会，不是歌女，是歌星。
1: 新社会，新社会就没有坏人啊？新社会就没有黑帮？小丹，有些话我不好说，我求求你了啊！千万不要去客厅，

0: 庭雄健的啊，小丹。
1: 你求我，应该是我求你呀，我想请你帮助我。

0: 生活教会我变得实际，谁能帮我救我，我就跟谁去。
1: 小丹，小丹，小丹，危险，你会掉下去的。

0: 好羡慕有个那么好的家，看来我们俩是很难走到一起了。我祝你永远幸福。
1: 小丹，小丹，你不能去。小丹，小丹，小丹，小丹，
2: 我问你，你欠不欠？
0: 我不欠，我就不欠。
2: 好，你不欠是吧？我一样都不留给你，通通大光。
3: 求你了，我不求你了。

0: 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小安妹，你今天晚上唱的不错呀，啊，你肯定能唱红。
2: 曾小姐，请
3: 上车吧。
1: 哎，你们留下来照看这里，我陪阿丹去吃宵夜。
3: 大佬放心吧。
2: 小丹，祝贺你一炮走红。

0: 先生，药迷吗？药迷吗？
1: 什么？
0: 要不要四号？
1: 多少钱一支？
0: 不是支，是包，一小包80块钱。
1: 这么贵？
0: 嗨，不算贵啦，没钱不要紧，可以以后给啦。嗯，走啦。走啦，快呀，快，快呀！到了，快呀！就在里面。哎，当心一点啦，在里面。

0: 靓仔呀、
1: 啊，来，坐这里。洗完了，就躺在这睡，享受一下神仙的日子吗？会吗？
2: 我不会。
1: 不会可以看看别人吗？这里都是道上的朋友，他们可以帮你了。

0: 小蛋的家毁了，我家也在破碎，小蛋给熊剑霸占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蛋了，我只能变本加厉的吸毒，就在毒物里给我小蛋介入。
1: 怎么搞得这么惨？
2: 谢记者，公安局刑侦队林队长来了。说是你约他的。
1: 对，是我约的他。周姐，今天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咱们改天再谈好吗？
0: 好的。
3: 我们朱局长说了，让我们全力配合你采访的需要。
1: 太谢谢了。
3: 不客气。
1: 听说你们最近抓了一名女犯，叫曾小丹。
3: 哦，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1: 你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说说他的情况？
3: 详细情况还需要看案例。我只知道曾小丹用毒品谋害了他的亲生父亲。
4: 什么？他用毒品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1: 怎么会呢？他为什么要谋害自己的父亲？他人呢？他现在在哪里？
3: 他现在已经关进看守所，等候提审。
1: 我想马上见见他，你能帮我吗？
3: 这没问题，只是采访曾小丹恐怕有些困难。
1: 为什么？
3: 这个曾小丹人虽小，可十分固执，从进监狱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他拒绝一切提问。
5: 快走。
3: 好吧，把他带过去。

接着。

0: 坐下。你们谈吧。
1: 好，谢谢。
2: 我在外边等你。
1: 哎，
2: 就这样。
0: 曾小丹，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谋害自己的父亲吗？你还记得你的好朋友周介吗？我在戒毒所戒了他，他现在很好。他告诉我许多你们两人的事。他说他很想你，还说是他害了你。听小健讲，你原先是个很纯、很美、很可爱的女孩，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怎么会呢？怎么会？你听听，这是谁的声音？
3: 小丹的家毁了，我家也在破碎，小丹给熊姐发产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丹了，只能变本加厉的吸毒。你就在毒物里跟我小丹见面。
4: 寻常北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八仔，开车。
8: 阿姐。
7: 啊？你喊我呀？
8: 不，我是说，我不习惯吃宵夜，你还是先送我回家吧。
7: 习惯是培养出来的。从今天起，你得习惯观众的献花、献吻，你还得习惯给观众签名、赴宴、吃宵夜。不出一个月，我就能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大红歌星的。马仔呀，以后这部车就给小丹使用，你得好好的照顾他。
9: 放心吧，大佬。
7: 来，小阿妹，你想喝酒啊还是饮料？
8: 不用了，你还是先送我回家吧，我爸爸还在家等我呢。
7: 哎，不用急嘛，我换换衣服就出来，你等我一会儿。啊，先看看画报。这可是香港的。

0: 大妹，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回家。哎，
0: 回什么家呀？跟大佬在这洗个澡，吃个宵夜，然后……
1: 不要！我要回家！喂，大佬，我求求你，你让我回家吧！我求求你了！啊，求求你了！
0: 你不让大佬开心，大佬我怎么能放你回去呢？
1: 不，大佬，你不能。
0: 我小啊，就是小，我才小。来，
1: 不要！
0: 哎，你把我下来！你松手！你放我！哎，小妹妹，别紧张，我来帮你扶。
1: 不要！
0: 哎，小妹妹，别怕。
1: 放开我！
0: 有我呢。来来来来，别怕。
1: 别哭啊！你没去公安局揭发他，我不敢，他势力太大。 这以后，你有没有见过周建？我一直很想念他。有一天，听说他得了重病，我决定去看他。万万没想到，这次看他，我害了他，他也害了我。妈。
2: 放开我，我挺不住了，
1: 小姐，不是妈狠心，不这样你根本戒不了毒。你看。

0: 把家里的东西全吸光了。
1: 妈，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0: 小杰，
1: 不能这样对我。
2: 妈，有人来了。
0: 不行不行，谁来了也不能见啊，不能见。
3: 伯母，我是宗小丹啊。
2: 小丹，妈，我要见小丹，让我见他啊，妈。
0: 小杰呀，你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你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
2: 好，不让我见，好，我就绝食。我就不吃饭，我就死给你看。
0: 小姐呀，小姐，你就可怜可怜妈吧，妈可就剩下你了呀。
2: 我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0: 不，小姐。
3: 伯母，你好吗？我是小丹啊。
1: 妈，放开我，我要见小丹呐。快呀，快呀。
4: 哎呦，快！伯母好，
0: 是小丹呐。
4: 哎，需要换鞋吗？哦，
0: 不用换了。
4: 听说周金病了，我来看看他。
0: 没事的，就是胃有点不舒服，过两天就好了。
4: 我可以见见他吗？
0: 哎呀，他刚吃过药，睡着了。
2: 小丹吗？快进来。
0: 你看这孩子，听见你来了就醒了。小丹，你坐，你坐，我接个电话。喂，哎，是我呀。什么？要我马上回单位开紧急会议？哎呦，我家里有事走不开呀。哎，好的。哎呀，真不巧，要我马上回单位开会。哎呀，这小健，哎，
4: 你就去吧，我来陪周健。可以等你回来再走啊。
0: 那太好了，小健就托给你了。哎，
4: 放心吧，伯母。哎，
0: 我的包呢？小健，小丹来看你了，我马上回单位开会去，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小健托给你了啊。
4: 伯母慢走。

0: 我问你，熊健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
1: 问他干嘛？
0: 不，我要你回答。
1: 啊？他能怎么？我只不过是需要他的帮助而已。这世界只有对你才是真的。
0: 你敢肯定？
1: 我敢发誓。
0: 为了爱我，你什么都愿意干。嗯，
1: 什么都愿意。
0: 你替我办一件事儿，好吗？
1: 好啊，十件都行。
0: 你替我买包药。
1: 什么药？
0: 四号海洛因啊。
1: 什么？你吸毒？
0: 你吼什么？啊？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了熊健，我不用毒品来麻醉我自己，我还怎么活啊？
1: 不，你是自己糟蹋自己。
0: 糟蹋自己？少废话，你去不去买？你不去买，我就死在这儿！我死在这儿啊！我死在这儿！
1: 不要，阿健！
0: 我死在这儿！
1: 阿健！阿健，不要
0: 死在
1: 这儿！阿健，
0: 你自己说的，为了爱我，你什么都愿意为我干，全是骗人，废话。

0: 答应我一件事。
1: 好，什么事？你说，你说呀。
0: 我只能卖一次，就一次，一次以后你就戒掉啊！
1: 好，我一定戒，我一定戒，啊啊！
0: 到什么地方吗？
2: 交钱吧。怎么，小姐，你再给十张怕也不够啊？
0: 什么？这么一小包要那么多钱啊？
2: 没钱？你没钱还敢抽这个？改天再来吧，啊？
0: 可以了吧？
2: 这也刚够这个数。哎，小心警察。
0: 我爸爸也吸毒，可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我的命太苦了。为什么？为什么我爱的人全吸毒？妈妈抛弃了我，爸爸又日夜在外鬼混。我本指望能够爱上一个有出息的人救我，可你又这样。老天爷啊！

0: 走了。
1: 不，你不能走，小丹，你别走，你别走，小丹，你……
0: 我再也不想见你。
1: 不，我不能让你走，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的苦，你知道吗？啊，我这个富丽堂皇的家已经不存在了，我爸爸妈妈离婚了，你知道吗？啊，
0: 你骗人，骗人！
1: 我骗人？我干嘛要拿这个骗你啊？小丹，怎么了你？啊，怎么了？小丹，怎么了你？啊，怎么了你？
0: 老毛病，胃痉挛。
1: 胃痉挛？我送你去医院。
0: 不，
1: 小丹，
0: 不，先扶我躺下。
1: 好，好。你先忍一忍啊，我给你找药，我给你找药。

0: 有了小丹，有了，这个可以止疼，这个可以止疼啊！你会抽烟吗？不会，不要紧，只要往肚子里吸，来。来，坐起来，吸，吸，吸。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的，第一次都是这样的。来，再吸一口，再吸一口。没关系，再吸。
1: 后来怎么样？
2: 疼虽然止住了，可我对烟产生了依赖，一不吸就犯病，或是全身酸疼。
1: 你准是染上了毒瘾。
2: 是的，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周建在一起吸毒，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1: 你们哪来的钱买白粉呢？
2: 偷了，偷东西去换。先是偷周建家里的。
0: 这可是新的，值3000多块啊。啊，
3: 老规矩，5折售后。

0: 行，少两千我不换。
1: 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换吧。
2: 你啊，原来是老朋友来了。怎么不认识我了？你们还给我送过米。
0: 哦
3: 哦，
0: 就是上次
3: 穿红 T 恤，是上次那个穿红 T 恤，
2: 想起来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啊，就按他们的价收。好，以后要四号，不要到这儿来了。
3: 怎么？
2: 太危险。
3: 哦，
2: 我有铐机，如果要货就铐我，我会将人送去的。
0: 还能
3: 送货？
0: 你铐机号是多少？
2: 四条四，铐七七八八。保证随叫随到。
3: 好，
4: 快上场了。哎，让开让开嘛。嗯，

0: 喂，啊，阿碧哥，我是阿丹，赶紧送药给我。什么？不送了？自己去？我知道你住在什么鬼地方。行了，他妈的王八蛋！
1: 小丹，你这两天唱歌，听到有人鼓掌吗？
0: 谁稀罕？
1: 我稀罕！你在台上无精打采的，还像个歌手吗？
0: 哎，是歌星，不是歌手。
1: 我不管你是什么屁，我要你能给我拢住客人，给我赚钱。可你倒好，把我的老顾客都给我赶跑了。哦，你是不是吸上四号了？
2: 老板，徐小姐已经签约，她同意明天登台。
1: 好吧，只说了吧。你的账已经结了，你明天就不要来了。
0: 什么？你想吵我？你凭什么吵我？
1: 我要的是白粉仔来听歌，不要白粉妹唱歌，懂吗？
0: 我去找大佬。
1: 大佬对你那点床上的事儿，早就腻歪了。
0: 你
3: 识相点，趁早滚蛋，滚。

0: 你吧。啊，没关系吧？
1: 阿丹，阿丹呐！
0: 爸爸，
1: 阿丹呐！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辛辛苦苦赚钱，送你去戒毒，你怎么又从戒毒所跑回来？
2: 没有。
0: 啊，爸，你怎么了？爸，爸，你没事吧？爸，你怎么了？
2: 我不行了。
0: 爸，
2: 我要死了。
0: 不，你是赵玉玲的，我去叫医生。
2: 你要是孝顺的话，快去给我买药。
0: 行。
2: 买药。
0: 买什么药？
2: 买四号海洛因。
0: 海洛因。你是犯毒瘾，你根本就没去戒毒。
2: 你要再不去卖，
0: 爸，你别这样，爸，
2: 我就撑死在这儿，我不活了，我难受死了，我不活了，
0: 爸，你不要这样，爸，
2: 我不活了，
0: 好，我去买，你忍住，我去买。

0: 是我，快开门！
1: 妈，
0: 四号，
1: 何人？
0: 就我自己。
1: 往里走。

0: 快把湿衣服全脱了，上床。
1: 啊，上床？
0: 小丫头长得挺漂亮。
1: 你要干什么？啊？
0: 干什么？你不是要四号吗？咱们等价交换，你跟我玩一次，我给你两包。啊，快，脱了。

0: 你抓我！你抓我！你叫也没用，到我这儿，
1: 救命啊！
0: 你能听见的？
1: 救命啊！
0: 你给我上床去！你来！哎！
1: 救命啊！
0: 今天不收拾你！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小姐，您不会想不开吧？
1: 你以为我会？我还没到那一步呢。你是干什么的？
0: 北方做生意的，到这儿来玩玩。人生地不熟，想找个三陪。
1: 怎么，看我像？
0: 那倒不是，只是您长得漂亮，耐看。
1: 哼，少废话。给多少钱吧？
0: 钱没问题。您陪我三天，我给您3000，怎么样？
1: 小费另算。
0: 那没问题，钱我有。只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1: 哼，走吧，你说上哪儿吧。
0: 好，那走吧。
2: 小丹，小丹，哎呀，可想死我了，快快跟妈走。

0: 往哪儿走？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
1: 不必了，
0: 要是早一年我也就跟你走了，现在我自己会走了。
2: 走吧。
3: 小呆，
0: 我知道你恨我，可我的苦你知道吗？这都是让你爸逼的。
1: 不要提他，我恨他，但我更恨你，你们全都是不顾我死活的人。
0: 好女儿，我对不起你，
1: 爸错了，
0: 我不该抛下你，让你吃那么多的苦。这些天我到处找你，就跟妈走吧。好女儿，你就给妈一次赎罪的机会啊。小丹呐，听妈的话，你虽说长大了，可这歪路万万走不得呀。
1: 歪路？什么是歪路？什么是正路？难道陪着爸爸饿死才是正路吗？过去你们没人管我，今后也更不用你们管。走了。哎，
0: 小丹，哎，
2: 你放手，再不放手我可要揍你了啊。
1: 你
2: 怎么怎么了？
1: 小丹，小丹，
0: 如果我不跟那个男人走，或许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步了。这大概就是命吧，命里注定。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卖淫，只有这样才能够换到白粉。我的毒瘾越来越大了，我不得不参加了凶贱的盗车集团。

0: 不在，推进去处理了。哎，慢着，还没给钱呢。功夫可以的，来，3000，少5000不干。哼，跟我还来这个？
1: 少1分钱也不行，好好点一点。今儿晚上在老地方，我等你。
0: 钱可要另算。嗯。

0: 给货吧。怎么？才一包？
1: 你想要多少？
0: 上床前不是讲好了的吗？一次三包。
1: 什么？三包？你值吗？你是他妈让人玩腻了的烂货，现在鸡婆满街都是，谁稀罕你？贱货！
0: 他妈的，混蛋，流氓，毒贩子！
1: 你个骚货，你敢
0: 给
1: 我动手？你哎！

0: 别动
1: 啊！
2: 你要干什么？
0: 快去，
2: 兄弟，别动！狐狸，您被逮捕了，搜查。我犯了什么罪？
3: 队长，这里有三包毒品。
4: 队长，这里也有两包。
2: 哼，你们犯的是盗窃罪、走私罪、贩毒罪，单凭贩毒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你10次。把他们铐起来。

0: 你怎么又从戒毒所跑回来？我不回来，怎么知道我女儿也是道友啊？别藏了，快拿出来吧。
1: 什么？
0: 这个。好啊你，把我送到戒毒所去，你一个人关起门来享受，你可真够孝顺的。
1: 哎呀，你快拿给我，没这个我不能工作的。工作？什么工作？
0: 还当我不知道？
1: 卖肉！不卖，怎么养活你？臭婊子，给我！不给！你给不给？给不给？臭婊子！我不给，我死也不给！
0: 好啊！你给不给？听见没有？把药给我！小丹，你……啊！看你往哪跑！把药给我！喊你！啊！小丹！
1: 要给我，你听见没有？爸，你还真要砍我？把药给我，你听见没有？爸，我是你女儿啊！
0: 女儿，你给我白粉，你就是我的亲爹，我也疼着你。爸，爸，我叫你爸！爸，你呀！ 要给我，给我不给？撞死你！撞死你！撞死你！撞死你！还要给我。

0: 你别全推进去。你给我留点儿。
1: 我一点儿也不给你留。
2: 怎么能说是你谋害的呢？你现在怎么想？
0: 我要是没有吸毒，不带毒品回家，我爸就不会死。我只是很想我妈妈，想在死前能够见上他一面，妈妈，妈，
2: 小丹，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你妈妈，让你们母女见一面。听医生讲，小丹的病很重，因为吸毒。

他的肝肾心脏都受到严重破坏，他快判刑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见见你，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必了，他恨我不认我我都可以原谅，可我不能原谅他吸毒卖淫害父。他父亲固然罪有应得，可是作为亲生女儿怎么能害死父亲，他的心太狠了，我不要这样的女儿，就当我没有生她。秦曼倩同志，小丹终究是你的亲骨肉啊，你虽然可以不见他，可作为母亲你逃避不了没有教育好子女的责任。

0: 坐下。
1: 把被告人曾小丹带上法庭。

0: 妈！妈！
1: 小丹，
2: 小丹，妈说道歉。
0: 小丹。
1: 回头坐下。
3: 被告人曾小丹站起来。本庭开始宣判。被告人曾小丹，女，18岁，捕前系西区中学学生，后退学在歌舞厅当歌手。1994年9月16日，被告人曾小丹在家毒瘾发作，与其父曾云石为争夺0.3克白粉发生殴斗，被投诉，怀疑其谋害死亲父曾云石。经法庭调查取证，证实其父曾云石之死乃注射毒品海洛因过急过量造成死亡，非曾小丹所谋害。但被告人曾小丹因长期吸毒卖淫，并参加雄健贩毒盗窃集团，其盗窃3辆摩托车所得赃款尽数吸毒挥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2条，被告曾小丹已构成盗窃罪，故判处被告人曾小丹有期徒刑8年。
4: 小丹，怎么了？
1: 报告审判长，被告昏厥了。
5: 小丹，
3: 请法医到场就地抢救。
5: 小丹，
1: 小丹，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2: 仙境浪起群英伴，
3: 草台班子万路宽，
2: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4: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5: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6: 大声告诉他，
7: 你的名字。
5: 男，吕洞宾，
8: 给我上护士吧，
9: 到地方自己打去。
5: 女，何仙姑，
10: 你说呢？
5: 老，张国老，
11: 哎呦，大人哦。
5: 少，蓝采和，
12: 哇哦。
5: 父，韩湘子，
13: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5: 贵，曹国舅，
14: 看起来好俗哦。
15: 姜伟，
5: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5: 剑，铁拐李，
17: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5: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么大人怕狗。
5: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7: 我们在等什么呀？
8: 过海呀、啊、
17: 那过噻。
8: 没船呀？
17: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5: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0: 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
6: 四郎，
2: 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7: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8: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9: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0: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11: 阿里巴巴，
12: 你好，阿里。
11: 阿里阿里阿里。
10: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13: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10: 你哪来的钱？
14: 我不干了，
10: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5: 阿里巴巴，
10: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0: 他跑了。
1: 谁在叫唤？哦，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2: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3: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1: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2: 阿里巴巴，
3: 你好，阿里。
2: 阿里阿里阿里。
1: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4: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3: 他跑了。
1: 啊，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4: 是强盗。
1: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3: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1: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5: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

0: 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液，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东渡赤水。
3: 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
2: 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4: May God be with u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for life.
5: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2: 患难发现共匪主力，
6: 三年没回家了。
7: 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
8: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9: 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你不务必继续袭击。
10: 准备，
11: 敌人这次三十后脚，至少四万。
12: 唯有战斗，
13: 720各位兄弟们，敬你们。
0: 孤军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2: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3: 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2: 给你个机会，

0: 别追了！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我是刘复初，你是
1: 中华苏 VI 政治保卫局龙浩生、
2: 龙教员、龙教官
1: 王义涛，有种！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后天咱们叙永树坪会合。

0: 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革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1: 首长，龙王武生，请求归队。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
0: 五连。
2: 我跳五连，黄虎山的五连，可以。我再给你配六挺机枪和一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中革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0: 同志们，从左路上去！走！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还有20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快！好。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好！命令：王一涛同志。 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
1: 大家清楚吗？
2: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有个名头啊！
3: 击退！
4: 对啊！
5: 是！
6: 中央红军，
7: 喊什么？
8: 动摇军心的，抓起来！
9: 是。
10: 特派员，你怎么随便抓人？
11: 动摇军心者，不可轻饶。
12: 特派员。
1: 他，关禁闭，其他人下不为例。
12: 服从命令，关就关。
0: 走，
2: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
12: 哼，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封嘴泥。同志们。
2: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拎把短枪啊？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哎，啊，余部长，
13: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
2: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13: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2: 谢谢。
14: Here, more, more, more here. More, more is good, is good. Okay.
15: Father,
14: you communist, have your fight. I have my

0: faith in God that sent me here to preach.
1: We communitie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0: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surgerie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1: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2: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3: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
2: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4: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3: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希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下，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匿煤洞的余贼红啊。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联奏，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该成全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0: 你让他，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来，好酒。
1: 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啊，
2: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1: 龙特派员，余部长，实不相瞒。 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国传书，说的呀，这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
0: 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嫌言。
3: 大人不言谢，头人。
1: 虎山，到。走。头人，请过目。好枪，真巴适。
4: 这个枪，就是我们苗寨的命根子。
5: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大头。
6: 是啊，头人，
7: 我们苗寨的红军，
8: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的？
9: 收啊！当然收了，我们穷追不得呢。
10: 苗寨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11: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12: 来。
13: 今天一队方休，
14: 红七。
15: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
14: 嗯。
16: 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17: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8: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1: 刘福初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
0: 谁的决定？
2: 特委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上级有消息吗？正在接收。
3: 电台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2: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4: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0: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2: 政委、
5: 政委、司令，
2: 坐吧，
0: 坐坐坐，
2: 来坐坐。
6: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0: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 我同意，我不同意。
0: 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抄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难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2: 森林员，
0: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
0: 那咱们就。
3: 战场上建分晓。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把梯子搬到那边去。好，这边。行。行，我再搬一次。
4: 打下建武城。 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生从来就没含糊过。
1: 政委，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5: 杨叔，
6: 哎，
5: 装的什么呀？
6: 一些菜。
5: 啊，走吧。
6: 好嘞。
5: 杨叔，里边装了什么？
6: 啊，粮食。
5: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川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已经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孔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后营的把我们耗死啊！
4: 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2: 川军吴师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只有放下武器投降。

0: 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
1: 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
0: 五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
1: 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
2: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3: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4: 我去。
5: 哎，
4: 连长，来了个女的。
6: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
7: 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七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3: 学长，
8: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的。
3: 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五十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6: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9: 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
3: 起步走。
10: 各位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11: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2: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3: 去准备炸药。
4: 别炸！别炸！

0: 阵脚王守仁滥杀无辜，欲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十，被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续缘，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0: 第几处？
1: 师座，第五处。
0: 他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义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1: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0: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2: 一连连长乔佩里，
0: 哼哼，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
3: 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
4: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
1: 哎，
0: 想老婆孩子了？
1: 3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3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1: 是啊，离家8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2: 徐政委，你这是？
0: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3: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这合适吗？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4: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胥永方向进发。你部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5: 你给我听好了。
6: 剿共再有不利，将援朝交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7: 主席，打下建吴城的就是共匪义军团。
6: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佐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田贯虎旅，统统给我今夜就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7: 明白。
8: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 你愿意娶我吗？
1: 我愿意。

0: 是，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哎，是叫桂英吧？
2: 是，奶奶。
1: 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好，这姑娘奶奶喜欢。
3: 张东林。
0: 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
3: 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
0: 你是独子，按照苏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2: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3: 生个娃要一年呢，太久了。

0: 第几次了？你管不着！再，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经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真的是幕后骨吗？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第一的胆子。武臣，
2: 嗨，
1: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那咱什么怎么看呢？
3: 他私自跑去蓄勇，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2: 是我命令。
3: 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1: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5: 是。
1: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他们两个老不老实。 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0: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1: 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2: 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3: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
1: 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4: 给我接周团长。
5: 周团长，全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猜怎么样？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2: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李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6: 完了，
2: 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6: 是。
7: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那我们还等不等？时间快到了，先去报告首长。
8: 报告，前方民房发现天线。
9: 通知将军炮兵，瞄准好那座民房，待天线的民房，应该就是共匪首脑驻地。听好了，冲击一开始。 炮兵就轰他，
10: 是。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部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0: 你怎么在这儿？中革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1: 让开！
0: 就为了一部电台。

0: 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1: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革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0: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1: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革军委的意思？
0: 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1: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2: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19口，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不会开口的，都是死人。

0: 进来。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1: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
2: 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
1: 诸位，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
3: 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你头，怎么回事？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处及时赶到，我这颗脑袋早就被他拿去换赏钱了。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某亲笔写的，他妈的！ 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说不定他还怀着孕。这封信，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除非我。
4: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
5: 伏登哥，
6: 在。
5: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是。走。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 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自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4: 马上转移。
5: 王司令，这房子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
4: 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
5: 好说。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4: 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

0: 交给刘主席。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1: 王一涛，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马上跟我走。
0: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上升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义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徐勇、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已被刘队长接走。
3: 好，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的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0: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4: 一旦新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5: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0: 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连只鸟都飞不过去。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51团、2团和7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1团、2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2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
3: 好。准备。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峰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
3: 少废话！
4: 快去搬家，
5: 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栈，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时，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合。
1: 是。
4: 冲！
5: 叛徒王义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走。
1: 沙漠，这
2: 杨武
1: 是。
3: 司令，
0: 这边，这边。交给余泽虎。
3: 好。司令，司令。

死人！死人！

0: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想法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

0: 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 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的，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2: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3: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4: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5: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3: 都过来听一听来。
2: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他能够让大家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5: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是啊，是啊，
2: 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5: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2: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恶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
6: 国富民强。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
7: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不是你的，怎么带你车的啊？拿出来，你们干啥呢？
6: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千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
9: 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围剿。虎山，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进城，搜小敌人。
10: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

0: 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李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1: 啥？
0: 我知道啊。 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
2: 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3: 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
0: 你，
2: 甘辰，
4: 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3: 报告。
5: 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常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
3: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李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命令搜索队加速搜索，部队快速通过。
6: 是。
5: 快快，
7: 再往深一点。
5: 好，
7: 这边再加固一下啊。
5: 是。
8: 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机枪组，
9: 到。
8: 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7: 是。
8: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9: 是。
8: 这边。
9: 就等他们浸泡围圈了。司令员，有火吗？
0: 啊啊。
8: 哎
0: 哎，
8: 当场炸掉，是个阻隔壁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这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5千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走。
1: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
0: 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孩子。
1: 你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
1: 司令员，刚才侦查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
2: 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北面出去是哪儿？
0: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平坝。
3: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平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2: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一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3: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3: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2: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
4: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寨在，红军亡，苗人亡。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
6: 好，
5: 好！
7: 头人，金穗来了。
8: 黄大哥，王一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武绝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8: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他让我告诉你，让他和龙特派员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4: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
9: 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10: 谢谢。
9: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10: 钦佩什么？
9: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10: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9: 我相信三民主义。
10: 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
9: 黄埔时期的王一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
10: 人各有志罢了。
9: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0: 黄头人，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我早就说过，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
2: 托他手。

阿翠，到了马克思那边，听说那老先生也喜欢抽烟斗子。

0: 人道，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1: 你自己交给他，
0: 这是命令，带着你人杀出去，走。记住，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1: 把它毁掉。走，其他人留下，叫林丹跟我走。
2: 桂英姐，使劲儿。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笑脸啊？
2: 特派员，曾春剑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对了，陈万任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后会有期。

甘棠，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舞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石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支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2: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曾春剑，曾春剑，商誉归队。
1: 春剑同志，辛苦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2: 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3: 男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滇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0: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2: 好，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0: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洛角，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0: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包抄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2: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0000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革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 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以便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 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3: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儿，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

0: 瞄准目标，一号位标十三，
1: 一号位标十三。
2: 王一涛，掩护。
0: 二号位标十一，
1: 二号位标十一。
3: 司令，警卫队向后山送。
4: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

0: 别瞎吵，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化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要练题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勤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0: 王一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赞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

0: 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乾隆年间，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史称乾隆盛世。曾经行侠仗义的红花会逐渐龙蛇混杂，许多凶徒借红花会之名肆意妄为，为非作歹，成了祸乱之源。红花会陈总舵主痛心疾首，见人心思定，大事不可逆，为减少纷争，保全百姓，私下与乾隆约定，不再对抗朝廷，解散红花会。一场阴谋却因此拉开了序幕。

陈总舵主不幸遭朝廷暗卫雪滴子陷害，我白眉在此立誓，定当首任皇帝，祭奠陈总舵主在天之灵。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老夫现已查明你义父的死因。
1: 据我所知，皇帝明日会微服私访，路过万花楼，正是替你义父报仇的大好时机。

0: 哇，哎呀，白乌牛果然是好地方。
1: 恭喜大人再纳四姨太，只是小姐会不会？
0: 这舞姿翩若惊鸿，这身段楚楚动人，一笑百媚生啊！
1: 我说老爷，这大小姐会不会不同意？就她那脾气，这万一要是闹出点什么幼蛾子，
2: 她敢？
0: 啊！怎么会是苗苗？快去把小姐弄回来！这风月场所，我怕他知县大人的脸都让他丢光了。快去，快去！哎呀，唱和跳，唱！
3: 三分，下面让他们为我们跳一曲，好不好呀？
0: 那个王八蛋！
1: 哎呀，大小姐，快跟我回去吧，老爷呀都发火了。
4: 哎，就许他来选四姨太，不许我当花魁啊！
1: 嘘嘘。哎呀，大小姐，跟我一起回园。
4: 好呀。
5: 我们走吧。
4: 回去告诉我爹，他来选四姨太，我呀帮他物色物色。
1: 是。
0: 原来是朝廷二位都统庞大人，下官有眼同泰山，请大人恕罪。不知大人来此是？
6: 特奉朝廷之命，来此捉拿红花乱党。你立刻派人包围万花楼，不能让乱党逃了。
0: 下官马上去办。
6: 主公，属下已命人埋伏四周，人一旦出现，定让他插翅难飞。
0: 师爷，师爷，快，快把所有护卫兵都调过来！
1: 护卫兵，老爷，你选的四姨太有这样大牌的？
0: 我让你去就去，抓这个人，知道吗？快点去！
6: 是。主公，人一直未曾出现，会不会是消息有诈？
7: 方世玉。
6: 是是。
4: 等一下，
1: 老爷让我去找护卫兵。
4: 红花会乱党，方世玉，长得倒是挺帅。这事交给我了。
1: 哎，小姐，嚯！哎，小姐，不能吃呀，危险呐！哎，老爷。
8: 大人动手时不懂多可爱。

0: 我是与你有何私欲？为何假扮学弟子，杀害我义父？
1: 这么说，令牌在你那儿喽？
2: 再问你一次，为何假扮雪弟子，杀害我义父？
3: 好大的你问问你那义父！
2: 私通乾隆，秘密会晤着万花楼，想上交红花会令牌，
3: 和朝廷同流合污。
0: 交完令牌，我们整个红花会都得死！
2: 红花会。 总舵主这杆大旗，
0: 老夫来替他扛了。红花会这面旗，岂是你想扛就能扛的？

红花会乱打，竟敢在这儿撒野！给我抓住他！

0: 我们来看看，只要您能平安就好啊！
1: 你还说，我让你去钓的兵呢？啊，
0: 大小姐她一个人全钓了。
1: 那小姐呢？
0: 小姐，
2: 大人不好了，
1: 小姐被乱党劫持走了。
0: 你还不去追？快点追啊！
1: 封锁城门，抓拿乱党，反偷啊！你们还不快去？
0: 是是，哎，您先走吧。
2: 姑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出了苏州城，我一定放你回去。

0: 小二，小二，小二，
1: 哎，来了，
2: 小二，哎，
1: 客官，您是要住店？
0: 还有上房吗？
1: 哎呀，有，楼上请，来，请一步啊。当心脚下啊！哎，这边，您这边请。哎，来里边请。放心吧，我们这店十里八村最好的了。您要的上房，里边请，里边请。哎，客官，您就不来点吃的？行，那你客官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的。
3: 主公。您是不是早就料到不会复原？
4: 我们宴会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你说我累了就不烦你了，我看那个狗皇帝他怎么能同意？陈总舵主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3: 主公英明，可能方世玉会不会拿着令牌直接献给朝廷？
5: 既然陈总舵主把令牌交给了方世玉，那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昭告四方堂主，方世玉弑父夺权，抢走了令牌，命红花兄弟全力追杀方世玉，务必在他出扬州界之前把令牌夺回来。
3: 是。
5: 陈总舵主，看来老夫还是小瞧了你这个意思。

0: 蛋，等本小姐逃出去，非让我爹扒了你皮。是。
1: 从小到大第一次出远门，居然是被劫出来的。我在外边天寒地冻，食不果腹，我爹肯定特别着急。人家都这么听话了，你怎么还要绑着人家呀？
2: 老师放了我，我爹肯定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真的。

0: 我说过，出了扬州城我就放你走。如果你再胡闹，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不会不会。

0: 咱们这儿好吃的都拿上。
1: 好嘞！哎，客官，坐坐坐，您这边请。哎，坐坐坐，请稍等。
2: 饿了。
1: 客官，您的菜。两位客官，慢用啊。
2: 吃饭。

0: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您里边请。嗯，
1: 红花乱匪方世玉劫持了扬州知县的女儿苏淼淼，大家如果发现了她的行踪，及时上报官府，县太爷重重有赏啊。
2: 何当，
3: 记得有消息赶紧告诉我，重重有赏。
0: 是是是，小人只要见到就第一时间通知大人您，大人您慢走啊。
2: 方之玉，我是苏淼淼，我给他下了毒，赶紧抓他。
3: 你说他是方世玉？
2: 对啊，方世玉。

0: 走。
1: 哎，不是，怎么就不是了？
2: 二位官爷，你慢走啊！
0: 哎，你怎么这么快来的？
3: 吓死我了！
4: 真是方世玉，
0: 要去抓他呀！
5: 抓住方世玉，小弟一百两。
0: 回去找救兵。

快！

是我的。啊！啊！啊！啊！啊！

0: 老爷，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小姐的。那小姐人呢？
1: 再去四周仔细找一找，发现小姐，马上汇报。
2: 好，好，好，
1: 你们几个给我上楼。
2: 是，
1: 快点！
2: 您别着急，抓捕方世玉的通缉令已经贴满了全城，悬赏令已经发布出去。
1: 很快就会找到方世玉的行踪的。你就天天忽悠我，说什么贴满全城啊，肯定能找到方世玉，保着小姐的安全。可是那小姐呢？你动动脑筋啊，赶紧去江湖上找些武林高手，抓到方世玉，保证小姐安全回来，知道吧？
2: 是是是，来，
1: 去啊！快点去找，快点的，
3: 苗苗，为了你。 你可以不再去姨太了，你快点回来啊，苗苗！苗苗，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小伙子，醒了，你中毒过深，还要好好休息啊。来，先把这碗药喝了。
5: 啊，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4: 要谢就谢那位姑娘吧。哼。

0: 该死的红花会乱打，都来了，害我苏渊王在这给他熬药。我是不是病了？没病啊。
1: 这姑娘啊，非要亲自给你熬药，多好的姑娘啊，你可是有福气啊。
2: 老人家，
1: 小伙子，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谢谢你的药。
1: 不用谢，反正你救了我一次，我也救了你一次，咱俩算是扯平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你看，他们生活得多好啊！你们为什么要和朝廷作对呀？
0: 义父说，要还百姓一个安康。
1: 可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2: 你们又何必要对抗官府呢？

0: 义父何尝不想减少纷争啊？可惜红花会建立这么多年，我觉得不管我再怎么做，也回不了头了。
1: 你别想那么多。啊，对了，你药好了，我去给你拿药。

0: 你从哪儿拿的令牌？
1: 这个令牌你必须还给我。
0: 我问你从哪儿拿的令牌？

0: 王玄玉，你给老子滚出来！王玄玉，我知道你从哪儿的，快给我出来！
1: 谁让你自己离开的？你身上还有伤，你不知道？虽然是你劫持的我，可是我把你弄伤的，
0: 给我出来！
1: 我得对你负责任。

0: 没事。什么地方啊？别动。
1: 方世玉，最后再问你一遍，红花令牌到底哪儿弄的？
2: 你认识这块令牌，你也是红花会的人。
0: 少他娘的跟我废话，
2: 告诉我。哎，我说你这个人，
0: 你闭嘴。
2: 实不相瞒，这个令牌关系到整个红花会的生死，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0: 还他娘的废话！
2: 住手！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我们要不是为了救你，怎么可能掉到这下面来？再说了，我们救你的命，你。
0: 早知道应该让你从上面掉下去摔死！你不是被方世玉劫持了吗？反过来给表嫂给说话了呀？
2: 我还不是觉得入口被封住了，那个咱们不得合起伙来一起找出口才行的吗？再说了，我苏淼淼都那么不计前嫌，你怎么还不如一个女人心胸宽广呢？
0: 你闭嘴！
2: 忘恩负义，卑鄙小人！
0: 好，方世玉，你救了我一命，我今天放你一回。
3: 咱俩两清了，
2: 无名，赚的就是杀人的钱。等离开战事后啊，我一定娶你的命，领奖去。
3: 出去再说吧。
2: 哎，世玉，这有个密道。

0: 是哪儿啊？干嘛？
1: 哎，怎么了？嘘，又洗澡。

0: 杀了他。
1: 是，大当家。
2: 你们凭什么杀我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3: 王法，哼，在这儿我们就是王法。你们私闯密室，还偷看我们大当家的洗澡，这事儿王法管得了吗？杀你们，那是轻的。
4: 你说刚刚那女子，我可没偷看她洗澡。要杀你杀他们，杀他们！
2: 哎，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明明是因为救你才掉进密道的，你现在反过来咬我们？
4: 人都要死了，还有脸干啥？再说了，谁要你们救了？
2: 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们救你还救出错来了，快杀了他！
4: 我可不能死，我要死，我家里上有70岁老母，下有3岁的孩童，我……
2: 你胡说，胡说八道！
4: 我说的句句属实。
2: 你是个骗子，你个老骗子！
4: 你说谁呢？
2: 骗子！对，说你呢，
4: 你才是骗子！
2: 就是说你呢，你个老骗子！
4: 你是骗子！
2: 你是骗子！
4: 你是个
2: 老骗子！
4: 你是个小丫头
2: 骗子！
1: 你个小闭嘴！
3: 这令牌哪来的？你们是什么人？
5: 在下方时玉。
6: 不是方时玉。
1: 他就是方时玉。
6: 他是我男人，我们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1: 他可是朝廷通缉犯，绑了苏知县的千金。
5: 是，他是苏知县的千金，我挟持他也是迫不得已。
6: 他没有挟持我，那个无名才是劫匪。
1: 放屁！你可别信他们，他们是一伙的。你要是放他们走了，这钱可就没了。
7: 我也是纳了闷儿，你说这一个绑匪，一个被绑，怎么又成了一伙的了？那是真有点糊涂了。不过，我可以给你做笔交易。这方生玉是我抓的，朝廷赏金100两，我呀可以用这100两黄金换我的命。这个买卖怎么样？
6: 那个杀手，你可别信他，我们还救过他的命，他还要杀我们。他就是个红花会乱党。
3: 我们也是红花会的人。
1: 真的呀？其实我也是红花会的人。那这么说，这是一场误会呀。你刚刚说什么？方世玉谋权篡位，杀害红花会陈总舵主，不太可能吧？
8: 哼，无凭无据，仅凭白眉一己之言就断定我方世玉弑父夺权之名，还望你如实禀报大当家，这块令牌对红花会很重要。
3: 媚娘，他果然是陈总舵主的义子方世玉，只是白舵主说方世玉弑父夺权，方世玉说白舵主杀了陈总舵主，这一个义子，一个副总舵主，我们该信谁？
9: 据我所知，方世玉一向不管红花会事宜，

0: 如今陈总舵主突然遇害，就传出他弑父夺权，此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1: 那么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传令下去，封锁方世玉在清风寨的消息。你是想把方世玉留在山寨？
2: 静观其变。来，走一个，真不错，走一个啊！来来来，
3: 救命啊！哎呦，肚子疼死了！救命！
4: 还完人情，你又救我一回，我怎么杀方世玉灵赏？你不走，我们走了，他不杀了你才怪呢！
3: 杀了我也不走。你走不走？我还得杀方世玉灵赏呢，你们来救我的，我还怎么杀方世玉啊？
1: 你想杀我，也得有命才行吧？
4: 你别墨迹了，你不走我们走了。去，你走。
3: 哎，行行行行行，我跟你走，但是你记住了啊。 我可不是不杀你灵赏了，
1: 方世玉，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来人！
1: 好礼就送，
2: 三开不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你是为这个而来的。令牌关乎着红花会的命运，还望大当家的以大局为重。方世玉，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吗？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哥，你们。

这两颗玉坠乃是一对儿，今日我送与你俩，日后若有缘再见，见到玉佩，可互相有个照料。

0: 从那日起，我便被陈总舵主送到清风寨。清风寨其实是红花会的一个秘密分舵。
1: 不用担心，方叔与他根本就死不了。
2: 谁担心他？
3: 红袖堂主，
4: 哟，红袖堂主，您怎么有空光临清风寨？
5: 你们大当家的在吗？
4: 在楼上，我带您上去吧。
5: 不必了。
2: 是有危险！
1: 去哪儿？
2: 走绿道。
0: 自从老舵主去世，便由我来掌管清风寨的一切事宜。现如今盛传你弑父夺权，白眉下令全力绞杀于你。作为红花会的一份子，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6: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0: 红袖堂主大驾光临，媚娘有失远迎。恕罪，媚娘近来可还好啊？
1: 托红袖堂主的福，媚娘近来好着呢。多谢堂主挂念。
0: 媚娘客气了。陈总舵主不幸身亡，媚娘乃是被总舵主带的，感情深厚。
1: 我是受白总舵主之托，特意前来探望媚娘。
0: 恐怕白舵主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吧？看来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媚娘。 听说方世玉被媚娘给抓获了。陈总舵主死后，会内大小事宜皆由白总舵主打理。若是有人抓住了方世玉，那是不是也该交给白总舵主来处理？
1: 那我要是不交呢？媚娘这是要力保方世玉，背叛红花会了。我林媚娘就算粉身碎骨，也不会背叛红花会。但是，你有所不知，这方世玉已经答应嫁我林媚娘做压寨夫君了。你说我是保还是不保？ 红袖堂主，这里可是清风寨，不送。回去告诉白舵主，两日后我林媚娘跟方世玉大婚，还望白舵主赏光过来喝一杯。

1: 沈玉，你不是真的要和他成亲的，对吧？你是骗我的，是不是？你说话呀！沈玉，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2: 哎呀，苏姑娘，
1: 你闭嘴！ 方世玉，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真要去？再说一遍。

0: 斯姑娘好像很喜欢你。
1: 我是不想连累她。
0: 这么说，你也喜欢她了？
1: 姨娘，谢谢。
0: 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1: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因为你是方世玉。
2: 什么事儿啊？大当家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呀？这酒喝得真憋屈。你说这个方世玉他有什么好的？哪能比得上我们二当家的呀？啊，那二当家的是人见人爱，花艳花开。
3: 你说这个方世玉啊，他不但杀了自己的义父，又是这个朝廷的这个钦犯啊。大当家要是嫁给这样的一个人，会不会给咱们山寨带来灭顶之灾呀？二当家，你得想想办法呀！
2: 来来来，喝一个。
3: 哎，要不一不做二不休，把方世玉宰了。
2: 好，宰了。

0: 你敢大胆胡话混乱党，竟敢在这儿撒野，给我抓住！
1: 虽然是你劫持的我，可是我把你弄伤的，我得对你负责任。
0: 都赖他，害我苏远网在这给他熬药。

0: 这方叔玉和林媚娘突然决定成亲，这其中肯定有原因。你怎么就……
1: 你闭嘴，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不是还要取他的人头回去拿赏钱的吗？
0: 谁说不是呢？伯无名以前杀人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从来就不讲什么江湖情义。你说这回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放了这方世玉一马呢？好，我现在就去取他的人头领赏去。
1: 哎，你站住！
0: 我就知道你是真的喜欢这个臭小子。这小子是条汉子。伯无名啊，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情情爱爱。但是我知道，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去抢回来。赶紧的，
2: 拜托了！
0: 您放心，一定帮你找。
2: 我是要找回女儿吗？现在女儿还没找到，就要给银两，这是什么规矩啊？
3: 江湖规矩。
4: 老爷，你就放心吧，这些可是我从各个地方请来的神通广大的人物啊，我保证不出两天，大小姐就会有消息了，您就等着瞧好吧。
2: 一定要找到啊！
4: 那好，可一定要给老爷找着啊！
3: 好。
5: 白舵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0: 娘客气了，有大喜事，怎么没见着新郎呢？
1: 白眉，这口棺材就是给你准备的，
0: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0: 今天用你的命接应义父的在天之灵。
1: 方世玉，你聪明一世，却百密一疏。

0: 对不起，林媚娘，如今你这清风寨大势已去了，老夫还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的，杀了方世玉，上交红花会总舵主令牌，不然，老夫今日要血洗清风寨。
1: 白眉，你个老匹夫！ 我放你进山寨，你算好只杀方志玉的。
2: 南风，呀！

方剑，一个不留。

0: 早死了，王八蛋！
1: 方师爷，快走！
2: 不走！
1: 别让兄弟们的血白了！
2: 快走你们！
1: 快走！
3: 方世斌，是，我还要杀你，
2: 不想。

准备。

0: 菲娜突然回合，
1: 是我，
0: 快走。

0: 王世玉，把令牌交出来吧。
1: 白眉，你杀我义父，清剿同门兄弟，难道这个令牌真的这么重要吗？哼，当然重要了。这是老夫一生的夙愿。有了令牌，老夫便可以号令整个红花会，一统江山。
0: 完成我的宏图霸业，
2: 世玉，你快走！
0: 方世玉，想救你亲爱的女人，就把令牌交出来。不然，今日这口棺材就是给你准备的。
2: 令牌，我绝不会给你。人，我一定要带走。
3: 杀！

0: 方士义，你若迷途知返，交出令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1: 休想！
0: 好，那我成全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起来。

0: 你以为你衣服就是对的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老爷，你出的馊主意，我女儿没找回来，我偷了彩，别打我，打死你！我跟你说，大小姐她今天就是肯定会平安归来的。
1: 站住！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2: 小姐，还忽悠我！小姐，
3: 爹，
2: 女儿，女儿，哎呀，
3: 爹，
2: 爹，爹，好想你啊！爹，想你想的好苦啊！哎呀，这段时间你去哪儿？

0: 为了找你，爹散尽家财，所有姨太太都跑掉了，但是无所谓。你回来就知道了。哎呀，
1: 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成了老爷的棍下鬼了。
0: 去去去，
1: 这
0: 段时间你过来好不好？
1: 好呀，您看，好得很。
0: 不过，我这次回来要跟您说点事儿。
1: 啊，
0: 什么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有人想上门找您提亲呢。啊，
0: 这么突然，爹不同意。
2: 哎，老爷，好事儿啊！这一看就是有钱人，能帮您翻身呐。
0: 哦，好，好，好，爹准了。是谁啊？
3: 还不快进来！
0: 方世玉，
4: 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2: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走出去，让世界看见中国好电影。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闪耀威尼斯，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全球上映。双节同庆，好戏连台，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您之手锁定中秋国庆档。当声音开始讲故事，走进我想留在你身边，钟混鹏解锁创作密码。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精彩亮相。通过华语电影交流会、中国电影之夜等活动，向世界展示华语电影的多元魅力。镖人风起大漠、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主创到场与观众互动交流。
1: 本次华语电影全球推广系列活动邀请袁和平担任推广大使，青年演员王彦彤担任青年推荐官。在华语电影交流会上，镖人风起大漠导演袁和平、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主演李思彤、王彦彤、王小慧等人亮相。
2: 我今年81岁了，我拍电影已经60年了，镖人是我最新的作品。镖人是一部武侠电影，武侠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故事类型，类似西方的西部电影，但是充满了东方美学和价值观。我大半辈子拍电影都是一招一式手搓功夫，镖人也是这样，希望镖人可以走进大家的内心。
3: 这个故事的主题呢，用一个简单的词概括叫情义，它是中国人践行的做人的准则，做人要有情有义。这个电影里面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是这样的人，这也是中国人最真实的精神底色。
4: 阿凤用两起阿妈醒来来避难平安。
1: 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中国电影之夜也如约而至，袁和平、戚薇、蓝鸿春、李思彤等嘉宾悉数亮相，与海外电影人展开深度交流，全方位展示华语电影的多元风貌与科技融合成果。在 AI 影像国际圆桌对谈活动上，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演员戚薇则聊起了 AI 与影视融合的话题。
5: 我是一个愿意把脸交给 AI 的中国演员歌手，也是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和数字演员。这个人物叫做韩青夏，但他不是戚薇的替身，而是由戚薇和番茄小说包括原作者周大白授权共同创作的。那么生成 AI， 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视觉化设计、验证设计，并进一步将设计发展为动态影像的一个制作工具。
0: 除了新片推介外，国产经典电影同样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绽放光彩。当地时间9月8日，《民警故事》4K 修复版首映，该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最佳修复影片奖。
1: 首映红毯上，本届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尔贝拉专程到场，与中方团队进行交流。该片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完成修复。放映前，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陆亮介绍，这部1995年的作品是北京城市变迁与时代转型的珍贵切片。
6: 这一切努力只为让这部30年前的佳作与最接近本真的面貌与当代观众重逢。
1: 导演宁莹在发言中回忆，自己曾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电影，90年代拍成了《北京三部曲》，《民警故事》为第二部。放映结束后，现场掌声经久不息，观众对修复效果称赞有加。据悉，该片将与其余17部作品共同参与最佳修复影片奲的角逐。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日闭幕，并揭晓奖项归属。
0: 从电影节展到海外院线，今年国产电影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坚实。当地时间9月8日，欢迎来龙餐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首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亲临现场，捕捉到了映后观众最真实的声音。
1: 活动现场，主办方特别展出了影片中的多款美食，将银幕上的人间烟火搬进现实，让观众在观影之外更直观地感受到美食在故事里承载的情感分量。
7: 其实看完这部电影，我的整个脑子里其实就只有4个字，可能也是导演想传达出来的，就是好好吃饭。但是当战争落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会发现其实 能好好吃一顿饭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幸福了。
8: Well, I really enjoyed it. It was a great film. I feel like it has a very strong message, especially in today's political climate and the amount of conflict we have in the world.
9: And the food aspect as well was very important. I feel like that brought everyone together. That was the fact of like, you know, we're all human. We all love food, especially Chinese food. Of course we do. And I jus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nd yeah, it was very relevant.
1: 透过烟火日常，影片传递出厚重的反战内核，也引发现场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深切共情。
10: 我们看到了这种战争的可怕，在细节当中我们又看到这种最打动我们人心的，最终人性的温情战胜了这种战争的残酷。
11: 我是觉得希望之后这种战争的场景呢，能够只出现在影片里面，而我们不会在现实中看到，让所有的世界人民包括小孩活在和平之中。
12: And because of that it really pulls your heartstrings, especially with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the sort of father-s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young boy Saif. Yeah, it was great to see. So yeah, I loved it. I can't say enough good things about it. Peace and love in the world.
0: 与此同时，动画电影《八仙》美国五城路演正在进行中，导演

0: 穆正阳、总监制制片人殷旭俊奔赴各地面见观众，过程中两位主创接受了我们的专访，畅谈国产动画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探索与经验。
1: 首先肯定是很激动，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跟海外观众见面和交流，但是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影迷们的欢呼声，对我来说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被海外观众接受并喜欢。
2: 路演期间，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为主创与海外观众搭建了沟通平台，主创们希望通过交流让海外观众了解八仙，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我其实都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片子能够真正记住八仙这八个人分别都是谁，并且愿意更多的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作为我们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使命。那第二个点其实就是有关于故事和内容层面的，因为我们的故事其实讲的是凡人斗神仙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片子里的主角作为凡人身上的勇敢和毅力，包括他们的坚强。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片子的主题，讲的就是做善良的人，做对的事。那我们也希望观众能够认同我们的这一理念，并且在之后自己的生活中也能像这八个人一样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2: 而一份根植本土文化的动画作品，想要跨越地域隔阂，真正实现与世界观众的对话，同样离不开成熟的海外发行规划与落地运营。总监制制片人殷旭俊从产业策划的层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希望尽可能的能够实现我们的初衷，叫华语电影普天同映，然后形成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一个观影和讨论，也触及到更大的观众。随着这个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在全世界更多的被看见被认知，随着这个新的技术和媒体渠道的发展和形成，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策略，能够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多家影视城推出了专属优惠，向辛勤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福利，而且不少优惠的持续时间还不短。比如浙江象山影视城和贵州都匀影视城就纷纷将教师节福利延长至本周末，教师本人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入园。都匀影视城还推出了更多优惠，教师可携带5名直系亲属享受额外入园福利，并免费观看战马实景表演，让老师们带着家人一起体验一场穿越秦汉的光影之旅。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则从吃住玩多个方面推出教师节福利，教师不仅可以10元购票入园，同行家属门票也能够享受6折优惠。园区内的住宿和美食同样准备了不少专属福利，更重要的是这份教师节福利将一直持续到9月24日，也让老师们有更多时间在电影场景中漫步，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影视城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福利的同时，电影市场也在为中秋国庆档积蓄力量，多部新片接连定档，覆盖了从合家欢到现实题材的不同类型，其中电影《活色生香》已经宣布定档10月1日。影片由闫妮、叶童和倪虹洁领衔主演，徐亚军、宝剑锋、李玲玉、陈龙、范甜甜、戴军等熟悉的面孔，也将带来不同的角色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活色生香》是一部关注老年人婚恋话题的喜剧电影，由罗东自编自导。他曾凭借纪录电影《梅的白天和黑夜》获得过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星单元的最佳导演奖。在《活色生香》里，罗东从纪录电影走向了剧情长片，不变的是继续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除了老年人，这个国庆档也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惊喜，小猪佩奇首部3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定档10月1日。这次小猪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了中国，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假期。
4: 乔治也认识了中国的恐龙先生。
0: 同样即将和观众见面的还有《您之手》，这部影片由胡梅执导，焦俊艳领衔主演，将于9月25日中秋节在全国上映。影片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奋斗历程，通过小人物的浮沉来展现大时代的变迁。 一直以来，胡梅导演擅长讲述历史人物和时代故事，这一次他将目光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让这部作品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创作视角。
5: 我们要杀豆腐，卖到矿上，
6: 1万块钱，
7: 有钱一起赚啊！
8: 那我们就抄个什么才行？
9: 送豆腐，走。
0: 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将于本周六与观众见面。影片以双向逆流的时间设定编织浪漫，其中音乐与声音设计是营造氛围感的关键。影片制作阶段，我们走进后期钟混鹏，聆听有关声音的创作故事。
10: 春娜也在他里头的。
11: 嗯，对。
10: 那你再这张，对。
12: 导演又跟我说了，说这两个人的小心思啊，然后你要有这种美好的，然后俏皮的感觉。
13: 就是我们也是改了好多版，
11: 这部爱情电影的宿命感是比较强的，把这种宿命感用音乐传达出来。
12: 错、
11: 啊，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这部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的导演向国强。
1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本片的声音指导刘涛，
12: 作曲陈小舒。
14: 现在这个片子是进行到哪一个步骤了？
11: 现在就是最终的这个调整，就是调色、特效，还有
13: 中混。
11: 中混，嗯，差不多这几天就能完事儿吧。嗯，
14: 一般来讲的话需要几天，然后完成这个声音的中混。
13: 这个跟不同的片子的类型和题材有关系，像我们这个片子基本上在4到5天啊，最长不超过1周，差不多就能完成这个中混工作了。
14: 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11: 生化所有的文件，就是配在一起呢，要去检查漏洞，
13: DCP 啊之类的。
11: DCP 之前检查有没有遗漏的，还有没有完善的地方，再修改一下。
15: 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的时间流向是相反的。
16: 我的昨天
15: 是我的明天。
14: 所以导演当时对于声音创作方面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
11: 就我这边的要求就比较这个客观，就是主要是第一个呢，要还原我们那个拍摄的环境，让观众融入到这个环境中去。第二个呢，是把主演的声音呢，就是一定要贴合他们的性格。第三个呢，就是节奏，因为观众不会注意这么多细节，但是他会潜移默化的被节奏影响。
12: 对，
11: 就是主要的是节奏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他们恋爱的瞬间的这种情绪的带入，通过节奏去带入他们。
14: 然后对于音效方面，好像还有很多跟时间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音效，
17: 是的，
14: 秒针，然后分针，包括时针，他们转动的这种很清脆的声音。
13: 我声音设计方面，女孩跟她一个这个平行时空吧，不停的去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啊，用时间这个链条把这整部戏穿起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设计在里边。

0: 从这一段当中，我听到了很多的空灵，然后很多美好的想象，然后还有带着一点点宿命感的味道，
1: 有一点点遗憾在。但我觉得有的时候遗憾，人生的遗憾也是一种美好嘛。我跟这个片子的缘分也很深，我父亲去年走了，所以整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饱含着各种情感的。
0: 如果一层一层的把它这个声音剥离之后，它原片是什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啊。
0: 我没有脚步声了。
2: 对对，这块也没有了，之前也在特意做的这个。
3: 来，温哥华，跟紧我。
2: 雨水打到伞上的声音都是从期是没有的啊，对，我们都是要精细的到，比如说打到雨伞啊，打到地面，打到不同的材质上，啊，都需要去设计，而且还不能影响戏。
0: 那个脚步还做了一点回响。
3: 是的，
2: 实际上是把这个时间放大了，放大镜的一个效果，展现了这段去双向奔赴嘛。把音乐 mute 掉啊，然后只听对白和环境，还有 Foley 的拟音的部分。
0: 觉得一下少了很多氛围感，还有宿命感，对吧？
1: 对，其实电影配乐它最主要的作用不只是写一段好听的音乐，它是叙事的，然后表达这段的情感。
4: 我们之间的默契，
5: 你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4: 都是你表演出来的，
6: 都是我们当下亲身去经历的，绝对绝对不是安排好的。
5: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人了。
7: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8: 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主视觉海报发布，海报以平遥电影宫站台露天剧场的入口道路为视觉原点，结合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角色、罗伯托·罗西里尼导演一家以及手持电影票的机器人组成主要视觉剪影。此外，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评审成员包括青年演员陈永胜、内容创作者、音乐人姜思达。演员梁雍婷和导演苗壮壮。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9月24号至9月30号在山西平遥举行。昨天，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豫文化交流周在北京启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同步举行。活动依托2026年服贸会，展示北京对口支援玉树16年的成果，现场发布了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并签署多领域战略合作协议。
7: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导演蓝宏春用哪个词概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9: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5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 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八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

0: 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关于吃人巨蟒的各种传说，在北亚马逊盆地的土著部落流传了几个世纪。当地有些土著把蟒蛇尊为神，蟒蛇也是地球上最大最凶残的动物之一。有的巨蟒可达40英尺长，它们不但食肉，与其同类不同的是，当牺牲品被

能听见吗？有人能听见吗？请回答！快救救我！快救救我！能听见吗？快救救我！ 救救我！请回答！有人吗？请回答我！有人吗？

0: 弗罗瑞小姐。
1: 卡尔，请进。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几天前，我找到了一个当地人，想打听一下那些遗失的部落。
1: 运气如何？
0: 不错，找到了一些线索，说明那确实有人居住过，我们可以去考察。这也就是我对资助人讲的，当地人认为这个部落是在两条支流的中间，有人发现过他们的界碑。
1: 哦，这太好了。
0: 不错，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1: 会找到的，你们会找到的。
0: 借你吉言，所以我要雇佣你。
1: 你算是找对人了，我非常感谢。
0: 我要成为一名最好的导演。

0: 燕，而你是最好的搭档。
1: 你那么脏，出什么事了？
0: 一条小食肉鱼袭击了我，差点回不来了。

0: 把那桶油搬过来。你这么早就来了？哼，是啊，今天的天气不错。就为这个？是啊，不是每天都有漂亮的女士陪我们一起工作的。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0: 很好，祝贺你。
1: 谢谢。
2: 马修，到这儿来。
3: 好，
0: 这次出游会让你高兴的。
3: 行了，你是了解我的，我从来不把个人生活与工作混为一谈。哼，
0: 我们从这儿过去，你看怎么样？从这儿走，恐怕要好一点，否则的话我不负责。
3: 其实，马修，我们只不过是多绕出50公里。
1: 早上好。
0: 马修，听得懂我说话吗？
3: 听得懂。
0: 那好，你把船往那边开一点，我们要拍照。嗯哼。
3: 我马上就搬，请你批准。
0: 谢谢。
1: 威斯的瑞奇在哪儿？我知道他也来了。
3: 我想这会儿他一定在睡懒觉呢。
4: 小心点儿，小心，那是波多尔酒，很名贵的，是很名贵的葡萄酒。哦，见鬼！
3: 早上好，
0: 早上好，一路辛苦了。
3: 是啊，真糟糕，一路上就像是一场噩梦。嘿，我说。
1: 你把行李搬到我房间去。
4: 什么？我不是旅馆服务员，我是录音助理。
3: 是助理就把我的行李搬到房间去。
4: 录音的讨厌的家伙。
3: 在某些地区，如果别人请你帮他拿行李的话，那可是对你的尊敬。
1: 尊敬？让他见鬼去吧。
3: 威斯特瑞奇先生，我是塔瑞弗罗瑞。
4: 哦，你好，塔瑞小姐。卡尔让我看过你的一些短片，很有潜力。
1: 天哪，这么热！
4: 谢谢。
1: 我们在赤道上吧。
5: 我想我们是在船上。
4: 我想他喜欢你。
5: 你这么想？嗯哼。
1: 卡尔，你看上去像那个穷酸的法国潜水员。
4: 想让穷酸的法国潜水员与你聊聊天吗？
1: 你才会说几句法文。
3: 见到你很高兴，老兄。
4: 嘿，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每个人都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看看是否都装上了船。别忘了带驱虫剂。

在距亚马逊河口1000英里之处的热带雨林的深处，我们的探险将开始。从这儿，我们先要穿过不同的支流和从未有人到达过的水域，去寻找那南美热带雨林深处现代人从未到达过的最神秘的斯瑞斯玛部落。

0: 我想问问你，是我还是这丛林让你这么兴奋？
1: 不是你，而是丛林。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脑子里只想着这件事。
1: 别打扰我好吗？

0: 那条船上有个人，哎，把船靠过去，快点，快点，快来救救我，快跳上来，我们会帮你的。哎，感谢上帝，谢谢你。你受伤了吗？没有，你没事吧？
1: 我的螺旋桨被树根卡住了，我们不能带你回蒙都萨，我们要继续往里面走，到下个村庄就行。我认识他们，他们会帮我修船的。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你不用客气，天有不测风云，在这儿我们都指望船。马修，开船。

0: 哈哈哈哈哈！要这么抓鱼，
1: 怎么了？
2: 他可真行，
0: 下次一定要拍下来。你在日本餐馆干过吗，先生？
1: 萨隆，保罗萨隆，你从哪儿来，萨隆先生？
0: 巴拉圭。我原先是学神学的，后来。 我想见识一下这真正的世界，就来到了这热带雨林。我觉得这儿很好。
3: 不及格的神父，你到热带雨林能干什么？
0: 不及格？我没不及格呢。
1: 算我没说。
0: 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抓蛇。
1: 抓蛇？我抓蛇，把他们送到动物园，什么都抓。
0: 偷猎。
1: 偷猎是违法的，我可以问问你们，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既不打猎，也不抓鱼。
1: 我们要拍一部关于司马斯瑞去印第安人的纪录片。
0: 是那些个鬼域人？
3: 怎么，你听说过？
1: 我见过他们。真的？你能告诉我们他们在哪儿吗？
3: 你们救了我，作为报答，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0: 能相信一直在蒙杜萨酒吧喝了5瓶廉价威士忌的酒耗子讲的故事吗？5瓶威士忌，那只是早餐的量。哦，请问，我的沙拉能和你的鱼相配吗，萨隆先生？
1: 配沙拉是最好的，我的小鸟。

0: 看那边。
1: 是什么？萤火虫吗？
0: 嗯哼，很美是吗？
1: 嗯，
0: 一大群萤火虫聚集在一棵树上，用它们的光来表达互相之间的爱慕之情。
1: 是谁在发光呢？是雄性还是雌性？
0: 事实上都在发光，雌性的光是一系列短暂的秀美的女性之光，大约8秒钟，而雄性的要长一些，是有力的男性之光。
1: 嗯，我很喜欢，不是引诱，没有误会，只是本能和自然。
0: 我有同感。

0: 嘿嘿，别动我的收音机。别动。
1: 你听着小子，我可以随便雇人把你给杀了，一个土著人花上$50就足够了，
0: 而我可以免费的杀死你。
1: 哦，是吗？嗯，谁会帮你啊？
0: 你亲爱的妈妈。
2: 我们还有多远？
3: 转过这个弯就到了。
2: 太棒了，

0: 一条巨蟒的图腾？
1: 那是斯瑞斯马族人的标志，他们把巨蟒看作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保护者。有一个关于神圣湖的传说。
2: 哇！
1: 你要穿过那个被巨蟒保护的瀑布，一旦通过了这个保护神，你就会走到一片土地上，直到碰到一堵高墙，它能把阳光都遮挡住了。
3: 沿着墙走了五天，终于到了头，那也就是巨蟒的脑子。
1: 你知道这个故事？
3: 当然，我知道，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我更相信那传说是马库人的，
1: 也是斯瑞斯马人的。
3: 这我可没听说过。
1: 现在水位高了，可是那个村子在这边，得从这条分支过去。我知道的，我是以捕蛇为生的。
3: 我知道你是一个捕蛇高手，可说到寻找部落，我是高手。水面高的意思就是说这边区域会有洪水，那些部落就不得不到那边去寻找更高的更安全的居住区。
4: 走哪条路？我们到底走哪条路？
3: 走那边。
2: 我想拍你和那个图腾，嘉瑞，录音，丹尼，你准备好了吗？
5: 稍等。好了，
2: 开始。
4: 我们的第一步是寻找斯瑞斯玛的幽灵，尽管是有争议的，但是
1: 听我说，谁对谁错，到下一个村子就知道了。
2: 停，
4: 等着瞧。
2: 怎么回事？见鬼了吗？

0: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家人，
1: 怎么了？你真美。
0: 什么声音？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马修，把灯光照向那边。
2: 嗯。
3: 啊！他们能活着回来，就算幸运了。
1: 出什么事了？
0: 你们没事吧？
4: 你们要是看见就好了。真准，他把这只冲向我们的野猪一枪就打死了。
3: 野猪最擅长用他的牙齿戳人的眼睛。
0: 你没事吧？没事，谢谢。
1: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要在船上过夜，没有例外。
3: 这主意太好了。把它开膛，够吃一个星期的。
5: 吃它？

0: 哎，该我了。
1: 等会儿我还没出呢，快点。
0: 哎，妈舅。
2: 该死的。
0: 你怎么搞的？这船怎么开的？绳子卡在螺旋桨里了。
3: 我去把它剪断。
4: 最好是我去，你要是去就回不来了。
3: 我下去。
4: 我只担心坎特拉库。
1: 他说什么？
3: 坎特拉库，一种很小的鲶鱼，它能游进你的体内。找一块合适的地方，伸开它多次的小脊背，暗影扎寨。
1: 真可怕。
4: 要全部剪断。
0: 够了，我可要回洛杉矶了。

0: 你别动，我下去。佳蕊，快点啊！快点！他没事吧？赶紧，你们快点！快点！天哪！把他抬上来，小心，小心，快点！
1: 来，拿个垫子来，快点！
0: 抬高他的头，
2: 他没有呼吸了，快垫上！
0: 抬高他的头，
2: 没有呼吸了。
0: 他嘴里有东西。
3: 哦，天哪！这是什么东西？
2: 天！
1: 毒性大的，黄蜂，可置人于死地。
2: 他没有呼吸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1: 酒精，
3: 我这有威士忌。
1: 快一点！
2: 你干什么？

0: 他看上去没事了，我们可以走了。
1: 发报机坏了，我们与外界失去联系了。
2: 哎，这我可修不了，明白吗？
3: 可以开船了吗？
2: 这么大的雾，我可不敢开船。
3: 如果不及时把他送到医院，倒不如把他扔到水里。
1: 什么 ？Sorry， 我们不能那么做。
0: 对，我们按原路返回。
3: 这么多漩涡，得失去两天的时间。从这条支流回去，可以节省80公里。
0: 你昨天建议走另一条路，
3: 但是原因不一样。现在我们要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越快越好。
0: 好吧。
1: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我不信任那个家伙。
0: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那鬼东西是什么？陶瑞，你看。
1: 你知道他原来就在这条河上？
2: 不，这是新弄的，但是用不着惊慌。
1: 我没有惊慌，我只是看到这堵墙挡住了我们的路。你说你知道，那么
2: 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哎，你那是炸药，
2: 应该什么都准备好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别开玩笑，那墙在那儿是有原因的，
2: 但它挡住了我们的路。
1: 不能这么干，我们不能搅乱这条河的生态平衡。
2: 那好吧，要么我用十分钟把它炸开，要么听你们的，把船掉头，我们再浪费两天的时间。
1: 塔瑞，
3: 管他呢，炸开这该死的墙。
2: 给我十分钟，朋友们，十分钟。嗯，我需要个帮手。加瑞，你来帮我好吗？

0: 这下面有东西。
1: 那就对了。
0: 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该死的，这么多蛇！
1: 蛇！
2: 是刚生的，都是刚生的。
3: 怎么把他们弄下船去？快点！
2: 哦，来吧，小心肝儿，回到你妈妈那儿去吧。
0: 这有的蛇可真不小啊！
2: 该死！
3: 萨隆，帮他弄掉！
4: 谁帮我一把，把他弄掉！
2: 这么小就有毒液了，
4: 把他弄掉，快！
2: 回头见，小心肝儿。
4: 你知道这有蛇是不是，萨隆？
2: 这是一个惊喜。
5: 汽油怎么办？
6: 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桶油了，够跑100公里，剩下的得想办法了。
2: 大约一天的路程，也许够用了。

0: 嗨。
1: 嘿。
0: 他怎么样了？
1: 呼吸正常了。
0: 那就好。会把他送回家的。
1: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萨洛应该把我们送到医院去的。但他好像是这条河的主人。我们陷入了这到处都是蛇的地方。他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帕里三第2624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5，体彩帕里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1553。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9月10日。

0: 马修，停船！马修，停下来！
1: 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那儿有油。你认识那条船？这样的船多着呢。
2: 我觉得那条船上根本没人。
3: 马修，跟我来一下。
4: 等等，我要把这段拍下来。
1: 需要录音吗？
3: 我可不去。

0: 撒喽！
1: 这地方真可怕。
2: 是啊。

0: 接着，小心点，摄影机在里面。
1: 马兄，完事了，我们走了。我来了，好，来了。
2: 真倒霉。

0: 是什么？汽油吗？
1: 没有油。
0: 这可好，妈秀在哪儿？
1: 不知道，他就跟在我们后面。妈秀！我去找他。
0: 三冷，跟他一起去好吗？
2: 也许下一次吧。
0: 混蛋！
1: 在这迷宫一样的地方，我们却丢失了舵手。
2: 马修，别玩了，兄弟！

0: 我回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没找到他。哦，这下好玩了。你没事吧？我没事，找到了这个。你就找到这个？
1: 是。这是什么？蟒蛇皮。这儿的蟒蛇有这么大？这蟒大约有三四岁大，谁知道它现在有多大？ 我们亲爱的船长现在已成了他的一顿晚餐了。胡说！蟒蛇根本就不会吃人。哦，它不吃人。蟒蛇是最完美的杀人机器，它的热感官极其敏感，像马修这样温暖的身体在水里不难找到的。他们把你卷起来，以最热爱的方式拥抱你。这时候。
2: 你能听到骨头被折断的声音，拥抱的力量能使你的血管爆裂。
0: 不，也许马修只是迷路了。哦，你骗谁呀？想想吧，如果能抓到活的蟒蛇，会值很多钱。
2: 你说什么？
0: 我先请大家知道，我不是魔鬼，我并没有吃了马修。
2: 每个人都听着，我们不能肯定马修已经死了，我们要在这儿等到天亮。你疯了吗？
3: 你以为我们的船长他到树林里散步去了吗？我的天哪，我们应当马上离开这儿！
2: 你不要慌张，
3: 我没有慌张。
2: 如果是你在那儿，你一定希望我们等你的，不是吗？
3: 如果我在那儿，早就死了，知道吗？还等什么？
0: 听着，进你的房间去，把门锁上。
3: 我就像个坏孩子，对吗？ 好，我的鞋呢？
2: 我们将对着那条船开着灯。
0: 好主意。开灯是个好主意。

0: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他把船长给吃了，他看上去很满足。你觉得马兄还活着吗？
1: 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好。
2: 危险，危险是令人激动的，不是吗？
1: 去睡觉吧，我马上就回来。
0: 你别去，
1: 我只和他谈几分钟，我马上就回来，真的。
0: 快一点，我害怕。
1: 我就回来。那东西真的在那儿吗？
2: 对。
1: 那你知道怎样才能抓住他吗？
2: 那当然了，但抓到他得需要帮手，要抓到活的也许会值100万美金。

0: 保持平稳位置的瑞吉，稳住！
1: 嘿，你在干什么呢？
2: 没有他，抓不到巨蟒。
3: 哦，天哪！
4: 开船，威斯特。好，
5: 不停下，在这船上我说了算。是你的船吗？你能代表每一个人吗？嗯，
4: 加瑞，
5: 我认为既然卡尔昏迷不醒，我们又不能拍片子，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拍点别的呢？比如说我们就拍撒龙抓巨蟒，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发疯了吗？
4: 不，没有，恰恰相反。我现在头脑非常清醒，你们大家应该睁开眼睛看看眼前的事实才对。
6: 你闭嘴！
4: 我们为什么不送卡尔去医院，反而要抓什么该死的蟒蛇呢？你们知道什么是热带雨林吗？你们就是知道出难题，还有指责。但是对这里的一切都不明白，我也是一样的不懂。但是我保证有一个人，他能救我们。他来过这里。
6: 如果我们帮助他抓蛇，他就能活着把我们带出去。情况是明摆着的，听着，我并没有发疯。
5: 行了，
6: 佳瑞，这太不像你了。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给我住嘴！难道你还不明白吧？你该想想，想想能得到多少钱？想一想，我们把抓蛇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我们应该试一试。
5: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
6: 我应该把你们两个混蛋扔到河里去！我可不这么认为。
1: 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6: 开船，威斯特。
7: 好。
6: 好了，大家去干自己的事吧。

0: 家人，打黑灯，妹子，停船！
1: 啊！
2: 真大呀！
0: 妹子呢？到这儿来！
3: 我们都会死的！
0: 用灯晃他的眼睛！
4: 维斯特，维斯特，我们快下去，快！
2: 天哪！他在吊车，他疯了！

0: 到这儿来，奎斯特！
1: 各好。

别动，我用麻醉剑来收拾他。

0: 丹妮子，上这儿来，快过来！家人，快救救我！丹妮子，救我！快抓住他！巨蟒在水里。
1: 快点！来，家人！
0: 给我手！
1: 抓住我！家人！
0: 啊！家人！不，他死了就没用了。

0: 愿我们的朋友在天堂，他的灵魂能得到安息。阿门。
1: 你这个混蛋，是你引来的蛇，你该去见鬼，你是魔鬼。
0: 魔鬼存在于每个人之中。
2: 把你的手拿开。
0: 好的，遵命。维斯特，
3: 什么事？
0: 把我的渔具拿到舱里去。
4: 我不是你的佣人。
0: 你说什么？
4: 你居然敢命令我休想。
0: 那又怎么样？你想让我把你扔到河里去？拿上去。
4: 好吧。
0: 谁也不要乱动。走开。走开。

0: 你不知道拍这部片子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它变成了一场大灾难。我在想，如果我能拍你抓那条巨蟒，对我来说也就不虚此行了。
1: 也许很危险，
0: 我知道，你能在这儿保护我们。
1: 你需要保护？
0: 是，是。
1: 很长时间了没有沾过女人。啊！你以为我真笨吧？我没那么笨。现在看我的了，这是第一杆，我应该再补一杆，
2: 应该把它扔到河里去。
3: 还不能把它扔下去。
1: 没错，我还没玩够呢。
3: 好了，把它捆起来。

0: 你设了一个大骗局。马修，你被困住了，失事的船，还有你要带我们去医院。
1: 别忘了还有大黄蜂。
0: 我也可以玩这一套，我也会引蛇出洞。
1: 假如没有了我，你们也活不了。嗯，
2: 家，
0: 我们马上就回家了。

0: 真不敢相信你能恢复得这么快，坚持住，亲爱的。
1: 开船很难吗？
2: 先开凯迪拉克一样。好了，我来教你开船。这个黑色的往上推是前进，往后拉是后退。这个红色的往上推是加速，往下拉是减速。这个轮子可以让你左右转弯，如果遇到麻烦就关掉发动机。你来试试。
1: 好，我来试试。
2: 把我们带回文明世界吧。
1: 好的，没问题。
2: 我们又能见到干净的床和热水浴了。
1: 足球决赛，喝啤酒，
2: 高尔夫球场，杜松子酒，苏打水，
1: 洛杉矶街头还有我的手机呢，
2: 我快急死了。

0: 这个是我们的船，我们的船已经被割解了，真的吗？把轮子打到左边去，挂足倒挡，好了，熄火。
1: 真倒霉！
2: 我们得把船弄出来。等等，你要干什么去？需要我们下水吗？
1: 对，没别的办法了。我到那边去，把绳子绕在那棵树上。你去那边，把绳子绕在另一棵树上，然后拉紧。没别的办法了，现在就下去，快一点。我真不希望再出什么事了。
2: 绳子，
1: 看来刚好能够到那棵树。
2: 拿着，把它在那棵树干上绕紧，然后拴牢。
1: 真恨干这活儿。
0: 以前下过这样的河，可是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清理身上的蚂蟥。

0: 多美的景色，小女孩，传说是对的。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哦，天哪，真是太壮观了。

0: 向祈祷吗？
1: 绝不要注视你要杀的人，否则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知道。去死吧，我的小妞，去死吧，我的小妞。

0: 我们要把这艘飞船扛上去，快点儿！
1: 我的天哪！
0: 来，
1: 大兄弟，过来，我在这儿。我真来了。

0: 快点，再快点！
1: 来了！
0: 嘿，啊！

赶紧让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弟，三

0: 的巨蟒。该死的！
1: 马斯金生效了。

0: 麻醉镖掉下来了，别着急，我们救到了。卡儿，亲爱的，他又失去知觉了。
1: 我马上去开船，叔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0: 那儿也许会有燃料，我们过去看看。
1: 要我帮忙吗？
0: 不用，我没事。

0: 该醒醒了。这是猴血，
1: 我会杀了你的色狗，我向上帝发誓。
0: 最好别激怒我。啊，看看这个人骨粉，这是终点，只是灰尘而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站起来！快点！
1: 去哪游？我们快走！赶紧！
0: 快走！别管我！他冲你去了！

0: 他容易误射。
1: 我爬上去，让他追我。
0: 不，我的腿好，我去。
1: 好。

0: 快点把他们放出去！我可以用绳子。快！
1: 把它炸烂！快动手！
0: 我要点火了！丹尼，
1: 我打不开了！
0: 丹尼，哎呀！快点，使劲推！

0: 了吗？
1: 对不上。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好了，我们去弄油，我们离开这鬼地方，怎么样？快点。

我们走吧。

0: 找到干净的了。来，让我看看。
1: 是斯瑞司马人，萨罗说对了。
0: 丹尼，
2: 哦天哪！我去拿只眼机。
0: 开拍，
2: 开机了。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

0: 擦了烟一鼻，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5: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啊，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啊，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眉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那么大老远来买豆腐花啊？
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4: 永春！
2: 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5: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3: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4: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6: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7: 阿里巴巴，
8: 你好，阿里。
7: 阿里阿里阿里。
6: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9: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10: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11: 阿里巴巴，
6: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10: 他跑了。
6: 啊！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9: 是强盗。
6: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10: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6: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啊。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好。善哉善哉，贫道老眼昏花，不行喽。啊，杨将军少年英雄，贫道甘拜下风啊。
1: 哪里呀、啊？道长的华慈功夫，正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格外敬仰的民族瑰宝，得好好学呀。
0: 我知道，司令的名字中有一个武字，今天贫道对杨将军的武功又亲身领教。你我对阵，杨将军更胜在智啊！
1: 道长过奖了，
0: 我寇败局指日可待啊！如果杨将军不嫌弃，可随贫道一起喝茶去。
2: 司令员，
1: 江排长，情况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1: 道长啊，乘务军务在身，喝茶的事儿改日吧。
0: 好吧。
3: 去年的燕宿崖黄土岭了战，我们消灭阿部归秀1500多人，日军的这个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只是伤筋动骨，但是并没有断气。这个新上任的旅团长呢叫任建宇，又是个中将。他上任之后啊，在插件岭、白石口、曹高铺、三甲村、东团铺等12个据点，每个据点驻扎100至500名不等的日军，妄图把我抗日边区分割成两半，同时呢还可与灵丘和大同的日军相互呼应，阻隔切断我各边区之间的联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大致的情况就这些。
1: 看来我们非打一仗不可了。
4: 司令员说的对，
5: 打
4: 这些据点就是毒瘤，得赶快给他关了。
1: 好，我马上起草一份来临战役的作战方案，上报给聂司令员。
6: 好看吗？好看吗？
4: 志臻，孩子还没睡啊？
6: 新刚给他做了双新鞋。
4: 看你妈妈的手多巧啊！啊？我们一生是属兔的，妈妈给做了一双虎头鞋。
6: 你不是属老虎的吗？我是希望咱们一生长大了跟你一样虎虎生威。
4: 不好不好，女儿嘛应该像你。哎，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6: 看来你是饿了。
4: 有好吃的。
6: 你呀、啊、整天忙着打仗都忘了过几天是中秋节了吧。哎，李梅他们宣传队给咱们送了枣泥儿，等过几天我给你做月饼吃。

0: 景初军，欢迎你的到来。报告司令员，老三团三营正在进行刺杀训练，请指示。继续训练。
1: 三员，听说要打大仗，
2: 听谁说的？这不明摆着吗？后面乡亲们，快点儿！跟上，跟上，将军！哎，后面乡亲快点了啊，跟上了！
3: 我的营长同志，注意纪律啊！
1: 是。
2: 三员，打仗的事儿。
4: 着什么急啊？军区让咱们原地待命。
5: 是。打！啊！这是杏子小姐，以后由她服侍你。
6: 请多多关照。
7: 太君，太君，大佐阁下，王三宝。
8: 有事情要向您报告，
9: 大太君，我有情况了，向你报告。
8: 以后，他是大太君。哎，你们两个都是大太君。

0: 大太君只有一个，什么事说吧。大太君，东团铺三甲村据点发现有八路，秘密活动。
1: 东团铺三甲村是我们的新据点，这些地方与来源县城可以互相增援。
0: 八路有多少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是谁的部队？
1: 可能是杨成武的。
0: 王先生，你多搞一些有用的情报，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2: 哎，是是，
3: 去吧。
0: 哎，去吧去吧，带他出去。
3: 景初军，
0: 杨成武是个强硬的对手，我真希望回国前能够再会会他。
3: 贾将军，八路并不可怕，这次我来给你带了一件秘密武器。

0: 你敢肯定这里头住着一个日军的士官教导大队？
1: 情况绝对可靠，大部分是日军的下级军官和军事素质过硬的老兵。有多少人啊？
0: 有170多人。
1: 司令员，这个地方敌人防守的十分严密，附近的制高点还有敌人的工事。每个制高点有一个班的兵力轮流防守，易守难攻啊。
2: 洪哲，啊。
3: 这里是鬼子培养下级军官的地方，大调这个地方，对鬼子是釜底抽薪呐。晚上下去看看，
2: 这太冒险了吧？
3: 在家里躺着睡大觉不冒险。哎，你想办法把金翻译给我约出来。

0: 大家安静，安静些，大家安静。今天是欢迎景出大佐接任东团部士官教导大队大队长一职的时刻。
1: 哦，更应该说是送甲田大佐回国度假的时刻。

0: 咱回去吧，首长。还叫首长？你想让鬼子把我抓起来啊？
1: 小鬼子，为啥要挂鲤鱼灯啊？
0: 你听过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吗？
2: 每年三月，当日本的樱花正在开放的时候，中国的黄河水也逐渐的转暖。 鲤鱼便会成群结伙游到龙门，顽强地飞越瀑布去生儿育女，漂泊过去的就等于结束了它自己的生命。支那人把鲤鱼跳龙门比作经过拼搏奋斗、出人头地。
0: 日本的鲤鱼也有拼死会游产卵的习性，他们大和民族从中悟出的精神。
2: 就是只有亡命才有命。他们管这种鲤鱼精神叫武士道精神。
0: 愿各位像鲤鱼一样，具有拼死回游和随时亡命的精神，像樱花一样，让生命绽放出光芒。
3: 为鲤鱼，为樱花，为甲田大佐，干杯！

0: 真的很羡慕贾廷钧，回国以后就可以喝到地道的大和民族的清酒了。
1: 等我们完成了大东亚的圣战之后，就可以天天喝清酒了。但愿如此。这么说来，景初君是勇气不足啊。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打起精神，像一条真正的鲤鱼一样，去跳过龙门，为我们大和民族的。
2: 光明和未来，
3: 干杯！怎么样？不怎么样？那这杨司令胆子也太大了。聂司令要知道了怎么办？
2: 这不是第一次了。你知道聂司令怎么说他吗？
3: 怎么说？
2: 说他是好战分子，经常钻到敌人肚子里。
4: 我就是要钻到鬼子的肚子里，看看究竟。
5: 当家的，金帆已到了。
4: 鬼子的兵力分布都标在上面。哎呦，手怎么了？这个贾田。 他太不识人了，他让我切掉手指，表示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我不肯切，他说我连个日本的女人都不如。他还说，见不得血腥，就不配为皇军服务，所以他就派人。哦，还有啊，他前几天抓了个孕妇，糟蹋够了。 他就逼他跳什么唐代的霓裳羽衣舞，他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跳舞啊？不跳，他们就打他，打够了，就把他绑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上，愣说他是女八路，让他手下的士兵用来练刺刀用。真是太惨了！你们的人都说杨司令马上要打过来，那怎么还不打呀？
6: 我就是杨成武，你不用怕，这个仇，咱一定要报。

0: 土八路经常在夜间袭扰，不必惊慌。
1: 景初君，这是你夫人。昭和十年初中的时候，夫人送我一朵盛开的樱花，花瓣鲜艳，色泽诱人。她希望我在征服支那的战争中。
0: 前途像樱花一样绽放，蒋天君就要回国与夫人团聚了，我真的很羡慕。景初君，请千万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没有家了。出征那天，我的夫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来到中国以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血书，一个手指头。夫人怕拖累我，毫不犹豫地自杀了。她希望我能够做一名真正的武士，即便战死了，骨灰能够安放在靖国神社里。我胸怀壮志，想不到碰到的却是。 聂荣臻、杨成武这样的对手，可惜的是，我毫无建树。景初君，如果是你，像我这样回去，有何脸面去面对国人？
1: 郑夫人不愧为女中豪杰，贾天君的精神也令人敬佩。面对八路的游击战，连山地战专家阿部中将都不是对手。共党和八路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更难对付。大日本帝国对华战争将是一片糟蹋。贾天君。
0: 我们会越陷越深。作为帝国军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这样，怎么可以带好我们的士官教导大队？你必须振作起来，消灭杨成武的部队！
2: 你这是写什么呢？
3: 哎，玉勇，来，你看看，这是我给咱们营写的请战书。
2: 请战书？
3: 嗯。
2: 尊敬的分区首长，请将攻克东团铺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团三营。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返。
3: 这会儿啊。 咱们也得豪迈的悲壮一次，啊！司令。
4: 听说军区已经同意咱们攻打小鬼子的计划，陈立强，我正要找你呢。司令，我的请战书你看了吗？
5: 我看了，
4: 进步不小啊，就是错别字一大堆。你说你要是写一份作战计划，那参谋们谁能看懂？啊？哼，司令。 我天生就是一块打仗的料。
2: 啊，写这个决心书啊，是喝过墨水能干的事儿。实话跟你讲，这个决心书啊，是李梅帮我出的主意，没想到他帮我帮了个倒忙。
3: 陈长，
2: 到。
3: 聂司令要求咱们八路军的干部，都要成为有文化的干部。你至少能看懂作战图，会写作战计划呀。毛主席还要求干部们，都要看《红楼梦》。老邱啊，
4: 走，
3: 把这通知给他。
5: 抗日军事大学第
6: 二。司令员，您别走。哎，
7: 司令员，
8: 您别走啊，司令员。
7: 司令，
9: 我这老手天生就是拿枪的，您换个人好不好，司令员？
7: 哎，司令员，司令员，
2: 我去好不好？我去上学。哎，您呀，给上级首长通一通。我呀，打完这仗就去报道。
7: 哎，司令员。怎么回事？这是军区的通知，哪儿？
10: 司令员，不打完这一仗，我司令枪哪也不去，给啥主意都行。
11: 报营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11: 是政治部的同志，说是要找你了解情况。
10: 了解啥情况？我啥情况都没有。
11: 他们在那儿等你呢。
2: 在哪儿啊？
11: 在那边大橡树底下。
10: 给我保存着。
11: 是。

我呀？啊？有人吗？没人，我走了啊。

0: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谁惹你了？还有谁啊？你说说这杨司令都要打大仗了，他还……他是不是批评你写错别字的事儿啊？哎，他可夸你了，说你啊，把风萧萧兮易水寒都用上了。
1: 我跟你说，李梅同志，这你就不知道了啊！我小时候啊，就听这个说书人说这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啊。
0: 说我们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啊，对，司令员说了，你的那个请战书写的很有特点，政治部啊正好要出一份简报，让我找你聊聊。
1: 哎，等一等，你确定？
0: 我确定。哎呀，太好了，你怎么早说呀？哎，
1: 是不是领导同意我不去上学了？
0: 哎呀，李梅同志，我谢谢你，你呀，李梅同志，我真的。
2: 哎呀，那么大劲儿干嘛呀？
0: 拉人手都像拿枪杆子似的。对不住，那个不是，你刚才让我谈的什么动机？不是你笑啥呀？其实啊，我啥动机也没有，我从小就没了爹，我娘和我妹。 被小鬼子给害死了。我写请战书，一是为了报仇；二呢，我一个人也无牵无挂的，爹不思，娘不想的。李梅同志。

0: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哈哈！我沈立强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件事，等打完这一仗，啊，我就去军政大学上学了。等上完学回来以后，我再写请战书，我保证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哎，行了，我走了。哎，对了，我跟你说，你可等着我啊，谁也不能嫁。
1: 一言为定啊。

0: 我认为大家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这个东团铺的日军据点。这个据点住着日军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别看只有170多人，但是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现在来源至宣化一线的日军据点里的小队长、中队长都是从这儿培训出来的。这是一群杀人如麻、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分子，再加上他们攻势坚固，易守难攻，所以我提醒邱团长注意，攻打东团铺就像是棒槌砸核桃硬碰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小鬼子的脑壳啊，根本敌不过咱朗散团的铁锤。
2: 江科长说的对，小心没大错。鬼子三个中心据点互为犄角，易守难攻，此次战役
3: 就是要拔出日军迁入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全部据点，采取由夜袭转入强攻的战术。
4: 三团呢，主攻东团铺，二团主攻三甲村，一团主攻来源，其余各团和游击支队分别攻克周围各个据点，并肩负组员的任务。作战时间另行通知，各团都要做好攻坚的准备。
5: 同志们，
3: 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我还是那句话，掀开石头抓王八。无论如何要打出咱们一分区的战斗威风来，有没有信心？
6: 有。
7: 把俘虏带来。
6: 你叫什么名字？
8: 阿布圭秀。
6: 胡说！阿布圭秀去年在黄洞岭已经被我朋友打死了。哈哈，怎么成个女的了呢？
8: 说来惭愧，我之所以脱生成女的，是怕他们把我派在中国战场，被你们八路军炸死啊。
6: 那你怎么又来中国来呢？
8: 我也不想来送死啊，是他们日本法西斯派我来的。你们八路军可真厉害，我们服了你们了。
6: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9: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2: 待远灵丘战役就要开始了，之前的任务很重啊。
10: 完成任务没问题，可医生怎么办？孩子太小，真是不放心。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派人把医生送到下寨村老玉家，他家是个堡垒户。

0: 爹的肉，可是任务已经下达了，我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你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孩子现在跟着咱们会很危险的，我想把他先放在老乡家，可能更安全。
1: 镜子，你会不会跳霓裳羽衣舞？那你知道唐代的《长恨歌》吗？他写的是唐代的皇帝和一个会跳霓裳羽衣舞的皇妃之间的爱情故事，非常凄美。可惜的是，这个皇帝为了爱情差点丢掉江山。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但是中国人写诗行，打仗不行。
2: 皇军好像也有被打败的时候，去年在涞源不是有一卡车的骨灰被运送回国吗？
1: 难道你忘了？你忘了，断指明誓，要效忠天皇吗？
3: 医生，等妈打完这一仗再来看你，好吗？
4: 江书记，你就放心走吧，这孩子呀，就是我的孩子，我奶水也多。有我们家妞妞吃的呀，就有你家医生吃的。不哭了啊，
3: 麻烦你了。
1: 剖腹动作有三项，一是双手紧握匕首，猛然刺向左腹部；二是向右转动刀柄，横向切腹至右侧；三是向左转动刀柄，快速的拔出匕首。大家加紧练习吧。
5: 七，一，三，七，一七。
1: 景出军，杨成武最近活动频繁，我想暂时留下来做你的帮手。
6: 多谢甲田大佐的关照，我会尽快把你的愿望向上级报告。
5: 三。七，
1: 听翻译。
5: 七，一七。
7: 大佐，我
1: 你去哪儿？
5: 你，
7: 大佐阁下，我是想进村里给皇军弄点好吃的去。
1: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5: 三，
7: 大佐阁下，您要是这样一直不信任我，
5: 一七，
7: 那干脆。我这只手您都拿去。
5: 三、七、一七、一七、三、七、一七。
1: 很好。
5: 一，
1: 记住，以后没有景出大佐和我的命令，你不许随便出去。
7: 那我去了。
1: 景出大佐，朝鲜人和支那人都不值得皇军去信任。
5: 三，
8: 冲啊！
9: 这么大可不行啊！

0: 孩子不送不行吗？不行。生这个孩子多不容易，我就想把他留在我身边。他还不满周岁呢。
1: 我知道，你二十娘的肉。

0: 既没有勇也没有谋。杨司令说过了，要智勇双全。还有你们的火力组干什么吃的？怎么打打一点火力都没了？
1: 营长，近战的时候在偷弹，我们不是打着自己人的吗？
2: 你个笨蛋，我们装的是炮楼里的鬼子，鬼子的火力在制高点，我们只有压住鬼子火力才能进攻据点。
3: 营长，我们要是有炮弹就好了，当年阿波归秀不就死在我们炮弹底下了吗？
2: 你给我闭嘴。
0: 那咱们现在练的是单兵战术，要搞好配合，配合懂不懂？炮楼问题我一找司令员解决。
4: 又吹牛啊。
5: 司令员，
4: 我可没什么炮给你啊，咱们一分区也没有几门炮，山炮不便搬运，迫击炮也没有几发炮弹。同志们，打东团铺是一场攻坚战，打下它的意义我也不多说了，东团铺必须拿下。
6: 攻下东团铺，消灭鬼子兵。
7: 攻下东团铺，消灭鬼子兵。
8: 赵书记，你慢点走，我还没问完呢。一共3万多斤粮食，530多副担架，还有门板170多块。
9: 你慢点说，
10: 我可不像你，人家都说你是铁算盘。还有15头猪，26只羊，老百姓自己酿的枣杠子酒，20坛。
11: 哦。哎，不是还有月饼吗？听说有20袋呢。
8: 参战部队这么多人，20袋哪够啊？咱不是说了吗，打胜仗吃月饼啊。
11: 哎，书记。
12: 司令员，电报。
4: 耶。
12: 命礼部于9月22日晚8时对敌来源县城三甲村东团铺发起攻击。
4: 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就快要到中国的八月十五了。任坚羽将军打来电话，到时候会送来中国的月饼。
1: 好，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寿司。好多年没闻到它的香味了。等完全占领了中国，我要回日本好好吃一顿，好好享受一下。
0: 请慢用。嗯。
2: 杏子为什么缺少一截小手指？
0: 他自己剁掉的。为什么？昭和十二年夏天，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当时有很多高中女生要求参军，大本营没有批准，为了表达献身国家的决心。 他们一起剁掉了一截小手指，装在瓶子里送到大本营。他们的行为感动了大本营的将军们，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中国。这就是我们帝国的女性。你不觉得他们的残缺也是一种美吗？
3: 哎，吃饱啊！
4: 谁呀？

0: 队长，在等什么？怎么还不打？
1: 你给我沉住气，着什么急？一会儿有的是你用我的地方。司令，时间到。
2: 开始。

0: 我上，暴风队上，加油回来！
1: 把谭哥给我打掉。是。
2: 巴黎的盟军攻击，速派援兵！
3: 李勇，你带着突击队，掩护天河堡，把碉堡全部炸掉！
4: 是，
3: 来，同志们，快上！

0: 大叔，大叔姐，月饼做好了，给医生他们也送点吧。
1: 他还没长牙呢。为什么叫医生啊？医生，出生在燕赵之地，易水河畔。哎，这孩子呀，真是命大。生他那会儿正打黄土岭，偏偏又赶上我难产。当时为了躲鬼子，民兵们抬着我翻山越岭，跑了5个县。 翻了3座山，真是九死一生。静静的想起来，医生的命是老百姓给的。

0: 来源县城日军的反扑已被我打退，在我一团强烈攻击下，龟缩不动，二团肖思明正在三甲村布置两个基站，已经攻下了一座炮楼。
1: 东团铺呢？
2: 东团铺战斗进展不顺利，突击队遇到日军强烈反击，推进缓慢，伤亡很大呀。
1: 堵截三团！
0: 截三团！
1: 守卫，你是怎么搞的？
3: 孙云。 三营正在组织强攻，已经炸掉了西南角的一个炮楼，正在扩大战果。二营担任助攻，
4: 战斗打响的时候，向导带错了路，现在已经错入战斗。
3: 一营攻打上周据点，难度也很大。
4: 东团铺是来源外围最大的据点，不拿下东团铺，怎么攻打来源县城啊？东团铺是重中之重，你明白吗？

0: 怎么还没投进去？
1: 团长，敌人攻势坚固，火力也凶猛。哎呀，而且枪老很准，我们人大都伤在头部，没别的办法，只能用炸药包连续爆破。

0: 八路攻势还猛，已经突破破坏攻势。和杨成武拼杀的时候到了，将军。你我帝国先贤都在所不惜，这170多名士官怎么办？到现身的时候，他们的能量在未来的战场上会更大。坚守待援才是上策。
1: 你的行为让我感到耻辱。
0: 嘉田君应该学会服从，释放毒气弹。

0: 把他送死了吗？弟兄们，通通快！哎呀，快点！
1: 快，大家快点！把伤员送到乌龙沟，可里防和白苏防带死医疗队。
0: 快点走了！
2: 哎，
1: 同志，等一下，
2: 东团
1: 部打下来了吗？
2: 还没有呢，后面快跟上！
3: 快，快点！快，快，快！

0: 聂司令来电，
1: 聂，
0: 如何打，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2: 停止进攻！团长，怎么不打了？谁说不打了？既然打，干嘛要撤下来呀？
3: 杨司令说要做战术调整，得想办法怎么对付鬼子的毒气。
4: 目前，我们对各据点鬼子的进攻受挫。 主要就是咱们的兵力过于分散了，应该采取集中火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扫清外围据点，然后再进攻来源城。我准备抽调一团的三营和二团合力进攻三甲村，集中兵力继续监视来源县城的敌人，让小四明布置好第一、第二梯队，做好准备。 把支援火力分布在三甲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突击部队秘密迅速的集结，火力支援强行袭击。另外，把咱们缴获那门山炮配给二团，告诉肖思明，没有瞄准镜，只有三发炮弹，一定要用在关键时刻。
5: 是。那东团铺呢？
4: 东团铺。
6: 东团铺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鬼子的毒气弹了。
7: 报告，道长来了。
8: 来源县城三甲村上庄的皇军都被杨成武牵制，坚守待援就等于坐以待毙。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组织突围，
7: 突围就等于送死。
8: 能打东团铺的，是杨成武的老三团。 一个月前，皇军驻守的景行煤矿，就是他们打下的。现在，东团铺附近的馒头山制高点已被他们控制，你要突围，难道你就不怕中了杨成武的埋伏吗？八路最善于打伏击。 我们还有效忠天皇的100多名士官，还有让八路无法对付的毒气弹，还有最后一招，也许王三宝能把杨成武的女儿找到。请出去。

0: 作为东团部的最高指挥官，你必须振作起来。请加田君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1: 杨司令啊，这是我存放了20多年的枣杠子酒啊，今天呢，我们就着鲜枣子，好好的喝上它几杯，啊！<笑>
2: 道长啊，哎，
1: 不瞒您说，眼下我真是没有心思喝酒。
2: 哎，酒是可以解忧愁的嘛。 杨司令，该不是为小鬼子毒气的事发愁吧？道长有破解的办法吗？毒气乃新式武器，贫道也并不十分熟悉啊。但既然是气，就必然怕风。如在宫东团浦，宜在风天。
3: 大家手上麻利点，前线等着用呢。好的。赵书记，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等这批做完了就送过去。哦，对了，你别忘了把你亲手做的月饼给杨司令捎去。这事儿不用你惦着。哎，我听说，当时杨司令还给你写过一封。 杨婉琴名的情书呢？那不是他签名，写的是丘比特之箭。丘比特？丘比特是谁呀？丘比特，就是外国人都喜欢的一个光屁股小孩。您老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没有。
1: 这贾田又在搞什么把戏啊？这我也不知道。贾田叫我把这个亲自交给杨司令。贾田呀，可惜我不是司马懿，他更不是诸葛亮。
0: 大敌当前，把金帆一派到阳城五那里去，为什么？荆楚郡，你有所不知，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让司马懿出战，送女人的衣服羞辱他。 这在中国叫激将法。我们手里还有毒鸡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杨成武的人再来送死。
1: 贾天君，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你回去把这封信交给贾天。
4: 杨司令，我不想再回去了。再说贾田他已经怀疑上我了。金先生，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的帮助。鬼子的毒气弹给我军造成的伤亡很大，现在你必须想办法毁掉它。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到，请你相信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东团铺我们必须得拿下。
0: 明天我们就发动总攻。
5: 哎，别开枪！我是金翻译。
0: 金翻译。
5: 哦，上主阁下。
0: 礼物他收下了吗？
6: 他收下了。杨成武让我转交给您一封信。

0: 我们现在必须趁八路怯战之际组织反击。
1: 你不是要固守吗？看来甲田军的激将法没有起到作用吧？
0: 我们不能给八路任何喘击的机会。现在出击可以获得更大战果，我们这样可以吸引八路组织进攻，这样我们的毒气弹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咱不能把宝全押在金帆印身上，今儿我亲自上，我保证能给你攻下来。
1: 你知道小鬼子毒气弹放哪儿了吗？那么多鬼子都是吃素的，
2: 这是杨司令亲自给我下的命。配合姬帆一提诺，你只要给我打好阻击就行。
0: 嗨，
1: 集合队伍。
0: 嗨。
1: 干什么？三甲村遭到了八路的攻击。 我们要派兵去增援，你中杨成武的计了！现在出动，我们一定会前功尽弃的。你怎么能对皇军的球员置之不理？
0: 八路又来了，准备战斗！

0: 金翻译，不出所料。大太君，刘鬼，是我。中国有句古话，为小人和女子难养也。
1: 夏天，你才是一个真正连女人都不如的人。
0: 去看看。

0: 你和金翻译的良心都坏了！太君，千万别开枪！别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向重要情报向太君报告啊！
1: 难道你也想欺骗太君吗？
0: 我发现了杨长武的孩子，真的。
2: 是，据点内有巨大的爆炸声，火也烧得很大。 好啊，估计是金翻译得手了。
1: 我看，不如一鼓作气把鬼的据点端了。
2: 依我看，东团铺还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先放一放。火候到了再说。
3: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2: 既然这样，暗着打不如明着打。你不是说这次进攻，三营又伤亡了一个排吗？抓紧时间调整一下。好。
3: 司令怎么说？司令员说，你们营连续进攻，伤亡很大，让我们调整以后再进攻。
4: 我不同意。我们对鬼子地形打法都很熟悉，我们的伤亡是因为你们不让进攻造成的。
3: 这没说几句，这将领这又上来了，你还有没有点纪律观念？
4: 邱团长，你要是把我们三营撤下来，我家兵就没法带了，兵是从一个，将是从一个，我你知道吗？
3: 你给我赶快带部队休整，这不还没最后定吗？
4: 弹药库一回，我们完了。没有完，我们还可以请求支援。
5: 小陈司令从来源县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增援三家村了。援兵，
4: 我们等不到了。
5: 给人间羽翼将军发报，请求空军支援。
6: 肖团长说啊，你给他的三发炮弹，头两发根本没打到炮楼上，正要打第三发，前沿地堡里的小鬼子就给吓跑了。他们根本啊就没有想到咱会有大炮。现在看来，三甲村战斗胜券在握呀。
7: 走，去看看。
4: 兄弟，
6: 谁呀？
8: 谁呀？老乡，杨司令让我们来给孩子送东西。哦，别动，别动，快说，哪个是杨长武的孩子？
9: 说。
8: 嗯。
10: 大家加把劲，快点！
9: 报告司令员。
8: 三甲村300多个敌人，
9: 报告司令员，三甲村300多个敌人，除20名日军和50多名伪兵被俘虏，其余全部被歼灭。
8: 大家跟上，快点！加把劲儿啊！还是老规矩，尸体啊，妥善安置，埋到河水冲不到的地方。别让百姓再把衣服给扒了。三甲村失守，东团铺告急。我估计，来源县城的敌人很可能突出重门前来增援。 肖思明，
11: 到。
8: 你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剩下的一部分人，找个有利地形打他的援兵。
11: 是，报告，首长。

0: 敌人来了，快躲躲吧！哇！哇！这敌人来的挺快呀，和以往一样，他们不敢上来，炸上一阵儿，给我们庆贺庆贺就走了。今天还真够热闹。
1: 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
2: 是飞往东滩部方向的。走。司令员呢？
3: 赵书记，司令员下山了。
2: 仗是不是打完了？你以为小鬼子是块豆腐啊？二团刚南下三甲村，一团和三团仗打得很艰难，杨司令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3: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4: 去前线了。几个了？三个。好，我们加上银子。我说，猴子什么呀，小鬼子？啊！
5: 报告营长，开了子弹。
4: 好。
5: 余勇，先小鬼子。对面的掌柜兵准备好了。
4: 知道爷爷敌人已打到梅子大街，我送过来。大点声！
6: 敌人已经来了！快点，注意警惕！跟上！快！铁骨的红军不是给红军空投的，是来给八路空投的。
4: 立刻向女团长报告，空投的六个降落伞只有一个落到了红军的阵地。
6: 嘿，难道我们就应该放弃吗？我估计阳城五的部队会发起新的进攻，而我们。 除了防守节省子弹之外，必须成立敢死队，警出军，效忠天皇。为国尽忠的时候来到了，
4: 集合队伍。

0: 你等一下，这鞋是哪儿来的？
1: 路上捡的，喜欢就送给你吧。
0: 不会是医生的吧？

0: 陈立香，你这是干什么？挖坑！挖什么坑啊？
1: 墓坑。
0: 胡闹！怎么样？大家为啥当八路啊？
1: 咱不说国恨，哪个没有家仇啊？啊！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你非得让我们三营撤下来呀？啊！三营弟兄们，说干不干？
0: 不干！不干！有种！告诉我，咱们打胜仗靠什么？勇敢、智慧、忠诚！报告司令员，三营营长沈立强会当完毕。说得好，我们打胜仗啊，靠的是我们心中永不泯灭的正义。 靠的是正确的指挥、领导，再有就是老百姓对咱们权力的支持。当然，勇敢很重要，勇敢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性。你要不勇敢，都对不起身上这身八路军的军装。但是，同志们啊，我们可不要有拼光的思想。毛主席也不主张我们死打硬拼。 咱们和鬼子打的是持久战，拼光了怎么持久啊？怎么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天呢？鬼子灭绝人性，他们根本就不配和我们八路军相提并论。咱们老三团呢，是坚持华北抗战的火种。这个火呀，

0: 越烧越旺，越烧越大。我们需要用，但绝不是匹夫之勇。我们冲锋陷阵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全自己。
1: 都给我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们打胜仗吃月饼。
2: 神风神风无所不胜，神风神风无所不胜。
3: 全体都有出发。
4: 这就是战争，这里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的武士太美了，像怒放的樱花。
5: 可惜这些花开错了地方。
4: 景雏君，你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根本不应该成为一名军人。
5: 不用甲田君教训我，我会尽到自己的职责。甲田大佐也只配读一读中国的长恨歌而已。
4: 我警告你，如果你敢退却，我将会送你上军事法庭。你的灵魂也不可能进靖国神社。
3: 上军事法庭的应该是你。如果你再干扰我指挥的话，
4: 你的指挥必须配合我的敢死队。
6: 营长，小鬼子的敢死队都上来了，看来是要跟咱们玩命了。
7: 闭嘴，我们八路个个都敢死。
6: 你说那个李梅对你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7: 哪个李梅？
6: 就上次在大橡树底下找你那个。
7: 你个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你才给我个扯淡啊？小心走神。
6: 是。哼。

0: 鬼子在做垂死挣扎，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拼消耗。我们一百多人已经打了三天，增援的兵力也被我组援部队堵截。我们白天要继续消耗他们，晚上发起总攻。
1: 是。
2: 另外，
3: 杨司令，
2: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们给前线组织了一批口罩，还有月饼。
2: 快下去，小白，
4: 到，
2: 送赵书记他们下去。
5: 是。
6: 这不是一生的血吗？
7: 华正源，组织火力巩固阵地。
8: 是。
7: 加固措施，检查武器弹药。
9: 沈营长，
7: 你怎么来了？
9: 快下，小危险。
8: 我们宣传队要配合你们展开舆论攻势，向日军喊话：
9: 闭嘴！这样说的爷们儿，快下去！

1: 北条兄，连军阵散了。
2: 东岳正成，
1: 垂田秀次郎，九井一郎，山下宽，我还活着。
3: 大将军，别开枪！大将军，别开枪！我是王德宝啊！
4: 太君，大太君，这就是杨长武的孩子。
5: 聂司令急电。
6: 聂。
5: 日本援军已从大统、张家口、保定集结，对你部已经构成合围态势，命令你部立即撤出战斗。
6: 司令员，还是先撤吧，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小鬼子是摩托化部队，说到就到。
7: 这仗都打这份上了啊，三营的老鬼都快拼光了，这说撤就撤呀？
6: 如果不撤，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责任谁来负？
7: 我负。如果打不下东团部，责任我来负。
8: 都别吵了，给聂司令回电。东团部攻克在即，我部拟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即可撤离。
5: 是。
8: 总攻开始，集中所有火力，给我狠狠地打。东团部必须拿下。

0: 为什么停止进攻？为什么？司令员，司令员，小鬼子叫人喊话，是抓了你的孩子，他们把孩子弄到炮楼顶上了。
1: 喊，继续喊！
2: 杨成武，你的孩子已经在皇军手里了！
1: 给我喊，大声的喊！
0: 太君，太君，给他看看这个。
2: 太君，给他看看这个。喊！杨成武，你看看这个，皇军绝对不会骗你们的，赶快撤兵吧，不然你的孩子就没命了。
3: 小鬼子搞的什么把戏？确实有个孩子。小鬼子太卑鄙了。怎么办？
4: 别着急，说不定是鬼子在炸咱们。哎，你怎么又来了？给我下下。
5: 沈立强，这是上级命令我向日军喊话的。
1: 对呀，鬼子喊什么都没有用。
4: 你怎么知道没用？日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再为法西斯分子卖命了。你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1: 你们发动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的灾难，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你们也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在期盼着你们的平安到来，他们不想看到你们的遗骨。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八路军又带俘虏。张鬼子，有种你就出来，真枪真枪的拼一场，欺负孩子他娘算什么本事？
4: 别打了，这虎头鞋我见过，说不准就是杨司令。

0: 孩子。
1: 芝芝，这一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必须取胜。

0: 你们俩给我上！
1: 你走，你自己找，让我走，等我
0: 掩护。
2: 子弹不长眼，注意安全。
0: 我还要娶你呢。
3: 第三组，等，
4: 要小心。

小祖宗啊，我顾不了你了，我顾不了你了。

0: 我们的部队已经被消灭，我们的部队已经被消灭。
1: 邓团部中心炮楼已被拔掉，剩余的日军全部归缩在指挥所里，负隅顽抗。
2: 命令部队，一鼓作气，消灭残敌。
0: 是。
3: 天皇的武士贾天大都不必这样吧，留着他说不定有用处。青子，把孩子带上。
4: 嗨。
3: 镜子，你把这个孩子处理掉。嗨。
5: 军绝不能输给杨成武！八路的一声声猛军，更加迟迟未到。贾天大总不是很喜欢中国的长恨歌吗？是因为自己写一首长恨歌？我告诉你，杨成武是不可战胜的。

可怜，我们要回家。你想回家吗？

0: 敢当俘虏，绝不是真正的武士。八路军的全民皆兵，是陷皇军于水火。八路军是皇军真正的敌人，我们在此危急关头更应该有礼遇的精神，勇敢的回友。 这样才能再生。走，快！你害怕了吗？啊！给我走！啊！把手里的武学扔到火里！
1: 快走！
0: 快呀，哥！啊！啊！静子。 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没有给皇军丢脸，你绝不能落到八路军手里边。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鬼子到死还抱着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放啊！报告，司令员，那边井里发现一个孩子。哎呀，不痛，不痛，不痛，怎么回事？妞妞呢？
1: 好孩子，不该让你受这个罪。
2: 控制部队，赶快撤离！
3: 走。

0: 你就是我秦八，格斗界曾经的天才。听他们说你是个拳手，绰号疯子，
1: 还挺能打的，是不是？还行吧，
2: 难以释怀的陈年往事，12年的时间，不可能一下弥补得了。你看看现在这样子。
3: 你以前是拳王呢，
4: 如今混成这啥，
3: 你真是个废物。
5: 他能给我什么？教我打架，可他让打死人去坐牢。
3: 十几年前，是你打死了我哥。
6: 疯子，尽全力。
3: 你我之间，没完。
0: 女儿遭遇危机，
7: 那你要什么？
8: 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感觉？
0: 我老爸用生命去守护
9: 我，这样一个多余的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3: 打死我，我认。
10: 晨晨虽然是个孩子，但有些事儿。他能感受到，
3: 我一定把你们带回去。
0: 疯子，老爸。

我叫陈峰，曾是一名拳手。我曾以为这一生所有的对手都在擂台之上，直到我的人生因一场街斗而彻底改变。12年后，我才开始明白，人最强的对手是什么。

0: 峰哥，陈峰，
1: 峰哥，我是你粉丝，都我听着啊，这是我偶像陈峰，绰号疯子。峰哥，你当初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绝对的铁粉。你看，早知道我就不抡你了，我抡他了。峰哥，来，高低咱今天合个影啊。来，不好意思，峰哥，不好意思，峰哥。

0: 这谁呀，大哥？这曾经可是个狠角色，如今混成这傻叉样。我告诉你，孙子，我练拳十几年，没有什么天才，全是练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我打。
1: 你虽然拳腿重，但你防不了我的摔法。疯子，下来。
2: 陈峰，你以前是拳王呢。

0: 教练哥，这事儿没得商量了吗？毕竟咱们签的是对赌协议。
1: 这银海滩是我半生的心血啊。
2: 黑爷，我理解您，但我就是个商人。
1: 我在上海混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要被人一口给吃掉了。商场如战场啊，黑爷。
0: 这样，黑爷。
1: 我再给您点时间，如果时间到了，您资金还没解决，那咱们必须按合同办。
2: 谢谢小力哥的体谅。

0: 站起来。我跟你说啊，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啊，你每周都来我们校门口，你想干什么呀？
1: 大哥，我就随便看看。
0: 看什么？知道是贵族学校，看看哪个还合适，绑了。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做保安的。妈
0: 呀，你保安？那我什么呀？你知道保安是一份多么神圣的职业吗？得需要多么高的专业素养吗？妈呀，这年头，是个人都能干不完了。

0: 你谁呀你？
1: 对不起。

0: 我想过我们再见面时的各种情形，但没想到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坦诚？ 如果你真的不敢面对我们，就永远都不要面对，彻底的、永远的远离我们母女。但你是晨晨父亲，这个事实你一生都无法改变。我把晨晨生下来，是为了给你希望。
1: 是为了给你负担。既然你跟峰哥已经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的感情。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不会怪你。
0: 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只有晨晨能让他找回重新生活的勇气。

下面出场的就是格斗界的不世之才，拳如炮弹，威如炬火。成名以来，未尝一败。他被封来关，看着拳拳疯子，趁。

晨晨，这位是……你就是我亲爸。听他们说你是个拳手，还挺能打的，是不是？还行吧。还行是能打还是不能打？晨晨也很喜欢格斗。能打死人，那应该是挺厉害的。晨晨。 罪过劳的人都这么不爱说话吗？

0: 晨晨，注意礼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钱？我做保安，一个月3500块。可以，很好。今天是你买单吗？好了，晨晨。那我不说了，不是你们让我跟他多聊天的吗？
1: 我买单。先生您好。哎，买下单。啊，您一共消费3600元。
2: 李总好。
1: 酒让让。哎，好的，李总。
2: 都是我把晨晨惯坏了。

0: 来来来来，哎呦！老板，哎，把抹布拿走。哎呦呦呦，这么脏都能上桌吗？不好意思啊。来，峰哥，你最爱吃的王八，哎，哎，不爱吃了。我也不爱吃了，我就是一看见王八就想起你，就想起。
1: 咱们当年打架的事儿，给我吧，不，这对面爆枪呢！
2: 徐哥，徐哥，
1: 哎呀，哎哎哎，你想干嘛？我操！
2: 什么？哎，
1: 住手！
2: 打狗也要看主人。
1: 五哥，我是拉架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0: 他抢我王八，
3: 哥，这是我的菜。
1: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没有必要啊！来，大华，道个歉。
0: 没诚意，道歉得跪下。你说什么意思？疯
1: 子，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解决？
2: 那这样吧，我出点医药费给兄弟。
1: 要不，我把你兄弟打一顿，我赔你医药费。
0: 哎，你说韦小五怎么那么不经打呢？
4: 大华，我想在你的拳馆找个事做，找什么事做？你来了，拳馆就是咱哥俩的啊！峰
5: 哥，
4: 来，
5: 明天我就送晨晨去峰哥那儿练拳，让他俩慢慢相处吧。休息吧。好。
0: 阿林，虽然你们是表兄弟，但是你哥一直供你读大学，亲兄弟就这样了，这世界能用脑子活着，就不要用拳头了。来，
6: 那拳头有什么不好？我就最喜欢你打拳，全世界最帅。
0: 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整得我们俩跟多余的似的。
7: 老板，我王八呢？
0: 一直以来，我是你们的大哥，但是今天。 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大哥，格斗界曾经的天才，拳坛疯子，峰哥。鼓掌！以后峰哥就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8: 我就来干点杂活。
0: 你干什么杂活？以后你就是馆长，你想干啥干啥。
1: 辛苦了，阿丽。
5: 应该。练不练啊？晚上我还有功课。
7: 那你们练，我有事我先走了，听话啊。

0: 你鞭腿发力有点问题，你要调整一下，否则会伤害你的膝盖。
1: 你懂什么呀？这叫威式鞭腿，这种鞭腿速度最快，在真正格斗中速度决定一切。你不懂吗？威少，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的偶像，亚洲最火的拳王。看来你真的被时代淘汰。 行了，就这样吧。
2: 不练了。
1: 循序渐进。再说了，不是你让我保护好膝盖的吗？真不知道是你教我还是我教。
3: 起开，起开。

0: 出来了，老了这么多，不认识我？
1: 我们认识吗？
0: 认识他吗？

0: 十几年前，是你打死了我哥。对不起，但我坐了十几年的牢，已经还完了。住手！
1: 只要我在这个世上一天，就永远还不完。你想怎么样？和我在擂台上打一场。我已经老了，打不了了。没关系，打不了，可以挨揍吗？
2: 魏少，你是来欺负人的吗你？
1: 你有资格跟我说话吗？
0: 这是我。
1: 陈鹏，不敢打是吗？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一，签了这个生死状，接受我的挑战。
0: 二，
1: 从我的裆下钻过去。

0: 你他妈真是个废物！
1: 你为什么要在明日哭的？小姑娘，你是我全迷吧？但你不配做我的全迷，因为你父亲是个杀人犯。
2: 别说，小子太过分了！
1: 陈峰，钻一次裆，抵不了一条命。你我之间没完。

我们摊牌吧。我也累了，我知道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你觉得你能当我的父亲吗？我是不希望妈妈伤心，所以才来见你的。该配合的演出我已经配合完了，我没指望从你这里能得到父爱，但至少得得到尊重吧。

0: 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跟废物有什么两样？
1: 生活确实容易把人逼成这样，
0: 可是你在孩子面前装也装几分钟英雄吧。

一个月后，我们打一场，打死我，我认；打不死，请去给我的女儿道歉。

0: 他可是现任拳王，当今公认拳脚最好，他可能会打死你的。
1: 我想找点活着的感觉。

我也累了。我知道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你觉得你能当我的父亲吗？我是不希望妈妈伤心，所以才来见你的。该配合的演出我已经配合完了。我没指望从你这里能得到父爱，但至少得到尊重吧。

0: 本庭宣判，被告人陈峰，因在街头的殴中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 你知道吗？我从小的梦想是画画，成为一名画家。但你打死了我哥，我不得不放弃梦想，弃文从武。我付出这么多，为的就是替我哥报仇，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来，这样，这样，这样。

0: 你输了，麻烦去给我女儿道歉。
1: 不可能，除非你打死我！

求你了，去给我女儿道歉。我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求你了，我不希望她的成长道路上有任何的阴影。她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疯子，尽全力。

0: 晨晨，我向你道歉。上次我对你太没礼貌，能够被你喜欢，我很荣幸。哦，对，这是我的签名海报，希望你能原谅我。
1: 陈峰，你跟那个拳王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晨晨虽然是个孩子，但有些事儿他能感受到。下周他过生日，我们给他办个 party， 你也来吧。好。
2: 12年的时间不可能一下弥补得了，慢慢来，把自己打扮精神些吧。姑娘，不用纠结，我觉得晨晨应该喜欢红色，红色。
3: 吉利，黑爷，这银海滩我只能接受了。
4: 小林哥，这有的事儿啊，他再往前走可就没路了。路嘛，都是人走出来的。
3: 你明白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感受吗？黑爷，您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当初您公司缺钱，我也是想帮忙。

0: 我能理解，你们做金融的，就是善于设局啊。
1: 行，黑爷，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小黎哥，下山的路不好走，注意安全。

0: 人呢？
1: 现在我们来拆礼物，好不好？
2: 好，
3: 好，
1: 晨晨，赶紧拆礼物了，
2: 快点，
1: 这个，
2: 快点，
4: 这是什么？
1: 会是什么呢？哇塞！是哪个小朋友送的？
5: 是八音盒，
6: 好漂亮！
7: 这是八音盒，
5: 这是八音盒，
8: 颜色一直在变，
5: 不认识，
9: 好几个。
1: 你来了。晨晨，这个是风爸爸送的礼物。
2: 连送礼物都这么随便，真好，还是我最讨厌的颜色。

0: 过来吧。晨晨，你看那个是什么？
1: 香碗。
2: 哇，好可爱的香碗。
3: 好漂亮啊。
0: 电话。
2: 好。
4: 喂，晨晨，喜欢爸爸的礼物吗？
2: 特别喜欢，这香碗太可爱了。你什么时候到？
4: 我过一会儿才能回去，你先把电话给妈妈。你们先开始吧，别等我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
0: 好，咱们先吹蜡烛吧。
3: 好，
0: 来来来。
2: 好，不能吹。我爸爸还没到呢。
0: 他不让我们等。
2: 不行，必须要等。该在的不在，不该在的却在。
0: 晨晨，不要这样阴阳怪气的说话，你要懂得尊重别人感受。
2: 我尊重你们的感受，
5: 你们谁尊重我的感受？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我没有选择的被你生下来，还有没有选择的接受一个杀人犯呢？爸爸，你们当我是什么？还得证明，还是还得道具？
5: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爸爸的感受？
0: 他是你亲生父亲，你们总是要相认的。
5: 亲生的就了不起吗？亲生的我就要认吗？他能给我什么？教我打架，和他一样打死人去坐牢。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只是犯了一个错，但那是你的人生，你要为你的人生买单。

0: 到我们的生活，你不觉得你是一个多余的存在吗？你不觉得你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吗？我们之间有生物学上的关系，但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委屈自己接受对方吗？你不要闯进我的生活，不要打扰我，不行吗？你为什么逼着我接受他？这是爱吗？这不是，是自私。
1: 你真的这么不喜欢我吗？
0: 不是喜不喜欢，是不需要。
2: 怎么了？是因为我迟到了吗？
1: 刚刚晨晨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他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0: 陈真，陈真，
1: 是不是正在找你的女儿啊？是你绑架我女儿？是的，
0: 生意上的事跟我女儿没关系，你赶紧把我女儿还给我，要不我就报警了。
1: 当警察找到你女儿的时候，
0: 我保证他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剩。
1: 那你要什么？你说。
0: 我想要回我的银海滩。
1: 你觉得有可能吗？没问题啊。<笑>
0: 你逗我呢，我都绑架了，犯法了。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你一半的家产。
1: 行，
0: 换成美金，打到我海外的账户。

0: 我叫陈峰，曾经是一位拳手，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的对手都在擂台上，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最大的对手是生活。曾经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最难追的是风，此刻我终于明白，最难追的是失去的人生。
1: Oh.

团长，团长。

0: 就给你3个小时。
1: 如果我海外账户看不到钱，你就永远都看不到你的女儿了。
2: 好，给你。但美军兑换需要时间。
0: 你当我傻吗？用你海外的账户转？
3: 不行，钱给了，陈真更危险。

0: 老大，人已带到。
1: 等我的消息。

小女孩在哪？小女孩在哪？

0: 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感觉？
1: 放开我，你这个坏人！
2: 再叫我拿刀剁了你！老实点！

0: 哪位？
1: 倩倩，是我。
0: 你在哪儿？晨晨被人绑架了。
1: 我知道，我就在晨晨被绑架的地方。
0: 你一定要把女儿平安救出来。
1: 好，我一定把女儿带回去。

Thank you.

我只想救我女儿，别逼我啊！

晨晨，晨晨，晨晨，晨晨。

0: 流血了，上边，
1: 躲起来，别看。
0: 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父亲。
0: 他父亲不阿丽吗？

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姐，可能是你妈妈。喂，喂，晨晨，是你吗？
1: 对，是我，我已经没事了。
0: 晨晨安全了。

0: 老板，转账停止了。你不要乱动，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1: 你受伤了，不能抽烟。你为什么有我这么多照片？你妈妈给我的。我坐牢的时候，她每一年都会给我一张你的新照片。你说的对，我们都很自私。我向你道歉。
0: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你当时就不会去坐牢了。他怎么了？什么感觉？像掉
1: 进了黑洞一样。那，你害怕吗？刚进去的时候害怕里面，快出来的时候又害怕外面。现在呢？现在最害怕的是你。 你流鼻血了。其实我明白，我叫不了你什么，也给不了你什么。但我希望你知道，我这样一个多余的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0: 都脏了，你要它干嘛？
1: 做个纪念。

0: 你换个地方住吧。这个地方像个鸟笼子。
1: 没事儿，这里挺安静的。
0: 晨晨改变了一些对你的看法，我希望你继续加油。
2: 陈教练，你这儿挺酷的，等你好了，我可能会来找你练拳。

0: 好，行，你拍啊。
1: 立马就接话，就一条条不好
0: 过。是我在那边营救，已经打了一番了，然后再定两秒，然后再不下来。啊、完了之后，这放下之后，看，
1: 请去给我女儿道歉。
0: 那你一半的脸在被子上面，一半脸在水里。
2: 不干不认输。
0: 好，过吧。
1: 我会继位吧？
0: 这一千就上来了。
1: 我签过来就
0: 是。主人交给你的事儿，没那名字，演成那种看家主，
1: 看家主，
0: 我一看不行了。首先补两个脚，打一组快的，然后那。

0: 赶快离开这儿！
1: 丽娜，是我。丽娜，丽娜，我没带武器，是我，科里亚。

0: 你来干什么？我听说你有麻烦了，大家都在说你的事，我也一直在打听你。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关心你的情况。是吗？上次你在东德克萨斯的时候，你自己干的真不错。 你和那个家伙住在一起，好吧，我不想打扰你。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看看你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看看，我们的手一样。丽娜，我是来帮你的。
1: 为了我的油井吧，
0: 不是帮你，帮你保住这儿。如果你愿意，你需要帮助。
1: 你会用枪吗？起重机呢？你会钻井吗？
0: 我能学。
1: 走吧。
0: 不，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是你爸爸，丽娜。
1: 所以呢？你想给我唱歌吗？这有点晚了。
0: 丽娜。 你一个人不行，
1: 你快走吧。
0: 别这样，
1: 格里昂，我是认真的。

0: 你从哪儿来？别提了，这儿太冷了，我家可没这么冷。那你是没去过我家，比这儿冷多了。啊，是吗？我家也冷啊。哎，小伙子们，他们说我能在这儿雇到帮手。
1: 他们说你能在这儿雇到帮手？<笑>
0: 什么活，老头？
2: 两三个会用枪的，7块5一天，包括周日。
0: 要对付谁？俄克拉荷马油气公司。你确定两三个人够吗？那帮混蛋，他让你们失业的。
3: 我和梅斯都给他干过。
0: 有谁听说过丽娜·道尔？他在钻探油井，他不打算卖了那儿，他需要帮助。 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准备找两三个帮手。哎，听我说，听我说，我可不会用起重机。
3: 要钻探油井，就去找专业人士。还没有出油，不知道有没有油，还在钻探。我来资助他探井。
0: 你在资助他探井？为什么？你对这个刀儿小姐这么慷慨呢？
3: 她是我女儿。
0: 啊，多感人啊，多感人啊，伙计，真是感人，
2: 感人呐！
0: 你们这帮疯子爱干不干？好吧，我找别人帮忙。
2: 嘿，有钱吗，先生？你一定带了不少吧？你们不干，行啊，我去找别人。
4: 我喜欢你的表，我要走了。不，好吧。嘿，Miss，干嘛？你干嘛？我要他的表。他要你的表。
0: 想要和油气公司对着干，哎，哎，好吧，我得谢谢你。他还有别的帮手吗？
4: 几个印第安人。你有什么武器吗？没有，你没有吗？我连根皮带都没有，
0: 我还以为你有呢。
4: 你来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以为呢？说实话，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0: 这不是什么好活儿。
4: 如果不好，你为什么要干？
0: 因为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4: 我也这么想的。这支步枪还有那把手枪卖吗？乔马里奥。 我这些日子实在是太累了，我想赚点钱去墨西哥好好放松一下。这个女的和公司争油井，从他们这儿肯定能赚上一笔，虽然很危险。我不想和别人分钱。
0: 咱们不是朋友吗？好了，开个价。哦，妹子，你不想要这破玩意儿的？
4: 我不知道。10块。
0: 我问问他，他也来吗？
4: 不，但他有两把枪，我们正需要这玩意儿。不过他开价50块。
0: 50块买火车吗？
4: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这个价钱。

0: 你女儿嘛，是她需要帮助，她很多疑，别担心，我会有办法的。
1: 我真不敢跟你来，快走。

哎，丽娜德尔，你好。你爸爸过来的，没跟你说吗？我猜他想给你个惊喜。出来吧，快点，小姐。

0: 你好，丽娜，你好吧？看起来不错。你怎么进来的？
1: 走进来的，举着一把粉色的雨伞，还牵着条狗。
0: 丽娜，听着，以后会很艰难。现在已经很艰难了。所以你需要几个帮手啊？他。 丽娜，你得相信别人。哼，当然，爸爸，我被产前从我妈肚子里拽出来的时候你就走了，我妈妈也死了，然后牧师告诉我，上帝需要我妈妈。我当然，我就是太相信别人了。
1: 如果我们想要石油，为什么刚才我没有一枪崩了你？
0: 下次可就没准了。
1: 我把我的东西都带来了，你

什么都不用管，这样你就能专心在钻探上。我拿了他的钱，就得帮你干活。拿钱干活，就这么简单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0: 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包括家务活吗？
1: 你说吧。
0: 刷碗。
1: 嘿，
0: 你还想不想干？
1: 好吧，大家都满意了。
0: 他留下你走。
1: 等等等一下。
0: 这改变不了什么，你说你想。
1: 好吧好吧好吧，我知道，我不会烦你了。很高兴，我终于能为你做点什么了，琳娜。

0: 有什么事？
1: 关于昨天。
0: 哦，疼死了！哦，上帝，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I wanna be

0: 我的帐篷都淋透了，我的工具都湿了，我可不想感冒，能让我在这儿睡吗？看看我小姐，我只想在这里避避雨。然后我还想热碗汤。待一会儿，等你用完那炉子，借我用一下。我想热热汤。
1: 干不下去了是吗？
0: 我真的不想惹你。

I was born.

0: 没死，没死。哦，你叫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你从哪儿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是只讨厌我呢，还是讨厌男人？
0: 我从来不想。

0: 也许你是那种喜欢女人的人，更麻烦。他们都想变成男人，但却没那个胆量。嗯，所以你对男人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女人。我想，如果让我选，我会选第三性别。
1: 介于男女之间，第三性别。嗯，这个第三性别，嗯，那你更偏向哪个？是女的还是男的？
0: 哦，都喜欢。你总得选一个。都喜欢，是男也是女。
1: 但是，这不可能啊。可以，
0: 两个都要。 如果我既是男的又是女的，我就不需要任何人了，我自己都能解决。嘿，你说呢？嘿，你的汤还没喝完呢。 你不是说想睡屋里吗？
1: 没关系。

道尔小姐，我是沃尔特·赫尔曼上尉，退役军官，现在为俄克拉荷马油气公司工作，负责公司一些特殊事务。

0: 号土地上开采出的任何石油和矿藏，都归油气公司所有，公司则付给你5000美元和开采出的石油和矿藏的1/10的股份，等等等等。签字吧。
1: 我已经有1/10的股权了。
0: 什么股权？是这儿的土地吧？现在很多人相信那儿有石油。我敢打赌，那些这么说的人都是胡说八道，那底下什么都没有。
1: 如果一分不值，为什么你们还想要？
0: 我是说，如果你什么都没钻出来，你会赔个精光。但是大型的油气公司则可以钻上千个油井，如果有1个有石油，成本就收回来了，如果有2个，就有的赚。这个转租合同，公司既可以付给你5000块让你钻探，你还可以拥有你租给公司这片土地上钻出的石油的10%的利润，你觉得怎么样？

0: 希望你不要因为私人恩怨。
1: 不是私人恩怨，我是为了大家。
0: 和女人谈生意就是这样，他们想让你把他们当男人看，可到动真格的时候，他们只会哭。
1: 我没哭，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0: 我没有别的选择。

0: 你想谈什么？
1: 生意。
0: 嗯。
1: 我为戴尔小姐工作，可我也不欠她的。
0: 很明智。
1: 我听说她的处境的时候，我就想这有的赚。要不是他付钱让我帮他保住土地，要不就是别人付钱。现在看来，你们占了上风。
0: 投机吗？你想要多少？
1: 不多，200块。
0: 然后呢？
1: 我就离开这儿。
0: 那我问你，如果可以，给你100块怎么样？
1: 也可以考虑。
0: 那50块呢？10块呢？你瞧。

0: 如果我还管他们要钱，这就不太合适了。
1: 我也不想找麻烦，先生。
0: 非常感谢，但是都结束了，今天早上那个油井就是公司的了。
1: 那不是你的土地，他们一定会反抗的。
0: 这是常有的事，但不会是你这种人。像你这样跑来说给我钱我就走，我根本不用担心。
1: 看来我是在浪费时间。
0: 等等，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5块钱，

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0: 没死，他醒了。琳娜，宝贝儿，他现在好多了。琳娜，听得见吗？感觉怎么样？你发烧了，现在好多了。
1: 你在这干什么？
2: 上帝，他救了你的命。
1: 赫尔曼，赫尔曼，让我走。吉米呢？
2: 死了。
1: 你应该放哨的。
2: 外面下雨。
1: 这儿经常下雨。
2: 等等，
0: 你们俩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2: 我也被他们揍了。你以为这是怎么弄的？刮胡子好了，
1: 你
2: 别吵了。
1: 你给我出去，出去！

0: 他疯了，你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还待在这儿？
1: 这是我欠他的。好吧，你也疯了。不，你错了。不是他需要我，是我需要他。无论如何，我要留下，要不就得出事。你还不太明白，对吗？不太明白。也许是我没解释清楚。
0: 你要走？对。他们这么对你，你就这么算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不明白吗？梅斯，虽然不太顺利，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1: 不用了。

0: 申请禁令。
1: 厅长让我们来的，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0: 是的。
2: 那么帮我们申请禁令，
0: 那又能怎么样？油漆公司会上诉，告到法庭，法庭又会延期开庭，然后又推迟审判，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即使有一天你拿到了禁令，也是三五年以后的事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榨干了你的每一桶油。
2: 他们怎么能这样？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哦，上帝呀，法庭就是他们家的，你能怎么样？如果你打算想讨回公道，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你获得的赔偿都得用来付我的账单。听我给你的建议，还是息事宁人，从头来过吧。我还有一个建议，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容易，你可以找几个人，自己把油井再夺回来。你可得记得，我刚才可什么都没说，不过你应该明白，即使你把他们碎尸万段，我想也没有人能说什么，因为你们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0: 谢谢，
1: 非常感谢。
2: 嘿，柯亮！嘿，柯亮，等等！我有事跟你说。我跟赫尔曼谈过了，是我不好，换做别人也一样，你们还是放弃吧。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小日子，我是，你们也是，这样的人都是。你以为你们自己是谁？
3: 你当然希望我妥协了，我爸爸也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如果我不妥协，如果我这个笨女人都敢和他们抗争，那么你们这帮胆小鬼岂不是太丢人了，不是吗？

0: 哎，是谁？是我，开门。他们让你来的？他没有再去见他们。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说的什么第三性？ 这真是太变态了！你这是在逞强，不会有人能夺走你的油井的。是吗？是的。如果你失去了它，只能怪你自己太固执了。这么说吧，你需要男人的帮助，我看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帮你。我当过兵。
1: 在古巴，你没跟我说过。对，没有。我知道该怎么做个无懈可击的防御工事。我还有些手榴弹，我想要25%的股份。你一分都别想了。 我能雇你就不错了。好吧，等等，2%。2%，就这么多了。
0: 好吧，那就2%。

0: 把这些东西堆在机器旁边。哦，不用管了，
1: 我来帮你。
0: 还是让那边的小伙子来吧。
1: 不用他们。

0: 他还在那儿。这玩意儿是什么？
1: 我搞定里面的。

我们成功了，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对，没错啊，我们赢了，丽娜，丽娜。

0: 不用谢女士。
1: 别在意。

支起我的帐篷，威尔考克斯先生也要来，让其他人在空地上驻扎，

0: 请问你贵姓？
1: 梅森。
0: 哦，对，梅森先生，这是亨利·维尔科克斯先生，公司总裁。能看看吗？谢谢。这钢索不够长啊。
1: 他算过了，一共500英尺。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一口井能在1250英尺以内的岩层打出石油、盐和硫磺。
2: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你去吓唬小孩子吧。
0: 现在你知道道尔小姐多厉害了吧？
2: 你想干什么？断水断粮吗？
0: 我猜你也知道了。没错，我们要把你们围起来。
3: 是这样，道尔小姐，我们更希望你能重新考虑我们的提议，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2: 你随便吧，上尉。
0: 好吧。

0: 我当时真应该付钱给你。瞧瞧现在，如果你现在跟我合作，我保证你能拿到那笔钱。
1: 请问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想让我难堪，好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是私人恩怨。我赢了第一轮，这一轮你赢了，他可能

会给你开出大价钱。作为一个生意人，你可要看清形势。我是说，当然，做人别太贪心。

0: 你还真有胆量。
1: 那当然。好吧，油井是你们的了，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不过这东西不能吃，也不能喝，看你们怎么活下去。

真的很喜欢听音乐，对吗？

0: 就是这个。
1: 对，
0: 白白放弃5000块，你以为我真的会这么盲目地守着这口井吗？当然有油，就在下面，不过可比1250英尺近多了。
1: 很好，我们要断粮了。他已经值了3班岗了，要不我去替他？
0: 你也一直在干活。
1: 我不累。
0: 让他去吧，既然他自己这么想去。
1: 好吧，你知道，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
1: 你和你爸爸，为什么你们俩，为什么你穿上男人的工作服，把自己关在这鬼地方？你们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可就是喜欢折磨对方。
0: 这不好笑。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1: 我喜欢他。

0: 他们是谁？
1: 你的竞争者，洲际公司的迪克威尔斯还有米勒。这儿的石油公司都来了，我们得想想办法。
0: 永远不要挑起争端。
1: 你爸爸总是这么说。
0: 在我们家，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石油。我在这行有超过20年的经验了。他们不可能放手的，你自己也知道。
2: 我不会让他们走的。
0: 这不可能，他们不会走的。
2: 我不会给他们一滴油。
0: 不要再流血了，上尉。我父亲和我已经……
2: 你父亲和你都是孬种。
0: 不，不要再流血了。我郑重地警告你。
2: 如果他开出了石油，你爸爸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石油，我就会照单全收。毕竟，这是我们的生意。

我再也吃不下这玩意儿了。

0: 嘿，哎，抱歉，伙计，
1: 谢谢。

0: 哎，你说每个月多少钱？
1: 不知道，你去问问。
2: 7.5万，
0: 这钱能干什么？
3: 买套西装。如果他们在这儿待两个月呢？
0: 不可能，
2: 那就是15块了。
3: 15块钱能买什么？
4: 下一个。好了，
1: 也许要待上3个月呢。
0: 3个月？
4: 你在干什么？
1: 我是帮别人拿的。再说这也太素了，有火腿吗？
4: 那边有腊肠，那是香肠，这是牛肉汤。
3: 哎，你牛什么？
4: 就这些了，
3: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肉。
4: 好了，你事儿真多。下一个，
0: 再给我一块火腿行吗？
3: 是你们请来的。
4: 这个给你。
0: 牛什么？不想喝你的牛肉汤。小心
4: 点，快
0: 点，
4: 下一个，下一个，快点，下一个。好了。

0: 马里奥，你怎么？我以为你在上面那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那支破手枪，差点把我胳膊炸飞了。哦，我该怎么办？别问我。
1: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梅斯一直都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放你回去了，他们可是帮混蛋。
0: 是啊，我走了，你看着办吧。
1: 哎，你能不能给我一分钟？
0: 我得回去了。抱歉。
1: 该死，梅斯，你让我很为难。
0: 我不想和你争辩，梅斯，这不公平。
2: 香肠就是没有牛肉汤，没死，你真是个天才！我们走。 走，快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要睡了，你们谁去看看钻井机？
1: 我要睡了，你们谁去看看钻井机？好像要坏了。好的，好的，琳达，好的，好的，马上，马上，我马上就去。哦，抱歉。

0: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你觉得我坚持不住了，对吗？
1: 我要谢谢你。
0: 我看不像，说实话吧。我会想办法，付给你报酬。他们还挺有阵势。我穿过营帐的时候，感觉就像泰迪罗茨福在检阅部队。
1: 你想说什么？这不好笑。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哦，得了。
0: 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哼，干
1: 得不错，就得意忘形了。
0: 你不知道我要什么？
1: 我知道男人要什么。
0: 好吧。你要什么？我想让你。 搂住我的脖子，亲吻我，对我说：“梅斯，你是个好男人。”

0: 你喝多了吧？你不会这样的，这样会不会简单点？我不喝酒，乔。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个泼妇，就算我是。 我也有我的苦衷，真的。
1: 你没那么坚强。
0: 你又不了解我。我只想跟你解释一下。
1: 想谈心，去找你爸，他喜欢谈心。

0: 我说的是，哦，梅子，你真是个……
1: 好吧，梅子。其实你还不来，
0: 谢谢，晚安。
1: 就这样
0: 啊，
1: 在这个世界里，女人活得很不容易，
0: 男人也活得不容易，相信我。

0: 缆绳断了。
1: 现在怎么办？
2: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把缆绳修好。
3: 他们会放弃了吧？
0: Please， 叫几个人来。

0: 艾琳娜，我有个主意，怎么样？让我来。哎，等等，这是我的主意。别傻了，给我！你找死吗？我要上去。 这是我的油井，这些和你没关系。
1: 喂，
0: 这是我的油井。

我找到个皮绳，我可不想麻烦你。让我来吧，丽娜。虽然现在不太顺利，但我们就要成功了。不，这样不行。等等，摘下来。 这样就好了。看到右边的绳子了吗？啊，把它穿过那个洞，明白了吗？哎，放到肩上。好了吗？哎，把这个绕过去。系紧了吗？哎，好，没问题了。

0: 这个给你。你上去以后，我会绑上钢索，你把它穿过去。你把，好的，
1: 让他去。
0: 他知道在干什么。
1: 这太危险了。
2: 没问题的，丽娜，我不会有事。

0: 打到手了，
1: 他中弹了，快下来。
2: 他不会有事的，

好了，他上去了。那个老家伙要把钢索放上去了。那个铁板太沉了。

没死。没死。

0: 再使点劲儿，
1: 抱歉，
0: 肚子疼，
1: 我不太舒服。

0: 现在你能拿25%的股份吗？
1: 我又干这个，又干那个，
0: 却只拿2%，
1: 125%。
0: 如果你高兴，可以给你150%。
1: 200%，这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能有这油井的股份，就能抬头做人了，还能吃上腊肠。
0: 你想得美。我。一开始很讨厌你。
1: 我脱下上衣的那一刻，你就喜欢上我了。
0: 你的身材的确不错。

0: 你现在可以离开这儿，是吗？如果你想走，就走吧。你决定？
1: 这不用我决定。你决定？这是你的选择。我让你替我选呢。
0: 你自己决定吧。反正我现在也无事可做。好吧。
1: 想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吗？
0: 是什么？绅士。
1: 开玩笑吧。<笑>

0: 上尉，怎么了？出油了。
1: 是啊。集合！
2: 出什么事了？
1: 妹子，你可真行啊！
2: 哦，该死！
0: 上尉，上尉，你不要去找他们的麻烦。
1: 这个油井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快点 ，please。
0: 上尉，上尉，接受现实吧！上尉，上尉，
1: 第一个上去的人给100块。

0: 女士，每桶1美元，
1: 1万桶，每桶各2.5毛给你。
0: 三位，我会忘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他赢了，他赢了，我要去和他谈生意了。
2: 你父亲会喜欢这个结局的。
0: 你开个价，
1: 等等，
0: 别和他们签，我会给你最高的价格。
3: 开个价吧，你想要多少？
4: 等等，每桶2.5块，50,000桶一单。
1: 可以可以，签给我，签给我吧。

点吧 ，Miss。嘿 ，Miss， 你们能不能 ？Miss， Miss。你们赢了。

0: 没油了。
1: 怎么了？
2: 没油了，女士。
3: 来得快，去得也快。
4: 好了，收起帐篷，伙计们，我们走。
5: 干得不错，妹子。

这油井归你了。

你有什么打算？去墨西哥？你来吗？嗯，这个主意不错。听说在维拉克鲁斯，那里的人用铁锹、铁铲挖井。嘿，我不想再干什么石油钻探了。 你有什么打算？重新开始吗？大概吧。

0: 谢谢。不客气。祝你好运。
1: 绅士。

0: 你为什么打拳？看着姐的眼睛，说实话。
1: 贾玲自导自演。
2: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
3: 给我起来！
1: 这十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3: 薇儿，我想跟你分手。
1: 颓丧的人生迎来转机。人呐，
3: 有梦想。
0: 旁边的拳击馆的，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1: 我挺喜欢拳击的。
3: 注意力得集中啊！
1: 逆风逐梦，为自己而活。怎么了这是？
0: 减肥吗？
1: 不是。
3: 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2: 贾玲，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其实我站在拳台上就想赢。
4: 雷佳音，摔的谁啊？张小斐，
5: 不行了，随时结束。
1: 不结束。
2: 飞翔吧，我的闹钟。
4: 拳击挺好。
3: 热辣滚烫。

0: 对方是专业的啊，一会儿打不过呢，我就叫停，咱随时结束，不丢人。
1: 来吧，起来活动活动。哎，哎，漂亮，准备上场，走。
2: 稍等。

和高温日提早了24天，同时呢，这也是今年全国省会级城市当中的第一个高温。未来三天，北方的热力会进一步的升级，河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南以及安徽，图上这些红色的区域都会有高温出现，局部地方最高。

0: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就是躺着，吃完睡，睡完吃。
1: 那她这点睡了，晚上还能睡得着吗？
0: 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不耽误。
2: 哪不耽误？
1: 哎，醒了。
0: 没醒，太阳晃眼睛了。就这一下，基本是我姐一天运动量。
2: 别瞎说，
3: 放着
2: 呢啊！哎，你别往那儿放啊！
4: 豆豆啊，
2: 哎，
4: 你表姐工作的事儿，你还得多费心呢。
2: 放心吧，老姨，我们这节目啊是专门为我表姐这样的人准备的，而且我们台领导特别喜欢她这选题。
4: 再说我表姐来也算是帮我了。
2: 如果这些节目她能顺利录制，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了。
5: 豆豆，
2: 哎，
5: 善意的提醒一句啊。我姐这种懒的跟别人不一样，她都属于那种懒的
0: 都勤快了。哎
2: 呀，没事儿，多懒都没事儿。
1: 之前我们有改造者啊，那体重300多斤，路都走不了了，我们也帮她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哎
4: 呀，那么胖走路都费劲，
1: 嗯，
4: 你们给她找一个啥工作呀？
1: 就在北山那公园跟人合影，一天200-300呢。
4: 那挺好，一天200-300都是不少挣，但你给你姐穿个胸罩吧，那要不袒胸露乳的往那一坐，那也不好看呢。
5: 主要我姐也不能同意啊，这么坐着多累呀，我姐得靠着。
2: 哎呀，你们这说什么呢？我就是打个比方，

0: 到时候会有合适的人给我姐介绍合适的工作的。嗯，
1: 妈，晚上
2: 吃排骨。
3: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的采访现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3: 小杜啊，听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你
5: 更想
3: 吧，就一直在家里
5: 这样看着，
3: 待了十年。这十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5: 我先说吧，孩子今天这样，我跟他爸有一定责任。那时候我们也年轻啊，忙着做买卖，没时间陪孩子呀。我现在想想，我就。
3: 李阿姨哽咽了，想到了当初因为自己做买卖而耽误了女儿教育问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5: 不是。我就寻思那时候跟我们一块儿做买卖的人家都挣着钱了，就我们家孩子么困难。你说到头来我钱没赚着，孩子没培养好，我这人生也太失败了。
1: 妈，我不录了。
5: 你干啥去？
1: 我有点事儿。哎呦，我不
5: 想录。你这孩子，你咋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1: 我不想录了，妈。
5: 好不容易争取机会，你得听话呀。
1: 不录了。
2: 杜乐言。我请你不要这么好来不知好吗？有些话爸妈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你多大了？32了，你还要啃老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恶心吗？
1: 你有病啊！
5: 姑娘，哎
2: 呀，我是有病，我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而得了一块心病。
1: 傻逼！哎，
2: 妈，听到他说啥了吗？
3: 哎，小杜，小杜，
6: 我在。
2: 孩子，你得听妈妈的话呀。
6: 好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来了。
2: 你干啥？心病抽你！
7: 去。又出去吃饭去啊？晚上不是炖排骨吗？
2: 孩子呢？
7: 出去了。晚上吃排骨吗？
2: 我他妈看你像排骨。
7: 你晚上吃啥？给我打包点儿。
8: 孩儿啊，今天咋样啊？
9: 不行，现在买卖不好干。
8: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儿，将来咋整？
9: 你有劝我这功夫，你劝你家老大的。
10: 喂，你在哪儿呢？
11: 我睡觉呢。
10: 我给你发个位置，你来找我吧。
11: 咋了？
10: 喂，你在哪儿呢？
12: 我在家呢。
10: 我给你发个位置，你现在赶紧过来。
1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0: 来了再说吧。
12: 怎么了？这是？不会发现咱俩了吧？
11: 不知道。
12: 乐言语气挺生气的，应该是知道。这个怎么办呢？
11: 这事儿不怪你，到时候就说我先追的你。我自己的问题自己扛，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12: 你扛事的样子真慢。
11: 嗯？怎么着？想让我跟你？再慢一点。
12: 哎呀，你说什么呢？人
11: 宝宝。
12: 嗯。
11: 你撒娇打人的时候劲儿太大，我有的时候下意识的都想还手。
12: 哎呀，没事吧？嗯。这可怎么办呢？乐莹跟我关系最好了。我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被班里的同学排挤。嗯，

0: 最困难的时候都是我们俩一起过来的，以后我可怎么面对他呀？
1: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那还能一直瞒着？那咱俩这婚还能不结？肚子里的宝宝还能不要吗？
0: 要不是冲你这份责任感，我才不跟狮子座的人在一起呢。没看错你。
1: 必须的。
0: 也就是说，你那远房表妹记者来你家，你妈都没跟你说？哦，然后你要走，你老妹儿还在旁边叽叽喳喳的。那你今天收敛了，我要是你，我都不走，我揍她一顿我再走啊。哎，
2: 我上个厕所。
0: 不是咱俩的事儿，吓死我了。
3: 是也没事儿，不是还有我们吗？
0: 一会儿乐人看见了，
3: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你怎么知道？
3: 他揣这么厚沓子纸走的。哦，
0: 那他要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咱一会儿还说吗？
3: 得说呀。一会儿你先撤，我单独跟他唠唠。
0: 千万别谈崩啊，咱俩结婚他可得来呢。
3: 知道，毕竟你俩有15年的感情嘛。
0: 不是，都知道我俩关系好，我跟他对象结婚，那他要不来，那我这当小三儿不坐实了吗？那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接一下子来。
3: 啊，来来，这陈，我帮拿。
2: 能拎得动。
3: 乐莹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0: 啊，那行呗，那你俩就聊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2: 不用，我俩有什么话不能当你面说的？
0: 没事儿，你们好好聊呗，我就不在这耽误你们。
2: 哎呀，没事儿，我心情也不好，你们就在这陪陪我吧。
0: 啊，行，那我要是就先不走的话，要不就改天再说吧。
3: 改天是哪天呢？今天就今天吧。乐莹，我想跟你分手。
0: 啊？
3: 我想跟你分手，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块儿不合适。
2: 为什么呀？
3: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就是很难沟通。
2: 他是谁呀？
3: 谁呀？不知道。
2: 我看看是谁。
3: 哎，乐莹，乐莹，不礼貌。
0: 拿过来就让
3: 不礼貌，
0: 能咋
3: 的？乐莹，
0: 看看谁呀？
3: 乐莹，你开手。
0: 乐莹，
3: 我请
0: 问。挺对不起的，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无法挽回对你的伤害了，但我上升射手，我有什么办法呢？
2: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乐莹，乐莹，乐莹，下个月8号我俩结婚，你能来给我当伴娘吗？要不都得说我是小三儿了。
4: 棉花糖，棉花糖，好吃的棉花糖。
5: 小朋友，要你什么颜色？这颜色可以吗？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啊？啊，等一下啊，马上就好，你这个。
4: 好吃吗？那个，
5: 再给你们做一个啊！
4: 吃棉花糖长高高。

0: 也好。妈呀，
1: 没道理的开朗。
0: 干什么呢？招生呀？
2: 干什么呀？
0: 是我也送空气枪，猪八戒的造型。
2: 别动手啊！
0: 我就动手了。只要自己
3: 够喜欢。大师，我啥时候能有钱？
4: 你跟我一样，财运在后头呢。收。

0: 子，叫你大姨起床，快吃饭了。妈，这鸡翅怎么做我姐爱吃？
1: 你说你知道今天有事求你姐，你昨天对人态度都好点啊？你
0: 这话说的，啊，就这么点事儿，还需要我提前给他铺垫一下啊？
1: 你要把人家房子过到你名下，得铺垫铺垫吧？
0: 那我不为孩子上学吗？用完我再还给他，好意思拒绝我呀？毕竟是我亲戚，
1: 亲戚咋的？我跟你大姨那事儿下个月就要开庭了，不在那个。
2: 妈，我叫我大姨了，她不吃，我能再跟姥爷下楼要瓶饮料吗？
1: 嗯，去吧。
0: 那怎么办呢？房子不在我名下，孩子上不了学。
1: 不充竹子，我是真不爱管这事儿。那怎么弄啊？
3: 你看。
1: 啥呀？
3: 过户委托书，你让乐莹在这签字，不用折腾他，其他的我自己跑。
1: 你自己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大姑娘啊，起来吃饭来。
4: 嗯。
1: 大姑娘。
4: 哎呀，
1: 你妹特意给你买的鸡翅，你想咋吃啊？
4: 哎呀，你们咋这么都香？
1: 这还懒的，几点了还睡？您起来了啊？嗯。你说这屋脏。哎，这可乐都半瓶半瓶的，扔都白瞎了。赶紧起来啊！给我起来！再往可乐瓶里扔烟头，你看我不削你的！

0: 一锅鸡翅白瞎了。竹子，把饭给老爷端一下。
1: 好，
2: 慢点啊。
0: 乐莹啊，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妈，你别说，我不能同意啊。我昨天态度都挺明确了，不想去参加豆豆那个节目，所以你别劝我。
0: 那我还没说完呢。再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每次我跟你说点啥，你都不同意呢？
1: 别的事儿行，这事儿肯定不行。
0: 别的有这么个事儿，你妹不是离婚了吗？那男方也不给钱了，这私立学校也上不了了，想上公立的呢，你妹还没房子。我就想着，你能不能把你姥那套房过户给乐丹，给竹子上学用。
1: 行，竹子上学我能说啥呀？
0: 你妹呀，就怕到时候麻烦你，提前把这都准备好了，你就在这签个字儿，剩下的事儿她自个儿去弄，省得折腾你了。你妹这命也是真不好，摊上这么个男的，离婚了，男方啥啥也不给你妹，孩子也不要，你说将来日子可咋过呀？
1: 其实男方的做法也能理解，乐丹婚内出轨，人能给他啥呀？孩子呢，也不是人男方的，人也没法要啊。
3: 陆乐言啊，你可算逮着机会了，是不是啊？我求你办点事儿，你埋汰死我得了呗。
1: 我说啥了？
3: 什么叫出轨啊？你这时候提这事儿干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竹子上学，你个当大姨妈的出出血不行吗？
0: 哎呀妈呀，这词儿让你用的。
1: 求人办事儿不会好好说话吗？
3: 你房子啊，那不也是老留给你的吗？
1: 老留给我的，我不给你行吗？
3: 不行。你说你这些年你为这家做啥贡献了？30多岁了，你还啃老呢？活活不干，给你找工作工作不去，你想干啥呀？现在你还能靠靠父母，你等你老了呢，你没儿没女没老公，你不还得指望我去敬老院看你呀？真有意思，你还拿我出轨说事儿了？我那叫有魅力，你想出轨，你有这个资格吗？就你这样的，山子早晚把你踹，
1: 差不多得了。
3: 摔的谁呢？
1: 摔的你呢？
3: 摔这个。
4: 不用他管，我管。

这次是乐丹的问题，但是妈也真希望你出去走走，锻炼锻炼。这2000块钱你拿着，不够再跟妈要。

这房子老好了，这屋啊，就时间长没人住，通风就好了。

0: 你看南北通透的，房租一千，押金800，
1: 这么贵啊？
0: 这包水电包供暖，
1: 能便宜点吗？
0: 房租800，押金1000，反正我着急用1800，你怎么给我都行。

0: 说话呢？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给我滚！哎，你瞪谁呢？
1: 这活好干，月2500，中午晚上管两顿饭，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希子，我拿双衣服过来。
3: 啊。
0: 手咋那么干呢？是不是没抹油啊？
3: 那呗，这工资这么少，没钱买油啊。
0: 胸牌落歪了，哥给你正一下。
3: 我烦人。
1: 怎么走这么闹？干活氛围好，衣服我帮你换呢。
2: 不用。
1: 那闹玩呢？哎，你吓的，这么干可不行啊，那融入是吧？
3: 不用理他，他就嘴上跟你聊骚聊骚，但是你要不理他，他就该上手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晨若曦，大家都叫我西子，你就叫我西子吧。
2: 你好，我叫乐莹，
3: 加微信呗。
2: 哦。
3: 耶，这是给我分组了，还是给我屏蔽了？
2: 哦，不发朋友圈。
3: 发个朋友圈行，分享一下美好生活。有事你就找我。
2: 好。
3: 哎，这啤酒到了啊！
4: 谢谢啊。
3: 这个火怎么打开呀？来来来，我来。哎，小心点啊！
5: 哎，若曦姐，3号桌是哪桌呀？

0: 来根我的呀，
1: 那这个抽不动。
2: 乐阳，
3: 喂喂喂，
2: 哎，
1: 你上我车里边，我副驾驶手扣里我那细烟给我拿过来。
2: 哦，
1: 来，等一会儿，
2: 来。

0: 要哪个戏眼儿啊？
1: 哎呀！

0: 不是，我就尿破尿，你晃啥呀？崩你车上了？我还非得跟你解释是我们健身房厕所堵了我才出来尿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挺没有素质的，但你这样是不是挺没有礼貌的呀？我觉得没礼貌比没素质更恶劣。
1: 还晃咋的？要给他烤干呐？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帮别人拿点东西，然后不小心碰到了，我就关不上了。你能不能帮我关一下？

0: 好，亲爱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找一下吴坤吴教练。
0: 好的，请稍等。那个，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亲爱的，帮您叫了。
2: 谁呀？找我。
0: 那个坤教练。
2: 浩坤啊。浩坤你就说浩坤呗，还整个坤教练。浩坤，
3: 天后，
0: 哎，
1: 那个昨天你没拿走？
4: 谢谢啊，我还以为丢了呢。
3: 没丢。
4: 你喜欢打拳吗？
3: 还行。
0: 亲爱的，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正好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我们啊，现在是300块钱一节课，10节课起卖，满50节课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再送你3节。哎呀，这次活动力度可太大了。
1: 那我看看
0: 啊。那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回头我拉浩坤进群，让他给你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你有什么不懂的呢，你就随时艾特我。好嘞，
1: 哎，我走了。
0: 啊，走了。
1: 哎哎，
0: 慢点啊，亲爱的。
1: 哎
0: 哎，微信联系。
1: 哎，
0: 好。浩坤，你碰到客户你得主动，你这样老没活哪行啊？
4: 那怎么办？你教我。
0: 哎呀，你还挺 man。

0: 克卖的还是不好啊，这个月天福依然是销冠，其他人呢？浩宽一天挺大个子，就知道低个脑袋咣咣砸沙袋，有啥用啊？你再卖不出卡就走人，感觉好像上这儿借场地了似的。
1: 主要是不知道咋办。
0: 不知道咋办，你得让我说那么白吗？啊，那 KTV 里公关人咋卖卡的你就咋卖，那形象条件都不错，不知道利用呢。
2: 哥客户
0: 接。
3: 哎，张姐，方便你说

0: 你把电话给姐夫，我跟她说。哎，姐夫，
1: 别听孩子瞎说。
2: 看看人天福，这客户跟你维护的，姐和姐夫人全认识，都熟。我再说一遍啊，明天这个庆典活动，我是花了大价钱了，该做的我都做到了，剩下就是你们这些教练、会籍顾问的事了。说白了，就是把潜在客户都给叫出来。明天我现场监督，宗旨就俩字儿：办卡。
1: 办卡，办卡。 我就小时候滑旱冰被办卡不了回。
0: 你嘟囔啥呢？就嘟囔嘟囔的呀。
1: 没有，就是说办完卡去滑冰。
2: 回哈尔滨？
1: 你明天你办不了卡，你看我给不给你买票，让你回哈尔滨。

0: 旁边那拳击馆的
1: 啊，
0: 那完了，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1: 真的假的？
0: 还真的假的？你就看我说的准不准就得了，这点套路我太清楚了。我之前在理发店给人男顾客洗头的时候，想让他办卡，就是约他出去玩儿。
1: 然后呢？
0: 一个也没约出去啊，也不知道咋回事。
1: 那我们俩才刚认识，第一次见面就找我办卡？
0: 放心吧，一个男的做销售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出去，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给你办卡，二是想睡你。能约咱俩出去的，都是想办卡的。
2: 大伙儿把衣服都换好啊，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面对明天的活动。
3: 我感觉明天不容乐观，看热闹人居多，大环境不好，没人办卡。
2: 何坤啊，有没有信心？
4: 包，明天必包。
5: 欧了，
3: 职场有时候没办法。
5: 你喜欢粉色衣服吗？
6: 我要是喜欢粉色，我刚才不就拿粉的了吗？
7: 老板，咱传单的宣传语写什么好呢？
2: 你就在那网上的心灵鸡汤搜一搜，改一改就行了啊。
7: 好。
8: 涛，
2: 嗯，
8: 咱这衣服就粉色的吗？
2: 嗯，咋的不想穿呢？
8: 不是，大男的穿粉色太艳了。
2: 那咋办呢？你离职啊？一张卡卖不出去，这家伙在这还调这调那的。你要是销冠，哎，我给你整个金色穿。你说你卖不出去卡，你不嫌磕碜啊？穿个粉衣服了，觉得磕碜了？你明儿必须穿，我看你磕碜啥样。
9: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10: 我想吃香菜呀。
9: 现在有一家。

0: 的山上，咱俩即使来到虎口，都不如在森林掌声馆存留一个星期的全新。陈飞、伟基，一定要来森林掌声馆。
1: 少年我枉花光心机。
2: 老板特意请来的明星，我其实带你过来看。
3: 他是《天龙八部》里那个。
2: 对，鸠摩智，鸠老师。很多人说鸠老师是个坏人，但我就特别佩服他在武学上那种执着。
3: 带我过来是为了办卡，看来打他脸
2: 了，那啪啪的。我给你拿瓶水去。
3: 他们都在那边工作，你不去没事吗？
4: 打他们俩不干了。我太不喜欢推销了，
2: 我来这工作就是想打打拳，
4: 他们非得让我拉人办卡，看不惯。这推销就是推销，打拳就是打拳，嘴上功夫跟手上功夫能一样吗？人呐，得有梦想，并且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不是吗？

0: 你得看着你，你才脱。你他妈还挺会搭。
1: 其实我挺喜欢拳击的。曾经留海阔了的模样，注意力得集中啊！别往前走，别往前走，注意点。哎，左手还有劲儿啊！好，一二，一二，扶起哦。
2: 是不是？
1: 来，不行了，来，要白练了。
2: 来，可以啊。
1: 加油！
2: 起，
1: 起，
2: 使劲了吗？
3: 使劲了呀！

0: 收获的一定要快，要不然你说脸都在外面，
1: 谁一天下去把咱们张姐小脸蛋打坏了？
2: 不是上下，左下哥，哎，
0: 右摆拳来了，右摆拳，你说呢？你说哪个？
1: 运动完之后啊，放松是特别重要。酸吗？
3: 酸。
4: 没有那个肌肉玩强
2: 那玩意儿没有用。

0: 太精彩，太刺激了！
1: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拳击比赛，我只能说，你们的起点太高了。
0: 你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相信无论是谁胜出，都有资格代表我们新力拳馆参加省里的比赛。现在紧张而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要宣布获胜者。说实话，赛前我更看好天福。可以轻松地击败浩坤，但是属实我没有想到，浩坤今天发挥得非常完美啊，简直是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宣布，天福仅仅以微弱的点数击败了浩坤，并没有出现赛前我预想到的一边倒的局面。恭喜天福！再接再厉啊！代表我们拳馆在省里取得好成绩，加油！
2: 你家牛蛙辣吗？
3: 挺辣的。
2: 牛蛙不辣不好吃。你爱吃吧？
3: 爱。
2: 那挺好。啊，点份牛蛙。
3: 疼吗？心里。
2: 啊，现在疼，打的时候没感觉。
3: 是因为在台上太专注了吗？
2: 嗯。
3: 专注做一件事，真帅。

0: 帅帅吧，我觉得挺帅。我一直没干啥正经事儿，为这回比赛，我训练挺久的。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其实我站在拳台上啥都没想，就想赢。而赢完以后，这都不疼，这还是输了。
1: 哎呀，后厨的盆啥得刷呀，攒那么老多。
2: 兄弟，今天让他歇会儿，你让他陪我喝两杯吧。
1: 必须行啊，没输的，乐乐陪好啊。
2: 再给我来一打。
1: 啊，好嘞。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赢了应该是你。
2: 哎，不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再说就输不起了。天赋今天发挥挺好的。
1: 他是我兄弟，他能代表拳馆参加比赛，我替他高兴。
4: 店长，有朋友过来吃饭就可以不用干活啊。
1: 喝12个了，你要有这消费能力，朋友过来吃饭你也可以不干活。
4: 我他妈能输给朱天福？他他妈会打拳吗？要是再比几轮，真的，你看我得干趴吗？
1: 一，
4: 人家天赋不去，一是能多招学员，还能多卖卡，没工夫啊。最可笑的是，人天赋都不想去，怕挨揍。他去呢，是因为你只要去人家比赛，就能拿5000块钱奖金。然后，
1: 少喝点吧。
4: 哎，那你打什么拳呢？ 你去搞传销、搞诈骗不就完了吗？啊，挣钱是生活吗？生活不是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努力、去奋斗，那才叫生活吗？
1: 我尿尿去。

0: 喂，豆豆。
1: 姐，你前面的素材给我们领导看了，他特别满意，希望你能来现场录制，那到时候效果一定特别好。你就当帮帮我，然后你也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0: 豆豆，我实在不想去录节目。
1: 姐，你听我说啊，如果
2: 你有任何顾虑的话，你赶紧给你朋友整走。喝多了，把小便池的球门里边的足球抠来了，说踢足球去。
0: 哦，来了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哦，来了，坐这儿，我去给你倒点水。
3: 刘总。

0: 吃点东西吧。
1: 今天先别训练，我也不想在那儿干。回头我联系人把你课转到别的教练那儿。
0: 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1: 冲动，有昨天晚上冲动的。

0: 让我上班去了。你走的时候，我把门带上就行了。
1: 那啥，你把家门钥匙给我留下，下午回宿舍把我媳妇东西拿去。

0: 找我事儿啊？
1: 我听说你不是很想去市里比赛，你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后坤吗？
0: 那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本子，确认一下你现在发没发烧吗？
1: 我这有5000块钱，我可以转给你，这样你不仅有5000块钱奖金，还不用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多丢人呢。
0: 你最后一句话打动我的，我这个人做事就讲究个面子。你先别装5000了，你装我3个1314，2个5520，然后剩下的18块钱你装我微信。
1: 为什么？
0: 我看新闻上说这种代表爱意的数字算是赠与行为，整数算是借款。我嫌咱俩万一有啥纠纷的话，别产生什么罗乱。
1: 哦，嗯，你真有经验。
0: 吃过这上面的亏。
2: 服务员，串帮我们热一下，都凉了。
3: 哦，好。
2: 哎，你怎么还来啊？这个
3: 是。喂。
4: 跟你说个事儿，老板可能看我要不干了，跟我说了。他说天福不想去市里比赛，让我去参加。
3: 那晚上我弄点东西，咱俩庆祝一下。
4: 啊，不行，我体重没达标，得控制饮食。
3: 那我给你买点健康菜。
5: 串呢？
3: 啊，来了来了。
6: 这人呢？那后厨都忙不过来了
3: 啊！我去，我去，别着急。

0: 的，我能跟你预知一下下个月工资吗？然后下个月我留不了。
1: 第一，我把下个月工资提前给你，你下个月必须不能领了。你他妈整的也挺帅。第二，我上个月给你预支的工资你还没还完啊。
2: 把这发了。
3: 看一下吧，以前减肥
4: 太没说服力了。

0: 走了。
1: 来了，
2: 订外卖。

0: 十年前，文江他爸来找我，说比赛对他儿子挺重要，说我要输给他儿子呢，给我3万块钱；我要不同意呢，就把这钱给裁判了，判我输。那我合计，那你这钱干啥？让裁判挣，是吧？这能挣钱，而且还能帮别人实现梦想，我就觉得这挺有意义一件事吧。
1: 你梦想不是打拳吗？
0: 啥意思？
1: 你不是想赢一次吗？
0: 赢一次，你哪次不能赢啊？啊，非得给钱这次？3万块钱，我打一辈子拳，我也没见过3万块啊。你说，3万块钱跟赢一次，哪个重要？
1: 赢一次吧。
0: 你他妈装什么呢？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打完我就退役了，没钱咋生活啊？工地搬砖啊？那想赢你搬砖赢呗，就他妈你有梦想，咋生活啊？服务员。

0: 对这大后脑，我给你搂爆。
1: 我爸都跟我说了，辛苦了，子。
2: 第四回合我会倒下，前三回合拿你先消消火。
0: Boss。
3: 过于给钱。
0: 1 2 3

0: 啊，还回来呢？不是去约会吗？
1: 你俩事耽误了。回来吧，过来陪我喝会儿。咋的呀？能陪别人喝，不能陪我喝呀？
0: 哎，他能帮你啥？他能给你嫁呀？是。哎。
2: 哎呀，看你平常挺老实的，喝点酒也挺骚啊。那天咋搂的你？那这么搂的？
1: 你干什么？
2: 摸小脖。
1: 你别碰我！
0: 哎呀呀，越是让我越想征服呢。啊？抱一下吧。 意思了呢，啊？

0: 待会儿我在这儿签个字。哎，好嘞。
1: 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先报警，我们帮你来处理。
0: 知道了。
1: 没事，走吧。
0: 谢谢您啊，姐，走吧。
2: 那不是人渣吗？姐，我跟你说，我这没带摄像机，我要带了，我肯定给录下来，曝光他，废了他。
0: 我姐，你那个真帅，遇到欺负你的人，你就得揍他。
3: 前两天你给我打电话，我正在上班呢，没接着。没事儿，
0: 老姨都跟我说了，你现在搬出来住了，你不给我打电话，给谁打电话？
3: 哎，过来姐，车在这儿呢。
0: 后来你领导没有为难你吧？没有。 就转正往后拖了几个月，晚就晚点儿，早晚的事儿。等我找到下个选题的，
3: 我高中班上有个男同学，脸上纹了只兔子，好像挺难找到工作的。回头
0: 我打听打听。我走了啊，姐，台里还有事儿呢，不送你了啊。这伞你拿着，我其实用不上。走了。
3: 怎么了？这电瓶可能太老了，在家刚充完电，这会儿就没电了。
0: 没事，姐，你回家吧，我在这充完电就行了。

0: 豆豆，啊，你那个节目，就是去了以后不知道该在台上说点什么哈。
1: 这个不用怕，我们就通常给嘉宾一个耳机，那个后台会指导，不会的一句一教，照着念就行。
0: 那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1: 真的假的，姐？那来得及啊，那必须来得及啊，姐。那我们领导就喜欢你这个选题。哎呀，哎呦，姐，那你来了肯定能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了。要不说呢，什么时候还得是亲戚啊？来，
0: 干嘛去？
1: 整点串儿，姐。罗姐，
0: 那你车？
1: 哎，不用款车了。姐，我班里根本没有一个纹着兔子的同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金麦郎坛面冠名播出的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我是主持人小涛，各位好。
1: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呀，
2: 姐你别看了，越看越紧张。
0: 让我们欢迎著名的心理学教授马春丽老师。
3: 找工作从新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理学专家马春丽。
0: 欢迎马老师。著名诗人、作家、旅欧学者魏东峰老师。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老魏叨咕叨咕。大家好，我是学者老魏。
2: 专家跟主持人很和蔼，不会为难你的。哎姐，把这耳机戴上，遇到不会的照我说的答就行。
5: 我都照着你说的说行吗？
2: 那当然可以了，别紧张啊姐，放平心态。你看我今天给你打扮的都漂亮啊，是不是？那我带你去备场。
0: 好的，各位，让我们有请上今天的第一位求助人杜乐莹，欢迎他。
6: 来，杜小姐，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姐，别紧张，挺好的。
5: 大家好，我叫杜乐莹。
0: 没事，乐莹，我们放轻松一些啊。先简单聊几个问题。刚刚我向大家介绍你，说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宅在家里面，一宅宅了十年。那你这十年待下来有什么感觉啊？
5: 感觉还能再待几年。
2: 没骗你吧姐，是不是还行，没那么紧张了？
0: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
5: 不是很擅长跟人交流。
0: 你能不能稍微展开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5: 就是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后来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7: 听着有些问题啊，妹儿啊，不符合逻辑啊。姐是玩心理的，在心理学家面前就不说假话了。
8: 来，我再问你一次啊，为什么不找工作？
7: 看着姐的眼睛，回答我，说实话。
8: 没事了，姐，那个你就说，
2: 你毕业以后呢，一直想找一份工作。
5: 毕业以后一直想找工作，
2: 但是因为那些工作
5: 都一般，然后就一直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7: 对喽，这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4: 不好，不好，妹妹，人不能好高骛远，人一定要活得接地一些。他，我觉得他这个交流没有问题，就是出去的太少了，
0: 对对对，
4: 多出去看看就好了啊。
7: 我不太赞同魏老师的观点啊，我觉得乐莹的这种性格，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就是一种过度防御的病态，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去疏导啊干预啊。这样，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香蕉、苹果、火龙果这三个水果，你选哪一个？
2: 你就说，香蕉，我不会选，苹果跟火龙果呢，想听听二位老师的意见。
5: 香蕉，我不会。
7: 香蕉，我就知道是香蕉，你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
8: 香蕉是什么样子的？
7: 香蕉的内心被外表一层厚厚的皮包裹着，又看上去非常的各色，但是只要有人拿手指从上面把它的皮往下一啃，哎，它内心就露出来了，很白，很甜。
4: 要是有皮儿可以啃的话，那么香蕉跟火龙果不就一样了？
7: 哎呦，那可不一样啊！火龙果里面籽儿多呀，内心很复杂。
0: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咱们乐莹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5: 在烧烤店做服务员。
0: 那你这次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呀？
8: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5: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2: 因为最近在学拳击。
5: 学拳击
2: 会产生不少费用。
5: 产生不少费用。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拳击呢？
2: 你就说你想多看看拳击馆的教练。
8: 没事儿，姐，
2: 你相信我，这就是一个笑点。
8: 就说因为你想多看看

0: 想跟拳击馆的教练多接触接触。
1: 啊？

0: 人天生就是荷尔蒙的奴隶，多巴胺的仆人，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妹妹啊，我只是对你刚才的好高骛远还是有一些看法的。我觉得
1: 魏教授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没问题，乐莹，看着我的眼睛，这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格。什么是香蕉？他的内心
2: 你别在那香蕉芒果的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提出质疑的时候，你都要持相反的观点呢
1: ？Sorry， 魏老师，不是我和您持相反的观点，是您一直站在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
2: 谁跟你 sorry 啊？还有主流有价值观呢？这一词你都跟谁学的？我就问你，50块钱以上的水果你吃过几样啊？你举例子就是苹果、香蕉、梨的。车厘子、释迦，你敢提吗？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跟你离婚。
2: 我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同意离婚。哎，我干什么？你就疯了吧你！
3: 杨老师，杨梅老师，
2: 住手！
3: 杨梅老师，
1: 把鞋给我。
3: 杨梅老师，录着呢。
0: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家事，这个节目如果是录播的话，这段掐了啊。
3: 可以，能剪出来，
0: 从我这儿接啊。三、二、一，我觉得。马老师刚才说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啊。
1: 没关系，魏教授，这个世界上呢，就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4: 既然两位老师刚刚都提到了家庭，这样我们呢刚好有一个短片，来，请播放 VCR。来，咱们这边。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
6: 妈，我不录了。
7: 你干啥去？你这孩子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6: 你有病啊！
7: 孩子，你咋能不录呢？好不容易争取的机会，你得听话呀。
6: 傻！
7: 孩子，你听妈妈的话呀。
8: 这个不是我，这个当时不是这样的。
1: 你确实是香蕉型人格。腐烂香蕉型性格，
0: 妹妹，就你这样的，我估计去哪都不行。
9: 不是，我现在就没明白，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凭什么？

0: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哦，要减肥？
0: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1: 你参加比赛要经过技术考核，就你那水平，一两年都够呛。再说这正规比赛都有危险。
0: 我知道，我想参加。
1: 那行，那你上前台办个卡，让何坤教你。现在这年轻人啊，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多久。
2: 我看他岁数可都挺大的了。
1: 啊，那更没正形。
2: 所以你让他充卡打比赛去，那咱们跟骗钱没区别啊。
1: 那你让前台给打个折。

手，没手，用力打，用力打，马上收回啊！来，后手，你

举手开始。

0: 爸。没生病，打拳捡的。
1: 你妈搬货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大夫说怎么都得静养一个月。我呢又得送货，这超市啊，你妹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你要是有空的话，能不能回去帮着忙活忙活？
0: 我要是回去的话，我怕我跟我妹又打起来。
1: 你妹现在肯定打不过你。拳击，

0: 趁着年轻多尝试，挺好。我也不年轻了呀。这段时间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吧？
1: 还行，也挺快乐。
0: 变了，
1: 瘦了100多斤呢。
0: 不是瘦，是变了，
2: 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0: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嗯。如果你有2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朋友跟你要，你给哪个？
3: 那给大的呗。你呢？
4: 现在这个选手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虽然说呢，他是有着非常出色的业余生涯，没想到现在看拳击的人还真多。本期精彩看出第一个中奖号码是。你心脏放后面，开过期的往前放。
5: 哦，摆不下的放哪儿啊？放后边仓库去。
4: 哦。
5: 丹娜，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4: 什么？
5: 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4: 嗯，减肥嘛，效果挺明显的。
5: 不是，她说想赢一次。
4: 赢一次？
6: 他现在瘦了，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就算他赢一次了。
7: 注意姿势啊！哎，这次市里比赛，有一个运动员受伤了，空出一个名额。
8: 交警局，
7: 我给他报上去了。挺好，让他好好练，这专业比赛，他现在水平打起来还困难。
8: 我觉得没啥问题，他这个左拳呢。
6: 相当厉害，哦，那行，那让他巩固巩固右拳啊，万一赢了呢，把欠的科室费都给补一补。
4: 谢谢。
9: 练吧。第三步是送啤酒，
4: 来了。
9: 冰红茶有凉的没？
4: 有。
9: 给我换一个。

0: 戒了。你换工作了？
1: 啊，瘦多少啊？
0: 100斤吧。
1: 50公斤？一袋水泥，那玩意儿可老沉了。
0: 下周日我参加拳击比赛，你要过来看吗？

0: 我不想看。我最烦看见有梦想的人，也实现不了，看着闹的。你为什么打拳呢？
1: 就是想赢一次。拳击挺有意思的，两个人打成那样，最后还能抱在一起，
0: 挺好。
2: 大头，查人了。
0: 我先走了。

安全啊。

0: 叫停，咱随时结束，不丢人，好吧？
1: 咱俩活动活动。

0: 选手杜乐莹，体重56公斤，初次参赛，来自新力健身馆。篮球选手刘红霞，比赛战绩10战0负，8次 KO 对手，曾获得4次女子轻量级赛冠军，来自飞跃拳击俱乐部。
1: 反正你也是替补，不行了随时结束。

0: 不结束。
1: 比赛正式开始。
2: 上飞行员，不要搂抱，不要投前冲，不要开掌击打，明白？
3: 来，张队，
2: 助手退场。

0: 没事啊，站起来快！
1: 再一个了，
2: 你别老蹦，
3: 加油！上
1: 蹦什么呀
3: ？Seven，
1: 哎，
3: 想到了，
1: 开始啊
4: ，Box，
1: 金
4: 斧，打迎击，打迎击，
1: 注意节奏，
4: 压好，压好，
1: 防守。
4: 好，注意节奏啊！
1: 调整呼吸啊！
4: 移动，移动起来！打肚子，肚子没防守，
1: 注意脚下。
4: 手，
1: 红灯，这红灯，
4: 手别掉，
1: 放手，
4: 压制，压制，
1: 放好，别被他压着的，转出来，转出来，
4: 转出来，转出来！
1: 注意啊！
4: 后手，后手，
1: 转出去，转出去，
4: 转出去，
1: 转出去！放手，放手，
3: 走，走，走，不要放。不要放，
4: 稳住，
3: 不要放！
1: 手，手，调整呼吸，
3: 放手，
1: 调整呼吸。主攻进攻，
3: 好，
4: 前手前手，不打前手，
1: 防住，好，手别掉，
4: 漂亮，
1: 手别掉，二十秒，盯住，盯住，盯住，
4: 摄像电换起来，
1: 到，
3: 到，时间到，时间到，
5: 来，挺好，挺好的，
6: 来，先休息会儿，
5: 来，把这穿一下，这拳比你重啊，但你比他灵活。下回合，
6: 赶紧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
5: 哎，喝水。
7: 专业和业余还是有区别，不行我就叫停，提前结束吧。
8: 不接受，不接受。
7: 您能来就不错了，提前结束不丢人。
8: 我能打，我能打。
5: 哎，深呼吸，你还能打呀？就多换换手。你要再消极进攻，裁判我就叫停了。
8: 好，
5: 别让他再数八了啊！哎，开始呼吸。行不行，校长？加油！
7: 不行，我就叫停。
9: 退场。
8: 我能打完。
5: Box！
1: 加油！
4: 加油！
1: 别留空档。
4: 进攻！进攻！
1: 手别掉。

0: 到，我要放，到，我要放 ，box。
1: Stop！
0: 换，
2: 起来，快起来！
0: 不。

0: 快，快，快，休息休息。慢点，打挺好，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快坐，快坐。
1: 有病啊！根本就打不赢，为什么一直打？
2: 要不要结束比赛？
3: 不结束，不结束，不结束。
2: 放松，放松，呼吸，睡。
4: 要不然咱提前结束吧。

0: 我能打完，我打完。
1: 你坚持已经很久了，你俩不是一个水平。我能打完，我能打完。不行，不行，剁剁剁。
2: 行，你不是想打吗？以左拳练，用左拳揍他。
0: 对，好机会啊！以左拳搏一把，丫头，来，加油。
3: 倒地了，马上站起来啊！别让裁判的数罢了
4: ，box，
3: 加油！进攻！好，防住了！别掉手，别掉啊！别了，孔子！好，
5: 好，
3: 自距离，
5: 别掉手，别掉，
3: 打自己节奏，反击！
5: 反击！

0: 火了。那个，哎呦呦，这样咱们合影留念，来来来，
1: 谢谢，
0: 来来来，
1: 合影了。
0: 我喊。

0: 跟上，
1: 小慧，过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0: 没事，反正点也够了。
1: 你家亲戚啊？
0: 啥亲戚？就他这样没有点，我能找他吗？不过算了，镜头拉回来拍全景。

0: 这让人打这样，早知道就早点停呗。不过该说不说，这场比赛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有点意思。
1: 走了，
0: 早点休息。

0: 发朋友圈了，
1: 哦，
0: 疼吗？
1: 特别疼。
0: 打拳就这样，你打挺好呀，我看你那对手挺专业的，差点赢了。
1: 已经赢了呀。
0: 嗯？
1: 没事儿。
0: 行，我带你吃口饭呗，吃牛蛙。
1: 我不爱吃牛蛙。
0: 那吃点别的呗。
1: 改天吧。
0: 也是，今天你也挺辛苦的哈。那你看哪天合适？
1: 看心情吧。我先走了。

我专门加了可爱的拳击面，打一场拳击比赛。但是我跟专业的运动员打呢，就是打到他一记重拳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把那拳，前期的拳都还未完。

0: 你怎么还不说话呀你啊？你又犯毛病啊！得说话啊！
1: 好，我知道了啊。我66，属狗。
0: 我67，属鸡。
1: 好。
0: 什么好啊？
1: 属鸡好。
0: 女大一抱金鸡。
1: 你这么吃凉的甜的能行啊？
0: 我从小就喜欢吃甜的，那会儿没那条件，馋得我要落下病。
1: 我有糖尿病，就这么看着没有吃到嘴里，血糖也要高。咱们就到这儿吧。
0: 好吧。
2: 老王的第九个相亲对象又黄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挑剔呀？又胖了。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我就觉得他就是把猪饲料。

0: 没事儿，下个回去。再见。哎，那是怎么着？他吧，还挺挑剔的。真的？哎，看这个怎么样啊？看，不，你开什么玩笑？这是电影明星啊，不能匹配呀，你知道吗？
1: 像明星吧，这是我远方的表妹，刚回国，59岁了。嗯，具体点啊。 40岁离婚呐，定居美国，现在回国了，想找一个北京的老伴儿，相携余生，
0: 是吗？啊，那有孩子吗？
1: 没生过呀。

0: 这么好的条件啊！嗯，
1: 咱别再折腾行了吧？要吃炸酱面的，和喝咖啡的，能搞定几去了？
2: 时间地点都定好了，我亲自陪你去。
0: 那成不成最后一个了啊？
1: 嗯，
0: 别再安排了。
1: 找我自己找。嗯，干嘛呀？干嘛呢？吃什么饱？ 那再不怎么说呢，少吃主食，多吃蔬菜，你知道吗？嗯，别忘了啊，吃完饭以后十分钟啊，去慢跑去啊，得坚持。别动啊，别动！我跟你说啊，人家可是从美国回来的啊，得拿出点北京精神来啊！
3: 来喽，来喽，我们来喽！
1: 来了。 来了啊！我的表妹薛爱佳，这位是王大齐。啊，对，我是他的表妹。啊，对对对，王大齐的表妹，我们合唱团的高老师。
4: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5: 你好。
1: 坐下吧。啊，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赵大姐说啊，您爱吃涮羊肉，所以就定在这儿。
6: 是啊，
1: 哎，我爷娘其实有几家，不过一点也不正宗哎。
6: 对对对，我们还不吃吗？哦，对对对对，吃起来，吃起来，边吃边聊吧。
1: 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不好意思。
6: 谢谢你们，谢谢。
1: 高老师，我就说，Are you happy to die？这样子。啊，高老师，我想让您呢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让他们先聊着。
6: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先聊着啊，去买点东西。
1: 一转眼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北京啊，好多地方我都不认得了。一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时间比钱还不进化。
6: 王老师，你说话其实蛮逗的，为什么你不多说说呢？3个女人一台戏，
5: 有你们几个。
1: 我当观众就够了。我40岁的时候离的婚，一个人在美国住了近20年。有一天呐，我从网窗外一看，忽然间我觉得，那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我还是想回来，我还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陪我把剩下的日子走完。
5: 王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啊？“故土难离”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是啊，回来容易，找人难。许多事都凭个缘分，尤其是这样的事。
6: 你小心点啊！拉手。别闹了啊！哎呀，见着美的了，你就不想拉我这丑的了？来，
7: 好，放好。
6: 印象怎么样？
7: 挺好的。
6: 我真是头一回啊，听到你正面的评价。啊，
7: 我这说的可是真话啊！
6: 哎，电话，电话，电话，
7: 我。
6: 我看人家是怎么说你的吧啊！嗯，哎，老赵，哎，怎么啊？说什么？真的假的呀？知道了，知道了。老王，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呀？

0: 我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人家要约你去看电影啊。啊，看来你真是要拿出你年轻时候的手段了。
0: 哎，你看，我照你说的吧，你也生气；不照你说的，你也生气。这不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1: 逗你呢，我生哪门子气呀，哎，是吧，老王？嗯，咱们找地方坐会儿喽。
0: 好好好好好。
1: 坐会儿喽。
2: 老王，
0: 嗯，
2: 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那个了？
0: 这我可记不清楚了，反正有日子了。
2: 什么叫有日子了？有年头了。
0: 你要干什么？
2: 你至少可以抱抱我吧。嗯，抱抱。

0: 嘿，你瞧这老两口，真浪漫。下午不想看姐，
1: 咱们老了以后也这样。
0: 必须的，必。
2: 我都好多年不进电影院了。
1: 怕什么？后面那两个小孩啊，还是要学我们的。哼哼。
2: 开始了，
1: 戴眼镜，哎，不是，你把那个眼镜戴在上面就可以了，戴，不要了，
2: 哟，
1: 可以吗？
2: 挺好的。

0: 高老师。是早是晚，要是能碰上一次这样纯粹的爱情，那也不算白活了。王老师，我都快60了，你说我还有希望吗？
1: 我觉得你有。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怎么就快60了呢？有点晃眼的功夫。
1: 可不，人这一辈子就是一眨眼，就像场电影，无论好看难看，是长是短，故事结束了，灯亮了，就散场了。
0: 到了这个岁数，我也没有时间拐弯抹角了。王老师，我们虽然只见过两次面，我对您的感觉挺好的，不知道你怎么看我？
1: 我觉得你挺好。
0: 真的。
1: 真的挺好，
0: 谢谢。
1: 不过我这心里啊还有一个人。

0: 走了，高老师。
1: 哎，你看你，人俩才看了场电影，你就魂不守舍了啊？
2: 哎呦，是不是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嘛？
1: 啊，
2: 回去歇歇就好了啊，没事。
1: 哎呦好，没事。

0: 看完电影，那不请人吃顿饭呢？
1: 我怕他吃的，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吧，他又吃不惯。
0: 不是说什么事情啊，事先都是喜欢呐、习惯呐什么的。就像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哎，你还吃不惯我做的饭呢，是吧？你看。后来怎么样？
1: 那
0: 你这一吃不就吃了几十年吗？
1: 那不行，
0: 对吧？怎么了？
2: 你们不是表兄妹吗？
3: 不是，
2: 是什么游戏啊？还是恶作剧？哎，你们是想证明你们家这个老男人有多优秀呢，或者是想证明我这种单身的老女人有多可怜呢？就搞不懂了，你怎么会拒绝我呢？现在我明白了。听过英文没有啊？让我用英文来形容你们这种老夫妻啊！ Shit shit shit， 走开！
4: 怎么回事？嗨，黄昏三角恋呗。
5: 我问你，刚刚怎么说你拒绝他呀？啊，为什么要拒绝他？
1: 还不是因为你，就是给我介绍对象。知道刚才你叫什么吗？丢人！我告诉你，这最后一个啊，绝对最后一个。
5: 你怎么这倔劲又上来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用不着你为我好，
5: 我就是为你好。
1: 大姐，
5: 我就是
1: 为你好，我抹脖子就自杀。
5: 你别这样，
1: 孩子也不会连累旁人。

0: 醒了，喝点水吧。
1: 想喝鲫鱼汤。
0: 嗯。
1: 别怪我啊，我要是真的这么把你撇下走了，我这心里头还真有点儿。
0: 我知道。
1: 给你写了封信，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了。爸爸，
0: 嗯，
1: 这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我就怕我他们一走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那地下什么样。
0: 没什么怕的啊，你丢不了，跑去哪儿我都能找着你。
1: 真的？
0: 真的。
1: 你保证啊？
0: 我保证。
1: 嗯，那咱拉钩。
0: 啊，拉钩。
1: 其实我明白，谁先走，谁服气。没有我对你的照顾，别苦了自个儿。
0: 别的没什么，就是听你唠叨。听了一辈子了，真听不到了，怕还不习惯了。
1: 你回去吧，你啊，赶紧回去拾掇拾掇自个儿啊！瞧你这一宿。

0: 拉蛋成这样啊，我告诉你我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哼，
1: 对不起。
2: 说白了，我们就只见了两次，事情离伤害还有距离。我知道你现在找我来是跟我道歉的，不必了。
1: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2: 帮忙？
1: 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老太太，我们的生活平淡，但很充实。直到一次去体检，
3: 目前肾癌临床有80%左右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了，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引发肺栓塞，人随时可能会走，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他知道了以后，只消沉了两天，就跟没事人似的，接着唱他的歌，过我们的日子。突然有一天，他说要为我找一个人，在他走了之后好照顾我。一天以后，他就像红娘似的，开始为我安排相亲。
2: 高老师，我是薛爱佳。您放心，你们家老王你就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
1: 你听到了没有啊？这回你该踏实了吧。你们都别哭了，给他唱支歌听吧。

老伴儿，你别怕，你走到哪儿

0: 两天前，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开会，要求各地方加强警戒的绝密情报被泄露，发电人就是消失已久的影子，
1: 死灰复燃的神秘电波。
2: 日本投降后。

0: 我们这个组织是不是要被清算了？
1: 谁？
2: 你现在不能听外人胡喷这两句，你就说我是个帮手。
3: 老秦，你不用试探了，我不是他。
4: 不惜一切代价打掉石家庄潜伏的特务，生死边缘的暗战较量。
5: 自从爆炸案之后，我们追踪的神秘电波就消失了。
6: 前天夜里，邱师傅被人取尸。
7: 什么？
6: 你实话告诉我，父亲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8: 我绝云鬼的谍战对决。
9: 冲杀人，证据呢？证据呢？
10: 发现第三个人，
4: 务必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出姑娘。
11: 我只想知道真相。
12: 有人泄露了行动方案，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
13: 亡羊补牢，没死不晚。
14: 到
4: 底
14: 同事
4: 范总，
14: 彻底铲除。
4: 石门风云。

0: 我这个耳朵听不清，你再详细的复述一遍当时的抓捕经过。
1: 我还说什么说呀？我这几天在这复述了几十遍了，还听不明白吗？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把我放出去，我把丁一给找回来。
0: 丁一是你的眼线，抓捕方案又是你制定的，现在就你一个人活了下来，这怎么解释？
1: 什么意思？我活着，我就是内奸。 有人泄露了行动方案，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我要见邱师副局长。

0: 中央社会部政治保卫处副处长巴兆庆，叫我老巴就可以了。前天夜里，秋实副局长去世了。
1: 什么？
2: 突发性心脏病，只有脑后一块瘀伤，估计是犯病跌倒时摔的，其他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1: 我知道老师有糖尿病，可没听说心脏也有问题啊。
0: 当晚值班人员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响动，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是第二天。上级领导得知这个消息，也感到很意外。就在秋实副局长去世后几小时，国民党北平情报站向傅作义递送一封重要情报。
1: 情报？什么情报？
2: 两天前，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开会，要求各地方加强警戒的绝密情报被泄露。
1: 老师的死跟这份情报有关系吗？
0: 目前看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潜伏在北平的同志非常肯定，发电人就是消失已久的瀛台。
1: 瀛台？他不是跟戴笠一起死于空难了吗？
0: 看来现在是复活了。西柏坡排查严密，不可能存在敌台，而石家庄刚刚解放一年，龙蛇混杂，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0: 这么重要的情报，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啊。
1: 警备司令部已经在查，这些天你一直被隔离，所以你是第一个被排除嫌疑的人。
0: 算什么？因祸得福吗？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那些沈达科的人？
2: 秦无声同志，上级命令你马上接受新任务。

0: 这次抓捕行动有把握吗？有，这几年我跟石门地区不少情报贩子都打过交道，定是信得过的。还是要多加小心呐。是。
1: 回头给你们请功，
0: 谢谢老师。

0: 报告，
1: 几点？
2: 我局不久前刚牺牲了四位优秀的同志，前天邱副局长又不幸去世，现在我们没时间悲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石家庄潜伏的特务组织，维持社会治安，稳定民心。由于局长有重要任务在身，上级决定由秦无生同志代行副局长职务。我宣布对秦无生同志的任命即刻生效，散会。
3: 丁一鸣，问题也没搞清楚，怎么就升副局长呢？
4: 就是检察科还没出结果呢。
5: 秦科长哪次不是带头冲在最前头？有本事你们上前线打仗呢。
2: 老七，你留下。
6: 李科长，你的意见？
7: 我就是搞技术的，不懂人事安排。
2: 刚刚获悉，傅作义派出数万军队，打着援晋兵团的旗号前来攻击我石家庄，其目的实为西柏坡。先头部队今天凌晨已经出发，三日后到达保定集结。今天是10月24号，从现在算起，你只有五天时间。
3: 五天？为什么？
2: 给你交个底吧。石家庄现在是座空城，警备司令部加上民兵总数不到10000人，按敌人的行军速度推算，沿途若没遇到有效的阻击，五天后就到城外的胡同河。
3: 那华野呢？聂老总呢？
2: 为防止傅作义增兵支援锦州，华野全部兵力分别放在山西、绥远，最快也要10天8天才能到。
8: 估计我们是要撤退了。
2: 撤退之前务必拔掉领带。
3: 是。
9: 青哥，局长，你别听他们嚼舌头。
10: 齐凯，你是第一个发现邱副局长的。
9: 是。前天下午6点多，邱副局长说不用我加班了，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
11: 行了，也忙。

0: 了几天了，
1: 大家都累了，赶紧回去休息。
2: 第二天一大早，我看见邱副局长办公室的门还虚掩着。
3: 邱副局长，
2: 我以为他又一宿没睡。
3: 邱副局长。

0: 哎，学长，下班了。啊啊，你先走了。哎，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巡视完毕后，就回办公室监听了。大概11点半，感冒难受的要命，喝了药就睡觉了。
1: 那你中间醒过或听到什么吗？大概凌晨3点左右起来上了个厕所，回来又听了会儿，没什么发现。再醒来，就听说邱副局长出事了。
2: 明显是故意找事儿。
1: 你大点声，我这个耳朵听不清。
2: 你小子别没完没了，什么叫故意找事儿？
1: 我那是吃了药。
2: 哪天感冒不行，邱副局长当时肯定呼救了，都是让你给耽搁了。
1: 秦凯。
3: 你说狗的吧，逮谁咬谁。
4: 好了好了，都怪我。要是我在，他就不会出事了。
3: 秦副局长，专线进哪儿？
4: 接我原来办公室吧。
3: 是。
4: 好了，你们都去忙吧。

0: 从瑞金到吴起整整两年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惭愧啊！
1: 老师，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根据地的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一路走过来，我听到部队流传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看这，
0: 师兄，这一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2: 小月，不许胡闹！
0: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回头我把底片毁了就是。

0: 师兄，
1: 这么早？
2: 秋月啊，你注意点身体。这是老师的衣服，我给拿回来了。
1: 本来这件衣服，父亲是要送给你的。
2: 人死不能复生，你别难过了。
1: 我明白，只是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一点征兆都没有。
2: 老师最近身体有不舒服吗？
1: 最近有一些高血压，医生说是累的，让他多注意饮食，多休息。今天晚饭过后，我看他很疲劳的样子，我就劝他不要再加班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听。没想到，
3: 秋月，
0: 姑姑，
1: 我先进去洗把脸。
0: 这秋月真可怜，这丈夫刚到东北就失踪了，现在邱副局长又……
3: 好了，别说了，让秋月听见了。
2: 有组织跟同志们的照顾，秋月一定能挺过去的。
0: 哎，老秦，我听说要打仗了是吗？不会让我们家老徐也去吧？我这两天右眼皮一顿跳，这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

0: 跟你说啥话吧？哎，我做了点早饭，咱们一起吃吧。哎，还是嫂子下的粥大，一起吃点吧。我不吃了，到点上班了。啊，
1: 爷爷，
0: 你先回去了。
2: 那等一下，那咱俩一起走。
0: 哎，照顾好了啊。
1: 陪姑姑吃饭。
3: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0: 组织对我的审查还没有定性，既然上级让我代行局长职务，那么就会尽全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1: 报告。
2: 说。
1: 秦副局长，《寂寥日报》的主编来了。
0: 老徐，你接待一下吧，我没这个心情。

0: 老秦，可算把你盼到了！你为什么出卖我？
1: 我没有啊，我给你的情报都是真的。你借我100个嘚儿，我也不敢骗你啊。
0: 你跑哪儿去了？
1: 保定，这城里的烟管跟妓院都被解放军给查了，我只能去保定。
0: 那你来这干嘛？
1: 大哥啊，能先给我饭吃吗？我都饿好几天了。
0: 想吃饭，跟我去局里。
1: 不去，
0: 打死我都不去公安局。
1: 那里有人要杀我。
2: 我在石干啥呢？
1: 秋实，秋实。前两年国共两党搞和谈的时候，负责天津军调小组谈判的是秋实吧？
2: 说重点。
1: 我在网花楼遇到个同乡，他是天津监狱的看守，因为邱大岩被辞退了，但他卖给我一条重要情报：日本投降后，出狱的共产党里有人被策反了。
0: 谁？
1: 你听我说啊。 我一得到消息，就连夜跑回石家庄。可我一进城，就看见满世界都贴着通缉我的告示。去医院找你，又进不去。思前想后，我就给秋实写了封信，说你被冤枉了。我知道谁是叛徒，让他拿通行证来做交换。如果他同意见面，就在他们家门栓上绑块红布头。我没想到。

0: 这幸亏老子早有防备，不然连这顿饭都吃不上了。
1: 杀你的不是邱副局长，
0: 他当然不会露面了，一个副局长派个杀手还不容易啊？
1: 那个时间邱副局长已经去世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心脏病。
0: 那就不用问了，肯定是那个叛徒干的，他看到我写给邱氏的信，怕我揭穿，这所以要杀了我俩。
2: 啊，不对啊，
0: 他心脏病死的啊？
1: 废什么话，到底谁是叛徒？
0: 我真不知道。
1: 跟我耍浑是吧？断头饭也吃了，我这就成了。
0: 那个玉珠是真不知道，我用大烟锅吊了他两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本来我想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你后再去调查，

0: 哪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我们公安局没人了，用你去查。你想拿钱跑路吧？
0: 那你可真冤枉我了。这所谓小鸡尿尿是各有各道啊，我是真要去调查的。鲍家那事儿，那明摆着就是借刀杀人。我好歹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讲的就是一个信誉。如果信誉丢了，以后谁还敢找我做生意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老秦，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
2: 如果丁宇所说属实，当天晚上这个人一定在局里，他听见老师办公室有动静，进了办公室，找到了丁宇的信，又发现了那封绝密情报，然后到达约定地点，除掉丁宇。
3: 有怀疑对象吗？
2: 当晚值班的人都逐一排查了，暂时没有。我申请调看当年局里被军调人员的档案。
3: 我批准。
2: 是。那能否给我抽调几个人手？丁宇是重要证人，局里除了齐凯，其他人我不敢用。
3: 齐凯为什么没问题？
2: 啊，这个孩子是我捡来的，底子很干净，所以，我敢推荐给老师当警卫员。
3: 人手紧呢，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是。
4: 自抗日战争开始，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有70多名，有的被杀害了，还有的被陆续转移。这是他们两个的档案。

0: 来，大家都看前面。好，看我，一、二、三。
1: 吴尚，一别数年，终于盼到你归队了。
2: 老师，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精神。
1: 嘿，老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秦无声同志。秦无声同志多年以来一直潜伏于晋察冀边区进行对敌斗争，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呢。如今师门终于解放了，现经组织批准恢复其党员身份，任命秦无声同志为公安局刑侦科科长，于建同志为副科长，大家欢迎。
3: 好，
1: 这位是李航，电讯科科长，精通密电码的数学专家呀。徐同民，总务科长，多次大型工人运动的发起人，在宣传组织方面很有经验啊。这两位可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熬过了监狱酷刑的战士啊。
4: 当时多亏了邱副局长，不然的话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1: 以后你们要好好的合作呀。
5: 是。

0: 快吃饭，一会儿又凉了。哎，我今天碰到老秦了，跟他聊了几句。
1: 聊的什么呀？
0: 还能聊什么呀？他关心秋月呗。
1: 哦，对了，秋月怎么样？情绪好点了吗？好多了。哎，对了，邱副局长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几点回来的？
0: 7点多吧？怎么了？
1: 老秦说呀，如果那天晚上你值夜班的话。 没准邱副局长就能救回来。然后呢？我说你在家陪小宝，我在医院值夜班呗。哎，这两天呢，你也没睡好，我陪你喝两杯，
0: 放松放松。
1: 你说这仗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完。

0: 反正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再给你生个孩子，我不是不心疼小宝啊，我只是觉得我年纪也不小了。
1: 我知道，谢谢你对小宝视如己出，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俩踏踏实实的，咱们再给小宝多添上几个弟弟妹妹，好日子还在后头。
2: 进扰部队为首的由94军军长郑楚峰、新十四师师长罗春芳，
3: 团结一千力量，歼灭剿共北军，隐秘作战。号外，新华社华北26日电。
4: 这都等了半天了，秦副局长，
5: 咱们在这等什么呢？等个人，应该快到了。
4: 还要多久？我真的很忙。
5: 急什么？

0: 你什么时候抓住他？昨天下午啊，
1: 叫我们站半天，就为接个逃犯，
2: 无聊。

0: 我早说了，这种脏活不会亲自动手的。正因为事关重大，才会亲自出马。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怎么都比外边安全。
1: 我知道，饭菜我会安排专人负责。
2: 哎，你得给我把枪，这万一有人要杀我呢？
3: 枪就算了，这个拿去防身。哎，
2: 我也算老江湖了，头一次把命交在别人手上，你可不能坑我啊！
4: 报告，
3: 进。
4: 09号包务组已经就位。 凌晨4点，当天指示，李徐二人银行存款已经查了，没有什么发现。
5: 好，去吧。

0: 转零九号报务组。
1: 我是零九号报务组，请指示。
0: 接，电报内容：确悉，共匪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自平绥县南下，昼夜兼程，于三日内赶赴保定进行支援。连发三遍。

0: 怎么搞的？现在人都到局里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是我疏忽了。
0: 什么都别说了，你赶紧安排我走。
1: 丁一看到的是我，又不是你。我说过，他到秋实那就是为了骗通行证，他现在又到秦无声那故技重施。
0: 金条，金条，
1: 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你耍我？你别忘了，上次要不是我通知你，你早被秦无声连过端了。
1: 只要你把师门的。

0: 城防部署和部队番号给我，你就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去香港过好日子。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东西在司令部，我哪有这个权限？我真的不能再做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家的人。
0: 国军马上就要攻城了，到时候共军忙着撤退，哪有时间管你啊？
1: 那要打不进来呢？
0: 笑话，九十四军那是精锐之师，只要你拿到情报，我再给你加三根金条。

0: 左转，快右转。
1: 机道日报，石家庄分社，就这附近。
2: 你确定这里是报社？本来就有电台。
1: 确定。其他人原地待命。
3: 是。
4: 处长，你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主编呢？
4: 啊，稍等。
5: 主编，公安局来人了。
2: 哈哈，吴主编，
6: 秦局长，这么早啊？
2: 怎么看你这气色，一夜没睡？哎呀，
6: 赶稿子嘛，习惯了。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呀，秦局长，请进，请进。来来来，快泡茶，快泡茶。
7: 好嘞。
2: 茶就不必了。吴主编，前来叨扰是为了公事，还希望您配合。
6: 啊，秦局长有什么尽管吩咐。
8: 我们发现这附近有可疑电波出现，需要做个排查。
6: 哦，这简单。来，两位，请随我来。来来来，两位里面请。
2: 坐下说。你在发什么？往哪儿发？
8: 哦，这是三份通稿，两份时评，还有些社会新闻，给我们沈阳总社发的。
9: 你今天是几点钟开始工作的？
8: 不到四点。
2: 这么早？哈，
6: 新闻呀，就是讲究时效。这个编辑脱稿了，不然的话，平时还会更早一点。
9: 来，给我发这个。
8: 您这是发哪儿啊？
9: 别动，就往这个频率发送。
6: 秦局长，这是什么意思吗？
2: 吴主编，别紧张，
6: 发吧。

0: 现在听我说，分成两队，以报社为圆心，一公里范围内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快，
1: 向后撤。好，走。
0: 老秦，你给我来一下。

0: 这附近有一部 Mark 二 B 发报机，听手法应该是警备司令部05至10号其中一名发报员凌晨4点开始发报的。
1: 哦，老秦，你不用试探了，我不是叛徒。
2: 那你认为是谁？
1: 这个罪名不小，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无端网疑任何一个人的。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寂寥日报》的？
1: 自从爆炸案之后，我们追踪的神秘电波就消失了。当时邱副局长和我都认为敌台已经撤离，但就在22号夜里，他又出现了。
2: 22号，邱师副局长出事那天。
1: 对，那晚确实听到了，也怪我当时头痛的厉害，加上对方发报时长又短，来不及判断。
2: 为什么现在才说？
1: 从23号开始，那个电波突然频繁的长时间的是发报，从对方的发报手法，我基本上可以确定和爆炸案是同一个人。
2: 接着说。
1: 没了。
2: 没了。
1: 嗯，发报机型号相同，可手法肯定不是刚才那个发报员。现在天已经亮了，白天一般不会发报，去搜查的同志只能碰运气了。
3: 徐科长，签个字，我们开出门条。哎呦，不好意思啊，两位，我有点闹肚子，等一下。
4: 徐科长，齐干事，你们的证件需要更换。
5: 为什么呀？
4: 从今日起恢复战士条例。
6: 哦，知道了，一会儿我们出门的时候到安保部一换就是。
4: 抱歉，现在就得换，不然一会儿出不了门。
5: 真麻烦，我跟你去吧。哎，徐科长，那证件给我一起换了。

0: 军需重地，严禁烟火。吴大成是去年年初从沈阳调到石家庄做的主编，属于进步人士。他的亲哥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吴大成一直是社会部想争取的对象，这个人在政商两界都很有关系。
1: 平时他跟局里谁来往比较多？
0: 邱副局长，有的时候是徐同明接待。
1: 那李航呢？
0: 不太清楚。李航一向独来独往，很神秘。

0: 通知《金辽日报》，明天让吴大成来一趟我办公室。
1: 是。喂，我是齐凯。哦，稍等。

0: 秋月姐来局里了，
1: 没耽误你工作吧？我收拾几件就走。
0: 没有。

0: 秋月，把这个留给我做纪念吧。你还记得这是谁拍的吗？
1: 记得，是你在延安给我们拍摄的。当年武艺刚刚成立，我奉命护送器材回去，我还以为你把底片给毁了。
0: 我瞒着父亲偷偷洗了一张，就是想留着记住你的样子。对不起，秋月。
1: 过去事情就不用提了。这次来我是向你辞行的。听说锦州大捷，我向组织申请去东北工作，顺便寻找我丈夫的下落。
0: 啊，好。那什么时候走啊？我送送你。
1: 还没定，等调令下来再说。

0: 怎么了？
1: 这瓶药是前几天刚打开的，怎么就剩下一半了？

平时都谁取药？邱副局长自己，有时候是他女儿。这瓶药是上周刚取的，是不应该用这么多的。

0: 怎么还有金枝啊？
1: 半年前吧，邱副局长的女儿陪他来提警，金护士帮着去药房取的。
0: 哦，医生，这个东西打多了会怎么样？
1: 怎么会打多呢？我嘱咐过他本人。
0: 我的意思是，过量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脏病吗？
1: 理论上可以，一个病人如果血糖指数正常的话，过量的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慌、心绝、休克，甚至死亡。
0: 死亡？那尸检的时候查不出来吗？
1: 胰岛素进入人体以后会被血液分解，健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针眼去辨别，但是对于那些经常注射胰岛素的病人来说，就没法查了。过量的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慌、心绝、休克，甚至死亡。
2: 给你的五天时间，明天就到了，情况怎么样？
0: 暂时还没有结果。
2: 不查了，你把徐李二人一并交给审查科。
0: 八处，我好像发现了第三个人。
2: 谁？
0: 吴大成，金辽日报的主编，他曾和邱氏副局长往来密切，同时也具备藏匿电台的人手和条件。